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一技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四集《混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有一种复杂局面，没有清晰的敌我阵线，各方势力相互拉扯，局势瞬息万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混战。而我们今天解读的36计当中的混战计，正是应对这类博弈的破局之道。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方面消息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迪亚里克表示，联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联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前不久，受中东战事影响，土耳其柴油零售价上涨了30%至40%，农业机械作业开销随之增加，农场运营成本明显攀升。一位土耳其的农场主谈到，现在连给拖拉机加满一箱油都要掂量再三。海湾地区是全球化肥的重要供应地区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不少地方化肥供应短缺，价格高企，土耳其也受到了影响。这位农场主说，现在呢，只能少用高价尿素，转而用有机肥等替代肥料来维持生产。同时，在战争的阴影下，中东古迹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前不久，国际古迹遗址日，作为人类文明璀璨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地区的多处古迹遗址在战火与动荡中愈发脆弱。古莱斯坦宫又称玫瑰宫，是伊朗重要的王宫建筑群之一，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今年2月28号，梅以一

0: 冲突爆发以来，古莱斯坦宫遭到直接打击并受到严重结构性破坏。黎巴嫩提尔古城遗址位于黎巴嫩南部，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曾是东地中海重要的贸易中心。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多次在该遗址附近发动空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已然成为冲突的承受者。直接破坏与潜在威胁交织，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坐标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战乱纷争让中东的文明古迹历经沧桑，也让我们直观看到多方势力相互周旋、彼此牵制的复杂态势。其实这种多国博弈、利害交织的局面自古有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36计中的混战6计，用古老谋略揭秘中东战场上的博弈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玲、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军事专家李明海。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在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局势混沌的中东战场，而在36计当中就有专门用来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谋略，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混战计。那么混战计具体包含了哪几项计谋，又暗藏着怎样的智慧呢？
1: 混战计包括六种计谋，主要是釜底抽薪、洪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还有假道伐国。那么这讲的是如何审时度势，如何发现对方的这个弱点，如何这个扬长避短，甚至特意创造一种混乱局面，乱中取胜，乱中谋利。那么或者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一方，或者是袭击对方的软肋。总而言之，不是以直对直、以攻对攻，而是争取这个靠计谋胜，靠这个四两拨千斤的这种巧胜。
0: 在混战计当中呢，第一计釜底抽薪，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用到这个成语。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从锅底抽走柴火，让水自然而然的冷却下来。火没了，水自然不沸；根没了，树自然倒下。这个道理呢，放到兵法与现代作战逻辑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
2: 釜底抽薪的前提是抓主要矛的，顺利找出敌人之心。一般来说，那些既是敌人的弱点，又是能左右战争前局的关键点，就是所抽之心。战争形态不同，抽薪的目标也各异。在古代战争中，后勤保障能力通常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釜底之薪。周亚夫拼齐国之难、官渡之战等，无一例外都是依靠这一计谋取胜的。而在现代战争中，弹药、装备，甚至科学技术以及人才等，都可以成为被抽之心，更需要善于谋弹、敏锐观察，找准敌人的要害部位，捕捉战机，迫使敌人不战自难。
3: 三十六计中釜底抽薪这一计，指的是两军对垒，不要直接抗击敌人的锋芒，而要设法削弱敌人的气势和实力。这是一种从根本上瓦解敌军的策略，用于破坏敌方的战争潜力和民心士气，想办法将敌人赖以生存的条件消灭，使敌方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一举战胜敌人。在中东的战场上，一些经典战例也体现了这一思路，并改变着战场力量的对比。
4: 我们常说的釜底抽薪呢，被认为是三十六计当中极具战略智慧的

当然它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与敌人正面硬刚去比拼这个实力的强弱，而应该是精准的找到对方的弱点，比如说去找他这个赖以生存、赖以作战的根基，从这方面去下手。

0: 1967年6月5日早晨，以色列对埃及空军基地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
1: 那这场行动的高明之处啊，首先是在于时间的选择上。那行动爆发之初呢，正好赶上这个埃及的空军基地的一个交接班的时候，应该说它存在一个短暂的一个间歇，还赶上一个好的时间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苏伊士运河上空以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空这个晨雾啊，恰好交散掉，所以这个能见度非常的好，这也为突袭创造了很好的自然条件。那以色列的飞行员呢，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地形，躲过了这个约旦方面首先对他们进行的一个追踪。那在之后呢，他们成功的躲避了埃及的这样的一个追踪。而且我们说这一计他用的好啊，不仅在这个时间选择上，他在目标选择上也是非常的精准的。他没有与这个阿拉伯联军的战机进行空中的格斗，他也没有说直接去主动攻击地面部队，主要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打击对方的机场跑道和在陆地上的这种战机。所以第一步炸跑道，第二步炸战机。那从作战的这个效果来看也非常的明显，开战之后埃及它的空军力量完全被锁死，丧失了空中作战能力。以色列方面呢，仅仅损失了非常少量的战机就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
2: 六日战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现代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那么掌握制空权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中东这个地方，谁掌握了制空权，那么剩下以沙漠戈壁啊这个平原为地带地面战，那就是夺得了优势。67年的时候，以色列以昔日的这种弱势相比啊，他完全有能力啊，以突击的方式打掉啊这个埃及、叙利亚、约旦联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在控制空域的基础上，那么在地面可以说同对方进行最后的对决。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战争进程看，埃及、叙利亚、约旦在失去制空权以后，在地面上也一败涂地。
0: 空袭发起后不久，以色列地面部队顺势发起进攻，势如破竹。原本大概率会陷入僵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仅用6天就分出了胜负。
3: 根基一断，局势必乱，内部呢必然会出现动摇、分歧、恐慌与混乱。而混乱一旦出现呢，就可以顺势出击捕捉战机，这便是混战计当中的浑水摸鱼。在战场上，这个水是什么，鱼又是什么，如何才能够成功的浑水摸鱼呢？
4: 浑水是运用此计谋的必要条件。大凡水浑有两种情况，一是水本来就浑，我方抓住时机难而取之；二是水本来是清的，我方事先把水搅浑，然后再去摸鱼。具体来说，浑水摸鱼中的鱼是指可制服的敌人，可捞取的好处，可争取的力量，可利用的时机，可凭借的条件。古代兵书六韬中例举，敌军衰弱症状，前军多次受惊恐，官兵军心不稳，发牢骚，说泄气的话，传递小道消息，谣言不断，不怕法令，不尊重将领。这时可以说是水已浑了，就应该趁机捞鱼取得胜利。
2: 浑水摸鱼就是局势在处于一个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想办法利用这个混乱局面，包括像这个信息不明确，敌友关系不清晰，甚至双方这个力量也不是那种特别能有一方处在一个绝对地位的情况下，想办法谋事，想办法造势，想办法创造条件，甚至制造很多的这种混乱的这个情报啊，我们用现在话说叫认知战，就让对方摸不清你的具体情况。另外就是要观察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包括政治的、外交的以及对方的这个盟友情况，那么在乱中呢找到分析，在乱中找到直击点，在乱中发现一招制敌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诀窍。
3: 上世纪80年代初呢，中东局势复杂，势力林立，冲突不断，堪称是天然的浑水。那其中哪些战事体现了浑水摸鱼的这一逻辑呢？

0: 我觉得1982年以色列出兵黎巴嫩就是非常典型。1982年国际地区形势啊非常复杂，苏联入侵阿富汗就引发了这个重大的这个大国危机，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伊拉克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开启了2伊8年战争。8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英阿马岛之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局势真的是错综复杂。而恰恰这个时候呢，对以色列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就是，7、8年以色列同埃及在戴维营进行了谈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总而言之，以色列整个南线最大的忧患解除，同时呢，以色列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南线的埃及，而是转向北面的黎巴嫩。黎巴嫩最主要是巴结组织武装，日益强大，不断的炮击以色列北部，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而同时，以色列发现，由于巴勒斯难民进入了黎巴嫩，导致黎巴嫩非常复杂，而且随着巴结组织的这个强大，黎巴嫩陷入内战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局面。
1: 1982年6月，以色列以驻英大使遇刺为借口，出动陆海空军，对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2: 以色列当时呢是分兵三路，充分利用黎巴嫩境内各派势力这个争夺的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应该说是浑水摸鱼向前推进。那同时针对这个叙利亚在黎巴嫩境内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特别是防空力量，那这个以色列空军也发动了所谓的贝卡谷地空战的行动。当然他自己这方面的话损失很小，少数的战机被击落，这样很小的代价就取得了在黎巴嫩的这个制空权，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后续的这个围困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也充分利用了黎巴嫩境内这种复杂的局势，他去支持亲以色列的基督教的武装和这个党派哈，那么让他配合以军的行动，这个应该说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在后续的战斗过程当中啊，成功的这个迫使巴解组织的这个武装撤出了贝鲁特。
0: 以色列1982年的战争可以说浑水摸鱼，摸了一大堆的鱼。他最后控制了黎巴嫩南部，而且依托南黎巴嫩军啊，帮助以色列进行这个战略隔离，维持这个缓冲地带。
3: 这场战争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完美契合了浑水摸鱼的核心逻辑：一是利用水本昏，精准把握窗口期。以色列没有坐等局势的变化，而是主动分析国际、地区以及黎巴嫩的形势，以军军事行动进一步激化了利境内各派武装的矛盾，让原本就混乱的局势更加复杂。而以军则在混乱中不但收购战略利益。
4: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交锋，中东地区还有哪些是契合浑水摸鱼的？
0: 像以色列是中东战争的主角之一，也是浑水摸鱼的老手啊，除了我们前面说的1982年利用国际地区之乱，那么在眼前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你比方说他在轰炸叙利亚这个境内，重点的目标是要切断黎巴嫩真主党的物资装备的供应线，给了割据西北伊德里卜省的恐怖组织给了他们机会。政府军啊本来人力就小，又经不住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加上这个叙利亚南部又出现了所谓的新的恐怖袭击，那么政府军捉襟见肘，就导致西北战线大动洞开。以色列用我自己的话说，使尽了洪荒之力，摧毁了叙利亚的海军、空军重要军事基地。那么正在打成一片的时候，以色列进一步压缩叙利亚的防御的空间。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哟，快开始了，
8: 哎呀，我回来了。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一技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四集《混战计》。
1: 那么在中东战场上啊，侦察手段多样，监控是无处不在，想要金蝉脱壳难度极大。那么究竟有哪些战例能够体现金蝉脱壳的实战价值？
2: 金蝉脱壳，这顾名思义，它的核心在于脱啊，留下一个壳。谋略上可以说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想办法就试假，隐蔽自己的真实的战略意图；第二呢，在这个战术层面隐蔽自己的军事实力，能而示之不能，不能示之能，让对方不知真假，无法判断你下一步的这个动作，你下一步的目的，那么最终要达到一个出其不意的这样一个战略预想。
3: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初啊，我们看到埃及军队似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大家其实也都非常好奇啊，就是在美军这个高空侦察、卫星侦察，包括以色列现代化的这个侦察手段对它进行监控的情况下，埃及军队到底怎么做到就大规模集结，然后并且不被发现？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如果究其原因的话，应该说就是埃及军队它很好的使用了金蝉脱壳这一计，用这种层层叠叠的伪装，巧妙地避开了这个对方的这个侦测啊。我想说这个成功的案例呢，也充分说明，就是再好的这种技术手段，如果谋略得当，安排的非常精细的话，也能够把对方的这种高技术手段进行克服的。
0: 1973年，中东局势日趋紧张，当时美国已经清晰监测到埃及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东侧持续增兵，同时以色列电子侦察系统截获埃及通信信号，判断埃及正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3: 当时的以色列情报局长泽拉呀，对这个问题出

0: 现了严重的误判啊。因为在这个纳赛尔时期，这种演习是常年举办，而且每次呢都以收复失地为口号，但实际上没有哪次把这个所谓的军事演习演化为真正的军事行动。那么萨达特执政之后呢，也延续了这样演习的惯例，所以在他们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一件事情。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埃及的老旧的战机也没有办法去对抗以色列拥有的这些军事装备。应该说，这个以色列的高层全程陷入到了埃及和叙利亚的精心布置的这些圈套当中哈。埃及绝密的行动计划是在公开的演习的掩护下进行来部署的。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像以色列所获取的这些情报，关于演习的情报，关于战场移动的情报，兵力调遣的情报，其实都是埃及所精心策划的欺骗举措。
1: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想隐蔽作战企图，就必须用好金蝉脱壳、虚实变幻，迷惑敌军。埃及在运河、济济两个集团军采用前调后撤的交替方式，分批隐蔽部署部队，隐秘河岸沙体公司之内，夜间向前机动，白天假意回撤，如此反复，长期高频重复，让伊军习以为常，放松警惕。如此同时，埃叙两国同步开展政治外交伪装，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反复呼吁和平解决中东争端，以和平姿态掩盖真实备战意图。最终埃叙成功规避美伊全方位高技术侦察，隐蔽完成兵力集结，实现进攻的突然性。这场作战让传统兵家智慧在现代战争里焕发全新的价值。
2: 现代战争中，金蝉脱壳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情报做出正确判断，是实施战争指导的第一个环节。然而，战争中的试行，远比对抗双方的实际企图更加奇妙莫测。高科技侦察手段虽然能帮助人们看到山那边的事，却不能保证人们看懂对手的企图。因此，也启发我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可以让包括金蝉脱壳在内的许多传统计谋焕发新的时代光华。
3: 那么当战场态势发生转变，对手孤军深入，这个时候就要抓住战机，布好陷阱，诱敌深入，把对手牢牢地困在预设战场之中。接下来这段战斗正是对这一计谋最惊心动魄的诠释。
2: 大漠之上，以军坦克一路狂飙冲杀，坦克引擎轰鸣，炮口高扬，炮弹炸起漫天沙尘，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冲向一个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
3: 一边是狂飙突进，骄兵冒进，一边是尽力诱敌，暗藏杀机。这一幕呢，正是36集当中关门捉贼的经典战场演绎。那么这一季的核心智慧是什么？在战场上又该如何布下口袋，锁住退路，瓮中捉鳖呢？
2: 关门捉贼，捉贼的技巧是施行此计的重点。门关紧了，如何捉贼也是一门大学问。捉贼的方式很多，如斗捉、诱捉、皮捉、困捉等。历史上著名的包围战中，也不乏重兵包围、分割围歼、围点打援、断绝粮路、掌握主动、攻其不备等经典战术。不管使用何种方式、哪种方法捉贼，确保出手必捉，是施行此计的重点。

0: 关门捉贼，实际上是应该说到了可以收网的时候啊，务必不让敌人走脱，务必要一网打尽。那么这个在这个中东博弈中啊，从过去到现在我不都能看到。
1: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伏击战，应该说把这一古老战法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也成为了反坦克战争史上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经典的战例。沙漠地带呢，这个开阔平坦哈，就看似这个无险可守，但却恰恰成为了一个设置伏击口袋的绝佳的一个地点。那埃及方面呢，是把他们的伏击阵地设置在了这个公路两旁，利用沙丘的这样的褶皱来隐藏兵力，而且呢，他们的工兵部队啊，也是佯动的作业，比如说修建的桥梁，造成一种后续的大部队即将渡河的假象。同时呢，这个当时的萨德师长呢，也做出了精密的安排，他要求一线的这个部队啊，不要带重武器，都是携带火箭筒，包括单兵的反坦克的这个导弹等等哈。同时呢，他还组织了坦克作为后备部队，来随时准备支援一线的士兵。
2: 在沙漠战场一路横行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压根没有觉察到沙丘之下暗藏杀机。他们拼着坦克装备优势，傲气十足的快速突进，丝毫没有觉察到险境。坦克以高速沿公路突进，贸然闯入埃及军队预设的伏击圈，平静的沙漠瞬间风云突变，埋伏多时的埃军抓住战机，骤然发难。待伊军装甲纵队进入口袋阵地后，埃军反坦克火力密集开火，将敌军牢牢困在狭长的公路间，进退不得，无路可逃。突如其来的密集火力让伊军装甲纵队瞬间陷入混乱，昔日威风凛凛的钢铁洪流转眼沦为被困的笼中猛兽。此战埃军依托预设阵地巧布口袋，完美践行了关门捉贼的用兵之道，创下了步兵巧用谋略、围前重装装甲部队的经典战例。
3: 关门捉贼是战术层面的收网歼敌，远交近攻则是战略层面的纵横捭阖。想要在多方博弈、强敌环伺的复杂格局中长久立足、持续发展，就不能够到处树敌，不能够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分清远近、分清主次、分化对手、借力发力。
4: 远交近攻在三十六计中意为战略形势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应当先向临近的敌人进攻谋取利益，不能越过近处的敌人而直接攻打远方的敌人。火苗是向上燃烧的，水是往低处流的，同样是敌人，但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历史上魏国人范雎来到秦国，范雎为秦昭襄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这样每打下一寸土地就可以合并到秦国的版图上，让秦国的领土越来越多。秦昭襄王采纳了这一策略，在此后的时间里，直到秦王嬴政执政，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吞并了六国。这一古老谋略放在中东局势中又能带来哪些思考？
0: 远交近攻讲的是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你不可能处处为敌，因为一个国家的实力、战争潜力包括这个地缘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就一个具体的目标而言呢，应该是打眼前之敌，那么要分化远处之敌，或者说在周边地区啊展开军事行动，在这个外围进行外交活动，这样用外交来配合战争，收到最终的政治的这个诉求。
3: 在中东这片冲突频发、资源富集的地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任何势力想要长久立足，都必须拥有一套成熟的地缘战略。那么以色列它是如何运用远交近攻，在四面强敌的环境当中站稳脚跟，不断壮大的呢？
1: 1947年11月，

0: 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也就是在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之后，那会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啊。那应该说以色列还是比较艰难的，那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那么它必须实施一套这个精准的这个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与大国我要加强关系，来提高自己的应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能力。1948年的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那么第二天埃及、叙利亚、外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军队攻入了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启。那么整个战争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取得了胜利，那也奠定了它后续的根基。
1: 远交近攻在运用该计谋时应具备以下条件：充分认清自身实力，如以色列建国之初虽然弱小，但其地处中东要地，战略地位重要，慎重挑选交攻对象。比如以色列建国之初选择美苏建交，是因为他们看透了利益需求，使其具备了斡旋的余地，合理选择使用时机。以色列建国之初就能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获胜。七，把握住了联大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冲突期，实施远交近攻之策，营造与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力备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2: 那么在之后，中东的哪些国家也运用了远交近攻的谋略？
3: 新晋的波斯湾，我们可以发现伊朗是远交近攻的这个谋略的非常成功的一个玩家。伊朗也不是一味蛮干，伊朗在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交。比方说第一时间他向联合国控告美国、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国际法，然后从国际舆论方面进行了非常有力的塑造。那么其次他利用第三方国家来进行斡旋调解，那么实现了这个停火谈判这个难得的窗口期。那么同时他还加强同大国的联系，来谋取同情，谋取某种支持，对美国进行某种掣肘。那么伊朗同时还联动他的盟友，这样东西呼应，南北对进，卡住两个世界供应链的峡口，用制造危机的方式来迫使美国、以色列让步。那么同时伊朗还这个利用跨大西洋关系的这个不和谐这个分裂，进一步的分化对方的盟友阵营。同时我想他还在利用美国、以色列跟地区非常复杂的各种矛盾有打有拉，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远交近攻方面做的是有声有色。
2: 在多方博弈的格局当中呢，远交近攻为我们揭示了地缘制衡的智慧。而在混战计六计之中还有最后一计，同样讲究借势而行，它就是假道伐国。
0: 假道伐国它实际上是一个披着合作外衣的吞并计啊，它也告诉我们，其实一个进攻的这个计谋未必是正面的这种武力的对抗，那你也可以利用对方的，比如说对你的依赖，对方对你的某种程度的信任，包括对方某种的贪念把你的这个军事部署合理合法的放到关键的位置上去。当然这也提醒我们这种假道之情要时刻的保持警惕，因为它既可能是合作的开始，也可能是消灭你的第一步。
2: 那么在中东地区还有哪些经典的假道伐国的案例呢？
3: 中东地缘关系复杂，各种矛盾交错，假道伐国的这种案例太多了。我们讲一下非常典型的例子，叙利亚内战期间，叙利亚被称为中东小型世界大战，因为以色列、土耳其、美国、法国、俄罗斯伊拉克、黎巴嫩全部卷入其中。那么当时的土耳其呢，觉得这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土耳其长期以来面临着库尔德人分离主义甚至暴恐主义的这种侵害，他特别担心自己南部的库尔德人同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部的库尔德人形成一个完整的库尔德斯坦地区。那么当时这个叙利亚政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控制力下降，他的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向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中北部进军，试图把库尔德人控制区由东北角跟西北角两片打成一片。那么这一战略图谋就引起了土耳其的高度警觉，土耳其当即就警告，在对方不听的情况下，土耳其悍然发动了幼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派兵直接

0: 就打进了叙利亚的这个北部。这是2016年的事情。2018年，土耳其军队故伎重圆，发动了橄榄枝军事行动，第二次打进了这个叙利亚北部。他要在这里建个安全区啊，就是要把叙利亚的北部的东西两头的库尔德力量分割开来。那么沿着这一逻辑，2019年，土耳其为了扩大他的胜利优势，进一步压缩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的控制范围，又发动了和平之拳军事行动啊，第三次这个打击库尔德力量。那么土耳其军队利用叙利亚内乱，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越境军事行动啊，跨境打击库尔德分离武装，这是非常典型的假道伐国。他名义上是维稳，实际上是要扩大对叙利亚的这个控制权，扩大对叙利亚未来政治格局啊，未来政权走向，未来地缘关系，甚至未来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影响力。
1: 讲到这里呢，混战记六记已经全部解析完毕，把这六记放在一起，系统的来审视中东战场或者是中东地区的复杂冲突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核心启示。
2: 混战计谋不是无序的厮杀，不是盲目的冲撞，也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在难局中的完整智慧体系，贯穿入作战的前程，贯穿入战略的前局。
3: 具体到中东战场，混战计对我的感受就是，中东太复杂了，朋友的朋友可能是敌人，敌人的敌人可能也是敌人，对，所以我们既要防范正面战场的敌人，也要防范所谓的盟友。
0: 混战计在中东的应用，可以说大量的案例可以来佐证。那一句话，中东乱是常态，乱中有稳，乱中有定。那么关键在于如何来审时度势，如何判断局势，进而呢让自己把控局势的走向，把控最后的结果。
4: 风云变幻，更见智慧锋芒。混战计六计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空洞道理，而是应对复杂乱局实用的智慧。从古代的沙场交锋，到今天风云多变的中东局势，这些古老谋略都在真实战场中不断被验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教会我们先看清大局，再抓住关键，用对方法，不在混乱中迷失，反而能在周旋之间抢占主动，稳住局面。这些流传千年的兵家智慧，历经无数战火洗礼，直到今天依然能帮我们读懂时局，看清变局，在纷繁复杂的博弈之中找到真正的破局之道。
1: 乱局藏锋，谋定后动，三十六计混战计尽显博弈智慧。他告诉我们，混战从来不是简单的武力比拼，更是心智、谋略、布局的综合较量。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最后一计假道伐国，它出自真实的历史典故，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武趣互动，有请梁哲老师为我们讲述。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武趣互动，我是梁哲。提起假道伐国，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成语，唇亡齿寒。他们都源自一段真实的列国博弈。春秋时期，晋国想吞并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啊关系不错，晋如袭虞，国会出兵救援，晋若攻国，虞也会出兵相助。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他说想要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要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虞国的国君贪得无厌，我们正可以投其所好。他建议晋献公拿出心爱的两件宝物送给虞公，献公哪里舍得。荀息说，大王放心，只不过让他暂时保管罢了，等灭了虞国，一切不都又回到您的手中了吗？献公依计而行，虞公得到了良马美璧，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晋国故意在晋国边境制造事端， 找到了法国

0: 的借口。晋国要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国，虞国大臣再三劝说虞公，这件事办不得。虞国两国唇齿相依，国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是不会放过虞国的。虞公却说，交一个弱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呢。晋大军通过虞国道路攻打国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班师回国时，把劫夺的财产分了许多给虞公，虞公更是大喜过望。晋军暂时驻扎在虞国，虞公毫不怀疑。就这样，晋国又轻而易举地灭了虞国。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两大之间，敌邪以从，我假以示，困有言不信。即当处于敌我两大势力之间的一股弱小势力受到敌人威胁时，我应立即出兵前往救援，借机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去。引申到军事上，是一种假借援助之名来进行势力扩张的谋略。假道伐国之计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代兵家的广泛重视。那么除了假道伐国之外，混战计中的其他几计，无论是否直接出自典故，都凝聚着古人在多方博弈中借力制衡、乱局取势的顶级智慧，至今仍能给我们带来深刻启发。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偷梁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五集《并战计》。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与九窍匠心制作，美味传承，乐享生活。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

0: 深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1: 哟，快开始了！哎呀，我回来了。

哟，他干啥？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1: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3季，7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2: 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3: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4: 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
5: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1: 请关注绝境铸剑，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1: 遇见光，相信光。

0: 成为光，星光飞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战持续超3个月，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瞄准航道，全天候值守。美军航母战斗群2栖戒备群部署阿拉伯海，紧盯阿曼湾。有世界油阀之称的海峡，如今阀门紧闭，谁能化解危局？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中东5国联合反对，地区产油国纷纷另寻出路，输油线路去霍尔木兹化能否成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全球油价飙升，欧洲能源告急，会否引发更大规模冲突？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霍尔木兹海峡被誉为全球能源安全的战略枢纽。2月28号，美以突袭伊朗之后，多方围绕海峡展开了争夺战。那这条狭窄的海上通道成为了全球关注焦点。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霍尔木兹海峡呈弧形走向，北岸为伊朗，南岸为阿曼飞地，东西连接阿曼湾与波斯湾，是波斯湾通往外界的唯一航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全球近1/3的海运原油贸易都要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其战略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地理范畴，成为关乎全球能源安全与经济命脉的关键节点，也是大国博弈与地区争夺的焦点。2月28号，美以突袭伊朗，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大量岸基导弹和无人机，海军多型舰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敌方过往船只。3月16号，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组建所谓霍尔木兹联盟，以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管控霍尔木兹海峡。4月13号，在美军无法打通海峡的情况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以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和迪尼波里号两栖戒备群为核心的多艘战舰与海峡外的阿曼湾设立封锁线。5月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冲突爆发后，美伊双方在海峡的争夺可谓寸步不让。霍尔木兹海峡地形复杂，为保障大型船只航行安全，国际海事组织设立了两条宽约3公里的航道，分别供船只进出。因此，伊朗极易使用远程火力覆盖航道。尽管美国海空军相比伊朗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对伊方沿岸军事目标发动了多轮打击，但仍无法保障船只的通行安全。在多轮拉扯后，也只能望峡兴叹，海峡一度成为比伊朗核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的关键矛盾。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杜老师，这样一条重要的海上的战略通道为什么如此脆弱呢？
2: 霍尔木兹海峡听着很大气，但实际上呢很脆弱。可能有一下主要原因。首先呢是太窄，按照目前公布的数据以及实际测量结果，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30多公里。在如此窄的位置上，那各种火力可以充分发挥。另外呢，伊朗方面已经把重要的主航道全部纳入自己的领海，所以从距离上呢又太近，所以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在这个点位发挥更好的作用。第二呢是太多，因为这个海峡内有众多岛屿对主航道构成较大威胁。你像西部地区，大小通步岛可以在主航线周边形成两扇门的作用，对各类船只能够起到监控阻拦，包括其他效果。另外呢，像中部的这个格什姆岛，包括拉尔克岛，也可以对各类目标进行侦察、监视和定位。如果在联合海峡内的阿布穆萨岛和霍尔木兹岛，那么整个海峡内小岛的分布很密集，而且数量较多，都在主航线附近，能够构成一定的威胁。另外太强，因为伊朗在远程火力方面可能跟美军有差距，但是在中近程打击火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种类很多。之前讲过的水雷、无人机、无人艇，再包括弹道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均可以在狭窄的较近的海峡内对各类目标构成打击效果。所以这条海峡在平时很顺畅，但是一旦有军事威胁行动，有各种阻截行动和打击行动，将会变得异常脆弱。
1: 另外我们看到在冲突爆发之后，伊朗方面是公布了海峡管控的范围，有西界有南界。廖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伊朗为什么画出这样两条界限，他是不是认为在这样一个管控范围之内他是可以尽在掌控的？
3: 首先，这相当于伊朗重新定义了什么叫霍尔木兹海峡。刚才杜老师说这个海峡是一个非常狭窄啊狭小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在战前一贯的一个印象。宽度呢大概就是20到30英里的样子，面积大概有800平方英里。那么现在伊朗说直接把这个面宽度扩大到了200到300英里，面积呢扩大了10倍，达到了8800英里这么大的一个平方，相当于军事打击范围也扩大了。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他把他的管控范围扩大了，或者说成立了一个新的海峡管理局，然后纳入了这一片广大的一个区域。战争爆发之后，就逐渐形成了靠近伊朗一面一进一出两条航道，靠近阿曼一面同样一进一出两条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公布了这张图之后，他说现在阿曼的一面可能也归我管了，所以他成立这个海峡管理局之后，就一直在跟阿曼进行一个协商。那么第三一个原因呢，我想这张图很有可能是直接怼到了阿联酋的脸上，实际上的目的很有可能也就是为了针对阿联酋，因为我们知道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一直不对付，而且我们看到有媒体披露说阿联酋实际上可能也参与了对伊朗的一个打击。那么阿联酋之所以有这个底气，就是因为它有一条可以绕开霍尔木斯海峡的通道，那么这个通道的出口就在阿联酋的富察伊拉。那么好了，现在这张图的右边下侧这一点直接把这个富察伊拉港口给纳入了进去，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还想出口石油吗？那就是我的打击范围。所以阿联酋非常不爽，他直接就说你这是白日做梦。双方的矛盾呢也随之激化。在这张图刚刚公布之后3天之内，阿联酋就遭受了2次打击。
1: 那杜老师，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军也画了一条封锁线，它的北端是在伊朗跟巴基斯坦交界海域，然后南端呢是在阿曼的这种东北角，把整个阿曼湾都包在里边了。这美军画这样一条封锁线，它的考量是什么？
2: 和这个伊朗的封锁线相比，美国在外部又设了第二道锁，所以目前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会受到严重影响。美军之所以在爱曼湾划巨大的海域作为自己的封锁区域，目标很明确，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美国

0: 遥远的位置展开，所以它的封锁并不确实。所以目前根据报道，它在海上是试图在外围把伊朗放行的船全部打掉，同时呢，美国包括西方的船又进不去出不来。实际上通过美国的拦截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被冻结。如果在这个埃曼湾通过海上空中大面积机动拦截和打击行动，实际上美国拦截难度很大，因为海域太宽，如果仅靠十几条船跟踪定位，然后进行各种登临检查，难度极大。所以美国这个拦截很一定程度上带有象征意义，要想100%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跟踪拦截，难度极大。所以在埃曼湾所展开的各类兵力，目前呢它的弹性部署余地很大，既可以通过空中侦察进行拦截，还可以通过海上拦截进行这个能力的显示。所以空海拦截立体跟踪，这是美国在阿曼湾的基本意图。
1: 嗯，我们看到伊朗通过这个划界，廖老师刚才说他是重新定义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也扩大了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范围。但是从具体的实际管控能力上来说，我们知道因为美方对于伊朗的这种沿岸的军事目标做了多轮的打击，而且对伊朗的海军的舰艇也做了很大的这种打击的力度，那它的实际控制的能力怎么样呢？现在
2: 我们讲这一次战争的性质，它不是一个常规战争，它是一个非常规战争。所以尽管美方说已经大部分摧毁了伊朗的海军，但是打到今天已经百日战争了，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海峡依旧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峡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毕竟比较狭窄，又有很多的险滩，还有一些岛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不敢进，只能在外部区域进行一个游荡，然后仅仅依靠导弹、无人机还有舰载机的情况下，不敢派地面部队，也不敢进行一个抢滩登陆，那么怎么可能控制得住这片区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就根据这些特点采取了一个非对称的一个战术打法，就是所谓的利用蚊子舰队进行一个海上游击队，它所有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一个袭扰，逼着美军不敢深入，逼着这些商船感到害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伊朗有大量的水雷，而且经过战争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发现美国所吹嘘的已经大部分摧毁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等等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数量可能已经大幅度的一个恢复了。所以这么一来一去相互比较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就看到美国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它就像一个老鼠拉龟一样，截止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问题。
1: 我们看到呢，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是全方位的，除了美伊双方通过军事部署来争夺控制权之外，另外在话语权包括新规则的制定方面也都是各有动作，这也进一步引发了地区国家的担忧。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化趋势令原本的临时困局变为长期的结构性冲突引爆点，封锁住海峡就等于遏制住了海湾国家的命脉，这将彻底重塑中东的权力格局。5月18号，伊朗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都必须与该机构协调并取得许可。5月22号，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5月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6月1号，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海湾五国的联合抵制不仅是经济上的反对，更是一场旨在阻止伊朗将临时战时措施转化为永久性制度化控制的战略博弈。海湾五国担心，一旦国际社会迫于经济压力默认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存在，伊朗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将通行许可、航线指定、资料审查和收费权全面制度化，从而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事实上的主权。冲突爆发后，欧洲方面持续受到海峡封锁的影响，油价飙升，迫于能源压力，欧洲方面迫切需要解决海峡通航问题。一旦伊朗方面全面启动曼德海峡乃至红海的封锁计划，输向欧洲的能源通路将几近切断，随着摩擦加剧，爆发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廖老师您怎么看伊朗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这么一个新的机构，它主要要承担

0: 什么样的作用？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新划设了新的航道，这跟之前国际海事组织划设的航道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1: 我特别同意您刚才说的两句话，伊朗成立这个海峡管理局基本上就是为了彰显主权，还有制定规则。所谓彰显主权，我们看到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方面就不断地说不要对这个海峡收费，但是呢，直到4月初，伊朗议会才通过一个立法草案，然后把这个收费制度化。那么到了5月初，然后才成立了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然后作为一个管理监督海峡通行的一个专属机构啊，常设机构。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拉拢其他国家加入，主要是阿曼。啊，他要彰显自己的一个合法性啊，然后让阿曼去支持他。那么这是第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彰显主权。那么划定了这个规则呢，我想就是跟以前的啊相应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了。怎么说呢？因为这意味着海峡的通行制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呢，这条海峡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规定然后进行航驶的，也就是一进一出两条航道。尽管伊朗没有签署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呢，按照国际惯例，过往船只可以无害通过，而且是免费的。但是现在所有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一个变化，伊朗要求所有的过往船只必须向这个管理局进行一个报备，报备的内容包括你船只的所有权、船员的国籍、货物的明细，然后驶往的目的等等，一共40多项内容。如果管理局通过了，然后才会发给他一个通行码。有了通行码之后，这些船只可以在伊朗军方的指引之下，沿着指定的航道进行一个通行。而且根据媒体所透露的一个情况，可能不是免费的通行状态了。管理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友好程度进行一个收费。简单来讲，就是伊朗船只免费，伊朗友好国家优惠，那么敌对国家，比如说以色列，就不能通过。
0: 刚才廖老师也提到了阿曼，现在伊朗是拉着阿曼一起想来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一个管理权。那杜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阿曼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阿曼发出过严厉的警告。
2: 全世界特别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最不上心的可能就是阿曼。因为如果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效应是油阀，但是阿曼的油阀不走这儿，你根本就对这块战略要地的价值不屑一顾。所以目前看呢，它在整个国际争端中，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出了高度的不屑。按照目前它的基本状态，第一呢，它是不主动。第二呢是不拒绝，第三是不负责。尽管美国向阿曼施加军事压力，但目前看，由于自身战略利益的影响，他既不想和伊朗关系搞僵，也不想得罪周边国家，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很重要，自己的位置又很显眼，但实际功能和效果对阿曼而言并不大。如果借此介入了美国伊朗任何一方的冲突之中，自己的利益有可能会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阿曼在整个海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面，似乎他的身份并不明显。
0: 廖老师，我们看到伊朗在宣布成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之后，遭到了中东五国的反对，还有美国呢，也把这个新成立的伊朗的这个海峡管理局列入到了制裁机构的名单当中。这些反对和制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这个海峡本来是免费的，那么现在突然之间伊朗要收费，而且把管理的范围扩大了。海湾产油国严重依赖这条海峡，当然他们是不乐意的。但是呢，这种反对只是口头上的一些抗议，如果海湾国家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的话，估计很难对伊朗产生一个作用。因为现在伊朗对自己的认知和战略都已经发生了特别清楚的一个定位和有变化，因为他已经看到现在这场战争是伊朗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时刻，伊朗在压力面前实际上是退无可退的。所以这么讲的话，就是伊朗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我无法通过武力打赢美国跟以色列，然后我发现只有这条海峡才是我最有威胁然后最有效的一个武器，那么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而且这个武器的实质的作用，实际上我讲的话是一个隔山打牛，它就是发挥一个杠杆作用。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对这条海峡的依赖程度并不高，伊朗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封锁这条海峡，让严重依赖这条海峡的海湾国家感到痛。如果他们越痛的话，很有可能就越向美国施加压力。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正好可能是符合伊朗的一个预期，你海湾国家不乐意了，那你不要跟我说呀，

0: 那你去向美国施压好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美国又把这个海峡纳入了一个制裁名单，我想这是一个应有之义，因为美国一贯如此，目的也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金融隔离，禁止伊朗使用国际结算体系，你不是要收费吗？我禁止你使用 SWIFT 的系统。那么第二一个啊，就是扣上帽子或者打上一个标签，他说这个海峡机构是一个勒索组织。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敲打啊其他国家进行一个长臂管辖。那么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为了配合现在的军事封锁，然后打一个组合拳。但是我想这种效果应该很难讲，因为它是一个啊，象征性的一个措施，更多是一个外交性的一个压力，是美国在军事手段、经济手段无法解决问题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办法。
1: 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让地区国家呢纷纷在寻找新的出路，全球能源市场也随之出现波动。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说是把双刃剑，虽然能扼控海湾国家石油出口，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倒逼西方国家向美以施压，但同时自身经济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面对这场能源困局时，海湾国家纷纷开启了 B 计划，更多的国家选择去霍尔木兹化。冲突开始后，沙特快速启动了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西起该国石油主产区哈普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管道总长420公里，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方面称，已经打通了一条原油出口路径，通过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出产的原油运到地中海。同时，一些国际买家被迫寻找替代渠道，选择从美国进口石油产品。冲突爆发后，美国能源日均出口量突破传统上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利用中东战事推销美国石油，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指出，创纪录出口水平使得本国供应吃紧，全美汽油价格节节攀升，美原油、汽油及柴油库存持续显著萎缩。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供给冲突辐射广泛，包括欧洲在内的多方买家加速能源转型，构建多路径能源供应体系。从中长期看，全球正在适应高价常态化，能源供应体系可能面临重构，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让海湾很多国家在寻找新的出路，包括沙特呀、伊拉克、阿联酋都在做陆上通道的这种转移替代。所以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去霍尔木兹化，那廖老师怎么看这个去霍尔木兹化在短期内能不能实现？
0: 陆上通道一直都存在，但是呢始终不被当作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过去大家都认为伊朗总说我要封锁海峡，封锁海峡，但是呢大家都不觉得他会这么干，都认为这是狼来了。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它意味着要跟所有的海湾国家对着干。我们平均来讲，如果对比来说的话，每运一桶石油，海运是最便宜的，大概1到2美元，那么管道呢大概有5美元，然后铁路呢可能10到15美元，那么公路是最贵的，也就是伊拉克现在想搞的这个，大概有20美元。所以在和平时期，大家肯定都要找一个最便宜最经济的一个方式，不会去寻求舍近求远啊，找一个费劲不讨好的一个方式来运输。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伊朗的所有威胁都变成了一个现实，而且呢很多人越来越悲观地认为这个现实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海峡以后不太可能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么即便伊朗放行，即便通行了，很有可能在局势紧张的时候，那么重新又一次封锁了。所以呢这一次海湾国家啊都纷纷看到了战略通道的一个重要性，哪怕它有很多的不好的方面，比如说成本高、路途远等等等等，都要有一个应急备选的一个方案。一些国家虽然开始投资新的替代通道，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譬如讲阿联酋的通道可能要到2027年才能投运。另外一些国家，譬如说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如果他们想走替代通道的话，仅靠本国是不可以的，还要经由其他国家的领土，这样的话就耗时更加长久。我想这是仅仅是石油而已，那么相比于天然气来讲，这个问题更麻烦一些，因为天然

0: 气的特性就决定了它是严重依赖海运的，严重依赖霍尔木斯海峡的。截止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液化天然气的绕行机制出现。那么这个缺口有多大呢？大概占全世界天然气需求量的20%。所以作为一个结论来说，就是短期之内这些国家采取的这些措施想要真的去霍尔木斯海峡化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中长期看，他们是不是在战争的刺激之下采取一些能源转型、进口来源多元化、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等等这样的措施，去规避可能爆发的霍尔木斯海峡危机，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因为它涉及到了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可能耗费的时间更长，简单来讲可能5年到10年才能真正的一个生效。
1: 杜老师你怎么看，在海湾的这些国家产油国的油出不来，然后国际市场现在转头去买美国的油，然后但是美国国内我们看到现在油价不断的飙升，包括它的石油储备也在不断的迅速的下降，就这种状况能持续吗？
2: 伊朗认为对海峡的封锁目标就是一个，我不好过，那个西方国家也不要好过，周边参战的国家也不能好过。所以目前美国正在抓住机会，试图在能源市场上实现主导，但这个时间无法持续，也无法长时间的进行。目前美国的储量大概在460亿桶，而且拆采成本很高，页岩气。在中东目前探明的，将近占全球的48%，有8000亿桶左右。而且在中东，石油开采每桶是3到5美元，远低于美国成本。所以美国近期虽然可以拉拢周边国家，用少量的石油出口去安抚人心，但是长期稳定的获得能源供应难度极大。所以美国之前的所谓能源出口转移只是一个想法和说法，要想在石油储量上和中东匹兵，美国没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

0: 牛仔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武力打不通航道，也换不来和平，政治解决才是根本之道。只有熄灭战火，才能够照亮航道，只有选择和平，才能保障繁荣。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国伊朗开启新一轮互袭，美国打击伊朗雷达站，伊朗打击中东美军基地，然而双方打击行动似乎点到为止。特朗普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愿意会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伊朗外长称这个想法不现实。美媒爆料，五角大楼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将以色列情报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美以关系是否产生裂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战场上有些装备的作用如同玩具，只为在战术中迷惑对手。有些装备的外形酷似玩具，它们小巧灵动，造型别致，总是出奇制胜。有些装备的设计理念甚至直接脱胎于玩具，它们如同积木般自由拼接，协同互动，使装备更具灵活性与作战效能。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揭开装备背后的玩具密码，揭秘战场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创造性思维。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蓝浩。在人类战争史上，不是只有先进的武器才能够改变战局的。战争的本质从来不只是火力的对抗。一张地图，一次伪装，一段虚假的无线电信号，甚至是一些在旁人看起来近乎玩具般的道具，都可能对战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3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将士兵藏进一匹巨大的木马之中，攻破了特洛伊城。那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战场伪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也曾组建过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成员之中有画家、设计师、录音师，甚至还有广告从业者。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既不是坦克，也不是火炮，而是一批能够充气展开的橡胶玩具。
1: 1944年，盟军即将登陆欧洲大地，为了迷惑德军，美军秘密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第23司令部特种部队。后来，人们给了他们一个更加传奇的名字——幽灵部队。而1945年春天，幽灵部队迎来了最危险也最关键的一次任务。此时的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崩溃，盟军部队正快速逼近德军腹地，但在他们面前仍然横亘着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莱茵河。这条贯穿欧洲的重要河流，不仅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地形也极其复杂。对于防守一方来说，它天然就是一道巨大的反坦克壕沟。德军非常清楚，一旦盟军成功渡过莱茵河，德国本土的大门就将被彻底打开。因此，德军在莱茵河东岸部署了大量炮兵阵地、观察哨以及防御部队，严密监视盟军的一举一动。而就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下，一场以假乱真的表演即将在莱茵河畔展开。1945年3月，美军计划在德国小镇威尔森附近制造一场假渡河。幽灵部队首先在威尔森附近布置了大量的重装备，但这些装备大多数都是假的，包括充气的 M4 谢尔曼坦克、假火炮、假卡车、木质观察塔。从空中看去，这里仿佛驻扎着一个完整装甲师。实际上，很多坦克甚至只是橡胶和帆布。这些充气装备是幽灵部队最具代表性的伪装手段之一。他们以美军当时广泛装备的 M4 谢尔曼坦克作为原型制造，整个模型重量只有40多公斤，数名士兵便可完成搬运，并在几分钟内迅速展开。但当他们被部署到预设阵地之后，从高空俯瞰却与真实坦克几乎没有明显区别。战争进入尾声后，德国空军制空权不断丧失，前线侦察能力大幅下降。德军越来越依赖高空航拍照片判断盟军部队的集结方向与兵力规模。高空侦察能够识别目标轮廓，却很难进一步确认其真实性。于是，在德军侦察照片中，这些由橡胶制造成的假坦克开始被误判为正在集结的装甲部队。

0: 为了使伪装行动更加真实，幽灵部队拥有一种特殊装备——声响欺骗车。这些卡车上安装了大功率扬声器。美国陆军曾专门录制部队行军中的各种音效，随后通过音响系统播放。这些声音经过专业声学设计，美国工程师会根据地形、风向、夜间湿度调整播放方向。这些声音最远可传播约20公里。由于德军会长期监听盟军部队通信的习惯，幽灵部队专门训练无线电伪装员，他们会模仿真实部队的通信模式。德军监听员因此误以为美军主力真的已经集结，德军最终误判了盟军部署方向，他们将部分兵力和饱和火力错误地集中到威尔森方向，而与此同时，真正的盟军主力却在另一方向秘密渡河。
1: 那么在现代化的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这种幽灵部队和假目标的诱骗方式仍然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都设置了大量的假目标，比较典型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诱骗对方的远程精确打击火力。而且呢，现在俄乌双方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这种充气的假目标。这个充气假目标啊，现在它的仿真的程度越来越高。首先呢，它可以模拟坦克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甚至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导弹车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甚至有一些充气假目标还可以通过小型红外热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模拟真正的坦克装甲车辆，包括防空导弹以及雷达，它处于开机工作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红外的热辐射信号。所以不仅仅是从视觉上它可以起到欺骗的作用，从雷达信号、从红外信号上它也可以起到欺骗的作用。
2: 从充气坦克到今天的无人装备，战争中的一个变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器的发展始终在追求更大、更重、更强。比如说，更大口径的舰炮、更庞大的轰炸机、更高速的战斗机等等。人类不断试图用工业规模与火力优势去主导战场。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真正改变战场的装备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他们不再强调厚重的装甲，也不再依赖庞大的钢铁结构。相反他们开始追求轻量化、低成本以及快速部署能力。有些装备呢，甚至可以小到直接装进士兵的口袋。而有些外形则看起来更像是商店里的模型玩具。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像武器的装备，正在重新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
0: 很多人小时候都见过航模，轻薄的机身，小巧的螺旋桨，只需轻轻一抛，它便能够借助气流飞向天空。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飞行器更多只是模型与玩具，但进入21世纪后，战场却开始赋予它另一种意义。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一种外形酷似航模的小型无人机开始频繁出现在美军前线，它就是 RQ-11 大无压无人机。与此前那些依赖机场和跑道的大型无人机相比，大无压显得异常轻巧，整机重量只有几公斤，可由单兵携带。执行任务时，士兵只需握住机身，将其直接投向空中，这架小型无人机便会迅速展开机翼，飞向目标区域。从外形到操作方式，它都更像是一架被放大的航模。但正是这种看似玩具化的设计，却第一次让空中侦察能力被真正带到普通士兵身边。RQ-11 大无压无人机长度约0.91米，翼展约1.4米，重量约1.9公斤。动力为电动推进，最大速度约每小时95公里，续航时间约60至90分钟，作战半径约10公里，操作人数通常在2人左右。在城市巷战中，大乌鸦能够提前查看街角埋伏、屋顶狙击手以及道路上的简易爆炸装置。

0: 他第一次让空中侦察真正下沉到步兵班一级。
1: 美军使用的 RQ-11 大乌鸦无人机啊，确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号的玩具。其实呢它的成本比较低啊，无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从这种系统以及材料的应用来看，我认为呢它和航模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不排除啊就是在啊这种民用的航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研制而来的啊。因为这种航模飞机它是大量的使用复合材料，所以呢机体比较轻，与此同时呢会使用小型的电机去作为这个动力系统，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飞得快也可以飞得远。像大乌鸦这种啊手抛式的单兵携带的无人机，它同样也是使用这种复合材料，使得机身的重量非常轻，单兵在背包当中就可以携带，组装完毕之后采用手抛的方式，它就可以飞到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大玩具，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操作和航模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就可以更多的去批量装备部队。
0: 拥有一架小型遥控直升飞机，大概是很多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塑料机身，微型旋翼，飞行时还会发出轻微的电机声。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把这种玩具与真正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如今，一些外形与它们极其相似的设备，却已经开始出现在战场。黑黄蜂微型无人机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体积只有成年人手掌大小，旋翼展开后看起来与普通的小型遥控直升机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它可以穿过街巷与建筑缝隙对目标区域进行近距离侦察，也能够进入复杂环境完成室内搜索、目标定位等行动。而这也意味着现代战场对于武器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承担侦察与感知任务的装备开始变得更小更轻，也越来越像人们日常的消费电子产品，甚至越来越像孩子们的玩具。黑黄蜂无人机长度约10至16厘米，可以直接放进口袋，重量约18至33克，相当于一只麻雀的重量，续航时间约20至25分钟，最大距离约2公里，飞行速度约每小时18公里。摄像头配备高清和热成像技术，采用双旋翼结构，这与很多民用微型遥控直升机极其相似。这种飞行器结构稳定，易操控，可悬停，适合低速飞行，非常适合狭窄空间侦察。
1: 未来这种小型的微型的无人机啊，它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呢就是变得更加的细分，也就是说呢小型无人机和微型无人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形态，以满足不同的任务需求。现在战场上啊还出现了一些仿生无人机啊，比如说这个把这个无人机设计成这种扑翼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它是不依托于螺旋桨来提供动力，而是扇动翅膀进行飞行。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极具隐蔽性啊，那么当战场上出现一只鸟、一只蝙蝠的时候，对方的作战人员根本就啊想象不到它其实是对方的空中侦察兵。但是呢这种扑翼的无人机啊，它通过啊这种低空飞行的方式，把对方的兵力配备情况、火力的配备情况全都了解之后，马上就可以引导己方的火力进行精准打击。那么这些扑翼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外形具有欺骗性，那和普通的鸟类和普通的蝙蝠没啥差别，但是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又没有什么噪音，那么它就可以悄悄地接近目标。
0: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军事机器人的想象都是像战车一样带有厚重的装甲，或者拥有履带式底盘，以及能够搭载火力系统的机械结构。但近年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开始进入现代战场，四足机器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与传统作战平台不同，这类装备最重要的能力并不是火力，而是复杂地形下的运动性能。它们能够跨越障碍、上下楼梯，在崎岖地面保持平衡，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调整姿态。现代战场的技术路径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原本复杂的功能如今被压缩进更小的设备之中，并以更加简单

0: 单的方式进入前线使用。与此同时，装备的形态也在发生改变，它们不再是固定功能的单一平台，而开始具备一定的组合与调整能力，可以根据不同任务进行快速切换。而在这种变化当中啊，装备的一些设计思路也开始让人联想到一个更日常的概念，积木。这种组合的逻辑也让装备的使用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实际的需求。
1: 积木的特点很简单，由标准化的模块组成，通过不同方式拼接就可以形成不同结构。它的关键不在单个部件，而在于整体的可重组性与扩展性。这种思路在现代海军装备发展中也曾出现过。上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建造的斯普伦斯级驱逐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与传统驱逐舰在设计之初就非常不同。这一级舰艇在总体设计阶段就预留了较强的系统扩展空间。这是一艘斯普伦斯级驱逐舰，舰长171.7米，舰宽16.8米，标准排水量5770吨，满载排水量7700吨，最大航速33节，续航里每20节6000海里。武器配置上，初期搭载 MK45 型127毫米舰炮、阿斯洛克反潜导弹、鱼叉反舰导弹、近防武器系统，可起降两架 SH-60 海鹰反潜直升机，兼顾反潜、反舰、防空与对海打击多重任务。该舰在设计之初便摒弃了传统舰艇整体化建造模式，将舰体、动力、电子、武器系统划分为标准化独立模块，各模块可并行建造，快速组装。这种设计赋予舰艇极强的升级改造潜力，舰上预留标准化武器安装基座、管线接口与空间冗余，后期可直接换装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战斧巡航导弹、新型雷达电子设备，无需对舰体主体结构进行大规模切割改造。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成为现代海军模块化造舰理念的开山之作。
2: 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是美国海军要用于和苏联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主力舰，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舰载武器的这个选装。而且当时呢，斯普鲁恩斯级的这个驱逐舰也有外销的这个考虑，如果是外销的话那么还是要根据使用方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要求，针对它的舰载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更改。所以呢，模块化设计理念既为后续的升级改进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同样呢，也为外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呢，可以说呢，对于后续的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的研发和制造，以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研发和制造，都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后续呢，像这种大型的这种战舰无论是为它配备相控阵雷达，还是安装更多的通用的导弹垂发系统，那么模块化设计理念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如果说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让平台化与可扩展的设计思路在海军装备中初步成型，那么在地面装备体系中，这种理念被进一步具化。德国的全狮犬轮式装甲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的核心设计并不是某一种固定用途的车辆，而是一种底盘与任务模块的组合结构。车体本身承担通用机动与防护能力，而上方的任务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快速更换与配置。在不同任务条件下，同一辆底盘可以在短时间内切换为运兵平台、医疗救护车辆、指挥通信节点，甚至电子战作战单元。这种变化使得装备不再被单一功能所固定，更像一种可以不断组合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设计逻辑就像搭积木，基础结构保持稳定，而功能则像积木的模块一样，通过不同组合与替换不断变化。传统军队 往往需要大量不同型

0: 号的专用车辆来完成分工，而模块化设计则尝试用一套底盘体系去覆盖更多任务场景。这种变化不仅简化了装备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勤保障的复杂度。
1: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模块化的思路开始从单一装备进一步扩展到更大的作战体系层级。美国陆军提出的斯特赖克旅战斗队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它以统一底盘的装甲车辆为基础，配合标准化编制与数字化指挥系统，试图构建一种可快速部署的作战单元。在理想状态下，这支部队能够在约96小时内完成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投送，并迅速形成完整的战斗力。从单一装备到整支作战编组，模块化开始进入了体系层面。而在这种变化当中啊，战争的组织方式也在悄然发生转向。
0: 这是一辆 M1126 斯特赖克步兵战车，它的车长约6.93米，车宽约2.72米，车高约2.64米，战斗权重约16至19吨，发动机采用350马力柴油机，最大时速约每小时97公里，最大行程约530公里，能够载援9名步兵。斯特赖克采用8轮轮式结构，维护简单，油耗更低，噪声更小，适合快速部署。它的底盘可以搭配不同的结构，变为步兵车、指挥车、医疗车、反坦克车。车身的大量零件以及动力系统实际上完全通用，使维修人员、零件仓库、训练体系都能被大幅简化。他们通过 C-130 运输机运载，可以向全球任意战场快速投送。斯特赖克步兵旅的核心并不只是某一种武器装备，而是一整套围绕快速反应构建起来的作战体系。它的基础作战单元通常以步兵营为核心展开，再配备多个装备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的机动营协同行动。表面上看，这些车辆拥有相似的外形与统一的底盘平台，但实际上它们却承担着截然不同的任务。有的负责搭载步兵班组快速突出，有的安装反装甲武器承担火力支援，有的则装备侦察设备负责搜索目标，还有一些车辆本身就是移动的指挥节点与通信中枢。同一种底盘被拆分成不同功能模块，再像积木一样重新组合。美国陆军希望借此打造的并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装甲部队，而是一支能够快速适应不同战场环境的模块化军队。而这种理念也深刻改变了他的作战方式。
2: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陆军进行了转型，打造出了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呢，主要是强化这种机动作战和信息化的作战，采用了这种模块化的这种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方式。这种模块化的方式呢，可以让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根据任务的需求，根据环境的需求进行兵力结构的拆分和重组啊，可以随时组成比较灵活的这样一个小分队。那么在此前伊拉克战争的过程当中啊，美军是使用了斯特赖克轮式旅作为这样的一个地面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在进入到城市这样的一种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啊，斯特赖克轮式旅它的信息的互通互联能力是比较强的，可以进行这种信息的最大程度的共享啊，那么感知环境方面有优势。另外一个呢，在城市的环境当中，轮式底盘的通过性比较好，可以快速的机动到任务区，也可以通过这种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么针对任务去这个选择更为灵活的或者说更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现在呢，直瞄火力啊，也就是说进行火力支援的，主要是配备有大型遥控炮塔，配备有机关炮的这种轮式的这个步战车既可以搭载步兵，也可以进行一定的火力支援。除此之外呢，斯特赖克轮式旅它还有这种火力模块。斯特赖克轮式旅呢还是有先天的不足，一旦它面对实力比较强的对手比如说对方装备非常先进的主战坦克和履带式的步战车，那么

0: 对方他在装甲防护能力方面，在火力方面会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样的一种作战的状态下，斯特莱克伦士旅是难以取胜的，甚至可能会出现全军覆没的情况。
1: 当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更轻、更快、更灵活，一种新的逻辑也正在出现，决定胜负的未必只是更厚重的装甲或者更庞大的平台，而是谁能更快组合力量，更快获取信息，更快完成反应。于是啊，人们看到无人机像成群的飞行玩具般掠过天空，模块化部队像积木一样快速重组，机器狗、微型机器人、仿生装备陆续走入真实战场，曾经属于娱乐与想象力的创造正在一步步跨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而这或许也意味着下一款主导未来战场的装备，它的原型设计灵感也许就来自于商店某个安静角落里的一款玩具。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很多人评价武器装备的好坏，首先想到的就是重量、威力这些能直接量化的数据，但其实还有一个被容易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颜值。在多型武器装备的竞标和使用中，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被淘汰，有些因为长得丑被快速更新换代，还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影响了作战性能。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因为颜值而备受争议的武器装备。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部署人形机器人，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

0: 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两倍。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
1: 看完短片，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2: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啊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1: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3: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上，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更高，
3: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察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2: 美国终于派

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

0: 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梅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2: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 FU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

0: 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2: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它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刚刚的短片中提到，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0: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熊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

0: 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啊，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机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1: 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学界对于 AI 军事化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些争议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3: 首先呢，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啊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0: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啊，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我带的是真的。

0: 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对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从人形机器人走上战场到 AI 深度参与情报分析，可以看到战场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

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斯坎普顿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1943年5月16日，随着日落，19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即将起飞，他们将前往执行二战中难度极大的一次突袭任务，轰炸纳粹德国的三座大坝。起飞大约20分钟后，编队中的领航机抵达英国海岸。首先飞越北海的是代号为威力的轰炸机，它隶属于沿北部航线前往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飞行员是来自新西兰乡村的勒斯芒罗。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北风的强度超出了预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们再次调整航线，并按计划飞过荷兰海岸，来到弗利兰岛上空。当轰炸机掠过海岸附近的沙丘时，芒罗看向飞机右侧，正好看到地面的高射炮开火，然后是一声爆炸。他意识到编队里有一架飞机肯定向南偏航太多了，飞到了戒备森严的小岛上空，迷失了方向，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伴随着机身后的爆炸声，芒罗的耳机突然失灵。他本以为刚经过的岛屿不该有防御部队，但事实并非如此。敌人的炮弹在他的飞机机身上撕出多道口子，其中一颗炮弹打坏了对讲机和无线电设备的电缆。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他们想继续完成任务无疑是痴人说梦。芒罗只能被迫返航。短短几分钟内，首批抵达敌方海岸的轰炸机中有2架受损返航，1架中弹坠毁。现在剩下的16架轰炸机必须低空飞行数百公里，穿越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到达纳粹德国境内的目标大坝。对其中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第617中队的指挥官吉布森正驾机快速逼近荷兰海岸，同属第一攻击组的2架轰炸机与其编组飞行，他们同样遭遇强风并向南偏航。在飞过海岸时，他们将飞行高度降到了18米左右，却不料直接飞进了纳粹德军戒备森严的防御阵地。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托尼·伯彻原本正在想念未婚妻，他们打算在几周后结婚，但敌军探照灯的灯光将他的思绪迅速拉回到了现实。霍普古德驾机一路腾挪闪转，灵活地躲避防空火炮的攻击。伯彻在后机枪塔里被甩来甩去，轰炸机距离地面很近，就在他以为飞机要坠毁时，突然看见头顶上视野里出现一根高压电缆，随后又消失不见了。霍普古德迅速拉起飞机，前机枪手在对讲机里大喊，刚才我们飞到高压线下面了。霍普古德很冷静地回答说，抱歉。吉布森、霍普古德和马丁一路飞越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荷兰，掠过树梢和屋顶，毫发无损地向目标逼近。

首批轰炸机距离目标还有大约25分钟的航程。当时，诺曼·巴洛这位澳大利亚富商的儿子驾驶着代号为“放松”的轰炸机，第一个进入纳粹德国境内。他是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成员。

0: 员，他的座机也是原计划的五架轰炸机中仅存的两架之一。但是好运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低空飞越纳粹德国边境后不久，放松号轰炸机撞上了电压达10万伏特的电缆塔顶部，随后起火并坠毁在田野中，机组成员当场牺牲。原计划沿北部航线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只剩下美国飞行员乔麦卡西机组所驾驶的飞机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孤军奋战。在南边航线，吉布森和霍普古德率领的九架轰炸机在飞越荷兰时称得上风平浪静，一路太平，但随后他们也要穿越纳粹德国边境。领航的是吉布森和霍普古德，因为导航员的失误，他们在飞抵莱茵河时才发现已经偏航近10公里了。他们距离纳粹德军防守严密的防空火力网只有咫尺之遥。这个防空网是保护纳粹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的重要力量。当纳粹德军探照灯照亮轰炸机时，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伯彻出现了暂时性失明。随后纳粹德军用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飞机，爆炸的气浪让伯彻的腹股沟和腹部受伤，但只是轻伤，他还能开火向探照灯射击。而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腿部严重受伤，前机枪手以中弹牺牲，霍普古德的头部也受伤了，血流不止，但他仍咬牙坚持关闭了着火的左机翼外部引擎。伯彻在机尾的机枪塔从对讲机中听到飞行工程师在大喊，
1: 天哪，流了好多血。
0: 然后他听到霍普古德平静地回答，
2: 继续，别担心，我没事。
0: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未返航，而是继续朝目标飞去。午夜12点15分许，吉布森终于驾机成功抵达莫讷大坝上空，与他同行的还有马丁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此时只剩下3台能用的引擎。英军轰炸机在莫讷大坝上空出现，引起了纳粹德军的注意。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纳粹德军的高射炮用密集的火力进行攻击。吉布森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开始呼叫其他机组，
2: 来吧小伙子们，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我准备进攻了。
0: 吉布森驾机朝着水库急速俯冲，开始发起攻击。当吉布森降低高度在水面上飞行时，导航员打开双聚光灯系统，然后通过这个特殊观察孔看着水库表面，同时引导轰炸机继续下降。当水面出现八字形光圈时，说明飞机高度正好是18米。他随即说，稳住，稳住。23岁的卡尔·舒特是当地农民的儿子，也是防御大坝的纳粹德国党卫军部队的高射炮手。听到空袭警报后，他和其他炮手就严阵以待。舒特听到轰炸机野兽般的轰鸣声，知道他在快速逼近，还以为他要撞向大坝。当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视野里时，舒特开火了。吉布森看着炮弹从窗边飞过，飞机的前机枪手随即开火反击。这时吉布森听到脚下传来投弹手的声音，他用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对准大坝，然后大喊，
1: 往左一点，稳住，就快对准了。
0: 最后
1: 投放炸弹，
0: 弹跳炸弹落水后成功地弹跳起来，一路掠过水库表面，但却没有撞到大坝侧。

0: 隔壁。当吉布森驾机掠过大坝顶部并开始迅速爬升时，弹跳炸弹下沉，然后爆炸了。水柱冲天而起，高度可达300多米。卡尔舒特感觉到整个大坝的侧壁就像遭遇地震一样在剧烈晃动，随后一股水浪涌向大坝的侧壁，但大坝仍旧巍然耸立。这时在大坝上空，吉布森命令霍普古德进攻，他并不知道霍普古德已经受伤了，轰炸机也严重受损。霍普古德加大马力冲向大坝，纳粹德军的炮手在首轮攻击中吸取了经验，炮击变得更加准确。霍普古德的轰炸机上布满了弹孔，因为投弹手的片刻迟疑，投弹时间出现了延误，弹跳炸弹只弹跳了一次就飞过了大坝，然后在下方爆炸。
1: 接下来轮到桀骜不驯的澳大利亚飞行员马丁进行轰炸了。他在地面上性格粗犷，在空中却是技艺精湛的低空飞行专家，但他投放的弹跳炸弹不听使唤，爆炸后什么都没发生。虽然三位精英飞行员都成功投弹，但是都没能炸毁大坝。
0: 吉布森命令绰号为救生艇的飞行员杨发动攻击，同时自己驾机果断出击，为他引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杨成功投弹，但是大坝仍旧毫发未伤，巍然耸立。救生艇杨的轰炸是第四次攻击，也没能摧毁莫讷大坝。与此同时，在大约16公里外，美国飞行员乔麦卡锡即将轰炸索佩大坝。麦卡锡的机组不知道攻击索佩大坝的另外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已经全部坠毁，只剩他们孤军奋战。而且索佩大坝是所有目标中最难炸毁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内部浇筑了混凝土的巨大土堤，因此比莫讷大坝更加坚固。
1: 他们沿着大坝进行首轮尝试，结果情况一片混乱，飞机险些撞到对面的树林。第二次又飞得太高了，场面仍旧混乱，他们只能来回盘旋寻找合适的航线，然后不断尝试，结果还是不太理想。大家别忘了，那里是纳粹德国的中部，当地村庄有好多人打电话询问当局，夜间战斗机在哪儿，空军在哪儿。经过10余次尝试之后，投弹手终于按下开关，投放了炸弹。这枚弹跳炸弹几乎完美地落到了大坝的侧壁，然后爆炸。但索佩大坝并没有被炸开。
0: 这时第617中队的突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成功投下了5枚弹跳炸弹，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还是没能炸毁大坝。随后吉布森呼叫代号约翰尼的轰炸机发动攻击，飞行员是23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当他驾机俯冲逼近大坝时，吉布森和马丁正驾机绕大坝盘旋，并对纳粹德军的防空炮开火。当莫尔特比驾机逼近大坝时，他能看到大坝顶部已经坍塌，杨之前投放的炸弹确实炸出了一个小缺口。莫尔特比抓住时机投弹，炸弹在落到水面后弹跳了4次。在水库上空，英军其他机组成员都满脸焦急地关注着下方的情况。这时弹跳炸弹击中了大坝的正中心，下沉后爆炸了。 舒特再次感到地面的剧烈震动，随后一股水柱冲向半空。

0: 水浪越过护墙倾泻而下，他也被飞溅的水淋成了落汤鸡。这一次大坝彻底崩溃了，喷溅到空中的水花甚至模糊了吉普森的视线。他正要下令再次发动攻击，突然听到有人通过无线电大喊：
1: 大坝炸开了。
0: 吉普森驾机靠近观察，看到这个大坝中心已经完全坍塌，水库中的水奔涌而出，扑向沉睡的河谷。但是轰炸任务并没有结束，第一攻击组还有三架飞机没有投弹，他们要飞到80多公里外去攻击第二个目标埃德尔大坝。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鲁尔河谷中雾气弥漫，吉布森在努力寻找埃德尔大坝的位置。他沿着水库低空飞行了大约5分钟，最终发现了目标。率先发动攻击的是代号为皮革的轰炸机。受到地形的影响，飞机没能及时降到18米的投弹高度。经过几次尝试之后，他们成功投弹，炸弹准确击中大坝中心并且爆炸，但大坝却毫发无损。现在英军只剩2枚弹跳炸弹来炸毁埃德尔大坝了。随后吉布森命令年仅21岁的亨利·莫兹利实施攻击。可能是触发系统出了问题，亨利·莫兹利机组投弹时晚了一步，结果炸弹落水后只弹跳了1次，就直接撞向了大坝的护墙。

0: 巨大的撞击力立刻引爆了炸弹，而此时莫斯利的飞机就在大坝上空低空飞行，很快就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波及。吉布森通过无线电呼叫：
1: 亨利，亨利，你还好吗？
0: 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回答：
2: 我还好，随时待命。
0: 然后是一阵沉寂。事实上，亨利·莫兹利的机组情况非常糟糕，轰炸机损毁严重，还着起了火。40分钟后，该机在荷兰边境附近遭到纳粹德军防空炮火的攻击，飞机坠毁，机组成员全部罹难。英军只剩一架轰炸机和一枚弹跳炸弹来攻击埃德尔大坝了，最终能否成功将在此一举。这架代号为坚果的轰炸机的飞行员是22岁的澳大利亚人勒斯·奈特，他是一位少言寡语、细致入微的人。尽管压力巨大，但奈特机组投弹精准，炸弹近乎完美地击中了埃德尔大坝的正中心。当奈特急速拉升飞过前方岩壁时，炸弹爆炸了。吉布森驾机正好飞过奈特的飞机，他回头一看，发现大坝底部已经被炸毁。他回忆说，那景象就好像有一只手一拳击穿了硬纸板。湖水卷起将近10米高的巨浪，沿着河谷奔涌而下，沿途的汽车、建筑、桥梁和居民点几乎全部被冲走。
3: 决堤导致洪水肆虐，造成了巨大破坏，沿途的一切几乎全部被摧毁。
4: 事实上，大坝决堤共造成约13000到140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被关押的女性劳工，他们是希特勒的敌人和囚犯，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朋友。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尽管从战术上说，这是军事技术和英军非凡勇气的胜利。
0: 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斯坎普顿基地，地勤人员整夜都在等待轰炸机组归来。首先返航的是驾驶代号为波西的轰炸机的米克·马丁，他的机组第三个攻击莫讷大坝。随后着陆的是23岁的莫尔特比，他的机组也是摧毁莫讷大坝的大功臣，他们非常兴奋。当黎明的曙光照耀整个斯坎普顿基地时，更多的幸存者回来了，几乎所有着陆的轰炸机都有损伤。在飞行了将近6.5小时后，吉布森驾机安全着陆。在纳粹德国，装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梦中被叫醒，并得知了这次突袭的情况。他迅速赶往崩溃的水坝，查看毁损情况。
4: 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看到奔涌的洪水淹没大片农田和村镇后，感到大为震惊。此次行动在纳粹高层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3: 毫无疑问，这次洪水泛滥带来的短期影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它并没有像沃里斯预期的那样对纳粹德国工业产生持久的毁灭性打击。纳粹德国没用多久就恢复了生产能力。
4: 当秋雨来临时，莫讷大坝和莫讷水库已经修缮完毕并继续运转。英国人犯的最大错误在于，如果他们当初炸毁大坝的修复系统，那他们对莫讷大坝和埃德尔大坝的攻击就不仅是引起麻烦和震惊，而是对纳粹德国基础工业的致命打击了。可惜他们没有做到这点。
0: 莫里斯没想到自己的战术设想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因此他无法原谅自己。后来，在被问及对此的感受时，他始终拒绝回答。轰炸大坝后，吉布森不再担任前线的职务，但是在1944年9月19日，他率队深入纳粹德国腹地执行突袭任务，在低空飞越荷兰返航时，不幸

0: 坠机身亡。这133名年轻的堤坝终结者，最终只有约40人在二战中幸存。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3: 老兵你好。
4: 战机，
5: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中国人设计的战机能飞得起来吗？共和国数万航空人用20年前赴后继给出了答案。

0: 上世纪60年代某天，东南沿海突然警报大作，一架 U-2 正向南京逼近。
1: 中午饭的时候，突然警报响，筷子放了，砰！这头腿上这个门里挤不下，都在窗户里跳出去。我说怎么了？这是。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会儿上去一下，过了一会儿又上去一下，一共上去5架。

0: 中国战机紧急起飞拦截，天空之战一触即发。五架战机反复搜索，却丝毫没见 U2 的影子。准备扩大搜索范围时，油箱却开始告警，飞机被迫就近降落补给。而此时 U2 早已完成任务，返航了。中国不得不也必须研发自己的高空高速战机。徐顺寿、黄志谦和他们培养的年轻人等了几十年，自行研制势在必行。但中国飞机的自研之路首先在发动机问题上就犯了难。
1: 用是22炮，22炮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单发，一个是双发。
0: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成立后，黄志谦担任总设计师。为了这个发动机的问题，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干脆就让门房将自己反锁在设计楼里，彻夜思考。单发方案纸面的指标更好，发动机所也跃跃欲试，自研新式发动机由此提上了日程。但这能赶上飞机研制的进度吗？黄志谦的心里不踏实。
2: 最难的工作就是发动机制造设计和制造，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储备，它的研制周期特别长。
0: 很多人认为，中国既然能搞出原子弹，那发动机也能行。设计所预先上报的方案就是单发，但是黄志谦另有打算。这天，总体室的设计员被悄悄叫到了办公室。原以为是要再次论证单发方案，没想到黄志谦却要求用两台已有的歼7发动机为新机做一个备份的双发方案。
1: 他是认为今年要有一个歼7的发动机去改进，改进了以后呢提高一些，但达不了那个要求，所以黄总提出来就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搞一个过渡性的双发。
0: 双发还是单发，疑问弥漫在设计室中。而这时徐顺寿调动到西安，黄志谦成为所里最有发言权的人，他倾向于双发方案，尽管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选择。发动机方案还没解决，进气方案又横亘在设计师面前。
3: 当时确实是两个观点也针锋相对，一个是机头进气，一个是两侧进气，都知道两侧进气肯定是先进，明明两侧进气那个先进，为什么不采纳？
2: 就是你的战术技术指标一定要先进，要合理，这两条要先进。为什么要先进呢？因为你不先进你没有用，但是你太先进了你又达不到，所以你必须还合理。这合理呢，为就要适合你的国情。
0: 究竟是追求先进的指标，还是迁就可能性，尺度很难拿捏。一步走错，中国战机的研制

0: 制周期就可能拖长若干年，外国飞机肆意妄为的时日就不会结束。中国等不起了。1964年10月底，新机方案进行最后定夺时，整整5天，会上探讨的都是单发方案。但每每提及进度，却没人能够预估新发动机的研制周期，这令会议陷入僵局。这时，会场上捧来一个小家伙，所有人都被吸引住了。有人说，这只模型像极了一只烤鸭，这引来了会场上的一片笑声。而黄志谦却是冷静的，他提到了歼教一的教训。
1: 歼教一呢，首先本身呢，它发动机也好，还是好的不成熟，对吧？因为它出了一些事故，它没有最后装备不对。
0: 提到歼教一，会场严肃了下来。直到这时，黄志谦才告诉大家，双发方案是一个可以保证进度、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选择。大家被黄志谦提供的双发方案说服，双发由一个备份方案变成新机的主选方案。
2: 最后呢，决定了还是用现有改进型的，前期发动机叫815甲发动机。那么这发动机就选对了，所以没有影响整个研制进度。
3: 如果是不是这么个决策，前发没了，后面的飞机也不知道要延迟多少年，天气后来也不行了。
0: 1965年5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双发方案，黄志谦被委任为新机的总设计师。会场上那只烤鸭有了一个日后声震中国航空界的名字，歼八。就在歼八上马几天后，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给人们刚刚燃起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196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空难消息，罹难的工程师黄刚就是刚刚被委任为歼八总师的黄志谦。
3: 就他们筹建的时候，所里各个体制啊，各个管理都是他。他跟徐仁寿，徐仁寿后来调走了，就是他。后来他把这个组织起来，干起来了。突然一下去世，大家很难受。
2: 是世飞院要买资料，到英国去买资料。这黄总呢，正好是在英国工作3年的，外语好啊，技术也行啊，就所以呢，让他就既当技术专家又当翻译。最后呢，到北京去，本来是随团一块走的。但他耽误2个礼拜，然后赶那个飞机就牺牲了，哎，很可惜。
0: 歼八立项10个月前，徐顺寿被调动到阎良。歼八立项3天后，黄志谦去世。歼八研制的行政工作由叶正大接任，技术工作由新组建的总师办公室裁定，而总师办公室由王南寿、顾颂芬、冯中岳、胡楚生、蒋成英5人组成。他们当中不乏当年徐顺寿和黄志谦培养的年轻人。

就在歼八立项的同一年，中国的领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威胁。被中央军委批复的歼八方案是一款单

0: 型中单翼，机头进气最大速度超过2倍音速，飞行最大高度超过20000米。只要歼八能研制成功，中国就能用自己研发的飞机解除中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图纸交付之后，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歼击机的制造工作正式开始。
1: 歼五、歼六、歼七呢，它是体型比较小，歼八就变，歼八个子就大了。啊，它首先是两台发动，个子也大，体重也大，所以呢，我能不能干出来？
0: 设计师交付工厂的图纸达到了50000多张，要制作的各项零件11000多个，另有65项新材料。工程量大，单位人员调动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
2: 全国有10个省市，7个工业部，200多个工厂、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调动这么多单位，涉及到很多工业部门了。你比如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这些新材料呢，有些是咱们那个国家过去没生产过的。
0: 不仅要按时做出来，还要满足严苛的航空标准，成败在于毫厘之间。干部、设计师、工人共同奋战在一线，工人们和来到工厂的507名设计师一起解决设计和生产上的疑难问题。
2: 你像601所设计员，有很多都是大学刚出门，根本对实际的生产过程、工艺过程、流程什么的也都没有实际没看过，也没干过。你得去向工人去，也真得学习，因为人家成天干那个东西你不知道，你不得向人学这个，能更行吗？
0: 歼八在设计师和工人们的呵护下慢慢长大。
2: 整个飞机装配呢，一次成功就没有返工的，就是包括零件到部件，部件到对合，都是一次成功。
0: 1968年6月23日，这架寄托着中国航空希望的歼八正式组装完毕。人们簇拥着推向试飞站，进行首飞前的调试。
3: 地面滑行，滑过2-3次说可以，很好了，就滑行通过了。还没等说好呢，方家的机轮爆破了。
0: 爆破的机轮很快被修好，所有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小意外，然而更大的考验正在厂房进行静力试验。
4: 这个是他们搞强度必须遵守的原则，你既要保持强度又不能超重。
0: 用绳索拉拽模拟飞行的真实情况，直至极限以测试飞机强度，这是放飞前最重要的测试科目之一。
5: 加载到67%，

0: 当时想能达到95%就算成功了，一下82%，谁也得鼓掌，心情很难受。
1: 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我很快镇静下来，喊停止加载。一段时间，现场一片肃静。静力试验证明，飞机的强度不够，这样一来，谁敢担保飞机的设计没问题呢？质疑歼八的声音，从这时起悄悄多了起来。一连几个月，技术人员都忙着分析、试验、排障，可是歼八仿佛闹脾气的孩子，时好时坏，就是不给大家机会。
2: 顾总呢，是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飞机的前途。就顾总当时就听每天这个试车的声音，他只要能听到这发动机声音，啊，顾总就觉得啊，没问题。这有一天呢，就没有这声音了。后来了解到，就是那个轮胎爆了。

0: 静力试验结束后不久，空军副司令常乾坤来到静力试验车间视察。常乾坤看得很仔细，他走进那架已经掰成两半的歼霸飞机，安静地看了许久，走到后机身破坏处，还用手摸了一下。
1: 常乾坤是第一批用的苏联学飞行的，这个人特别好，没有脾气，说话特别尽人情。我们总盼他来，他来的话促进我们工作。
0: 这是静力试验指挥小组组长吴长良第一次见到常乾坤。常乾坤问吴长良，你说歼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上天吗？吴长良说，这种情况歼八不能上天。常副司令讲，知道了，谢谢讲实话。常乾坤这一年第三次来视察时，飞机提前解体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所有人开始为首飞做进一步的机务准备。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

0: 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无选中安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元1482年6月，铺天盖地的马蹄声打破了明王朝延绥镇多年的和平。蒙古骑兵准备用一次决胜的突击向大明王朝重新宣告自己才是河套地区的主人。然而一道巍峨的黄土城墙让他们不得已勒住了缰绳。蒙古人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一场怎样的战斗，而所有守卫边关的明军将士也不知道自己依靠的这道城墙是否能护佑自己乃至大明的平安。陕西省绥德县自古就以雄关巨守而闻名天下，城里的叔叔山千百年来见证过这座城市的铁马金戈。在人们的传说中，坚固的绥德是用生铁铸就，而这里也曾是明王朝延绥镇的核心，整个边镇的镇治所在地，是当时陕北地区最安全的防御要塞。公元1472年，延绥镇巡抚于子俊在绥德城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圣旨。这一年明王朝在现实的压力下停止主动出击河套的传统国策，同意延绥镇修筑边墙以守待攻。这是一个今天听起来都不可思议的建筑计划，50000民夫只要提供足够的粮食，2个月的时间跨越多种地貌就能修建一道边墙。在人力为主的古代，延绥镇的方案看上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于子俊给自己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后来于子俊又向朝廷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请求，将延绥镇的镇治向北迁移，从绥德搬到榆林。
1: 榆林卫恰恰处在整个明朝北部边境防御的中心地带，它的西边连接着宁夏镇，东边连接的是山西镇和大同镇，中间正好是坚强的防御核心。
0: 陕西省榆林市，一座以能源著称于世的城市，丰富的矿产让这里生机勃勃，而延续至今的传统风情更让人感受到榆林历史的悠久。在今天的榆林古城里，有一个名为普惠泉巷的僻静街道，据说这里的泉水养育了最早聚集于此的人，因为附近榆树成林，榆林城的名字由此而来。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从这里调回到公元1472年，此时的榆林城并没有幸福可言，这是一座孤悬于塞外的边城，直面蒙古骑兵纵横无忌的河套平原，危机四伏。据史书记载，绥德为镇所时，蒙古骑兵抢掠榆林，援军很难及时到达，敌军往往利用防御的漏洞来去自如。以今天我们的视角来看，于子俊身为延绥镇的巡抚，将自己置身于险地， 是一个极不理智的做法。但于子俊知道，镇治不迁，修边则无法完成，自己有充足的信心和勇气与这座城市一起镇守在血火边疆的最北方。公元1473年，明宪宗同意延绥镇治从绥德向北迁至榆林，同时也向天下宣告着明王朝在河套地区正式开始修筑边墙。
2: 小学六边的历史，老祖宗给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文化遗产，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
0: 2022年10月，榆林市横山区的响水堡，工人们在长城保护员的带领下，准备维护一段残破的长城。这是一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明代长城古堡，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栖息生活的家园。自2006年中国颁布《长城保护条例》以来，长城沿线的人们一直在寻找与长城共生共存的法则。如何让这些黄土制成的墙体继续延存下去，是每一个长城人肩负的责任。响水堡的南墙在暴雨的冲刷下岌岌可危，经过文物部门的勘定，同意了用传统方式维护长城的方案，但要求原状保护，最小干预。
2: 啊，赶紧给他在那边在哪里在啊？赶紧。
0: 好呀。筑土为墙，延续了千年的古老技艺。一抔黄土在工人们的手中出神入化，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它是护佑一切的根本。公元1473年初春，明王朝延绥镇，一支庞大的队伍打破了黄土高原的沉寂，在依然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修筑长城。从今天的卫星云图上看，陕西榆林地区东部到西部，从沟壑连绵的丘陵地带到一马平川的草原牧场，生态环境非常复杂。
3: 要破破啥嘞？中亚嘛，中美。
0: 在如此多样复杂的地貌上，完成统一高效的修建，对于当代的工程建筑者都是一个极高的挑战。然而，在于子俊心中，早已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修建方式总共15个字：依山行，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建。
1: 于子俊在建造的时候呢，的时间也不允许他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夯筑墙体，所以于子俊就采取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进行铲削，利用的是黄土高原的这种地貌，或铲或削，增加它的防御作用。

0: 是削弱蒙古骑兵他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
1: 榆林长城所选之地大多在险峻的山川或河口，这里拥有天然的沟壑和峭壁，铲削之法是利用自然环境加以改造而成。虽然今天的我们不知道户部出身的于子俊是如何想出如此贴近天然的营造方法，但是可以大胆推测出他在就任巡抚的一年时间里一直都在为长城的修建而奔波，因为只有用脚步丈量过每一处山川的人才可能迸发出公元1473年的九月，蒙古骑兵劫掠宁夏甘肃地区。后来，明王朝骑兵从延绥镇出发，昼夜奔袭，攻击蒙古部落隐藏在河套深处的大本营。此战后，蒙古部落损失惨重，不利在河套地区继续侵扰，只能被迫西迁。这一战史称红岩池之战，这是明军在防守中的胜利反击，更为延绥镇长城的平稳修建创造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因为在于子俊的长城构想里，铲削而成的边墙仅仅是一个开始。公元1474年，在于子俊的主持下，又一道长城开始营建。它位于第一道长城的北方，两者相距数十公里。不过这道长城没有用铲削的营造方法，而是在昔日秦隋长城的基础上夯造一道坚固的城墙。这是一个维系天下平安的防御体系，每一段城墙的修筑都倾注了于子俊全部的心血，而他最大的依靠就是自己身后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民夫工匠。在众多而又繁杂的历史资料中，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让今天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工程的艰辛。事无完一，含苦特甚，请运胖袄鞋裤各25100余副分给优婿。因为天气的苦寒，于子俊特地为民夫申请宽大的胖袄。相信他与所有修建者一起在陕北的冰天雪地之中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担当。万人同心，万人长城。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公元1474年，历经艰苦卓绝的修筑，一座长城立体防御体系出现在陕北大地的北方。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建筑奇迹，寄托着于子俊安邦济民的梦想。
2: 延绥镇的双长城体系有一个让我们今天比较容易混淆的官方名称，修筑完的叫大别长城。为什么叫大

0: 大别长城，因为它在防御的最前线，也写的比较重要。为什么走秀的叫二别了？因为它在南边，所以它是第二道防线。如今，在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已不再巍峨。 但从这些断断续续的残垣断壁中，隐约可见昔日长城防御系统的严密。连续不断的烽火墩台屹立在山顶之上，形成一道道通达无阻的通信网。500公里的距离，信息仅用2个小时便可传递完成。
1: 将一个个蒙古人劫掠入侵的便利通道，变成了明军防守反击的巨大陷阱。榆林长城呢，它就是南北两道长城，它其实形成了一个比较立体性的、封闭性的、多样多层次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一层一层的拦截。那么这就是能够大限度的去削弱骑兵的冲击力和机动性。
0: 战术层面呢，能够起到一个，充分的去包围当时蒙古骑兵的军事上的一种作用。公元1482年6月，远遁9年的蒙古部落回到河套平原，并以延绥镇为突破口，准备再次劫掠西北。这是榆林长城第一次经受战火的考验。 当蒙古骑兵奋力攻入北长城后，眼前是一道坚固的南长城，四处都是燃放的烽火台和无法攻克的堡垒。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进退两难。而此时，收到警报的长城守军，在榆林卫的统一指挥下，全线出击。
1: 明军取得了胜利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明军呢开始以托于长城的设施本身进行了一个更灵活的这样一种防御，在相当一段时期对蒙古骑兵呢起到了一个很强的一种威慑作用，维持了河套地区和陕北地区的和平。
0: 对于明王朝而言，这场杰出的胜利不仅证明了长城在军事上的成功，更在于它的背后。 为明王朝减轻了沉重的负担。此时的延绥镇屯兵，从1472年的8万人削减至5万人，军马由7.5万匹削减至2.44万匹，每年为国库节约开支619万担。 而在长城脚下铩羽而归的蒙古部落，在此后的20多年里，始终没有勇气入侵延绥镇。在他们的眼中，那绵延不绝的黄土高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这时的明王朝。 历经浮沉迷茫，终于扭转了由盛到衰的颓势，用进取务实的姿态挽救了王朝的命运。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2: 榆林长城的建造，改变了明代政府。
1: 在边境防御的策略，并且明长城建造开启了聚强而守的这么一个时代。陕北地区的民众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能够休养生息，能够缓解之前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战争的惨痛和经济的一种压力，从而呢，开展起了自己的农业生产，那么维护了长城沿线的这样一种和平的环境。
0: 历时1个月的夯土累计，响水堡的南城墙终于修缮完成。长城保护员反复检查着结果，这里的人们从生到死都伴随在长城的脚下。 在他们心中，长城是

0: 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护长城是一种中国式的感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公元1476年，于子俊离任延绥镇巡抚。过去的几年里，从谨小慎微到无所畏惧，从专注一隅到心怀天下，于子俊的命运与这片苍凉的土地紧紧相连。长城如人，人如长城。相信离别时的于子俊心中应该没有更多的遗憾。在榆林长城的护佑下，西北边疆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而榆林长城的修建也拉开了明王朝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序幕，并在此后的100多年里最终修建成为一条长达8000多公里的巨龙。属于明长城的时代。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4: 好原料，好味道，合味酱，核桃酱油。
5: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美味佳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畅享美味新选择。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2026年度全军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统一考试全面开考，持续3天。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菲律宾、印尼、日本发布海啸预警。以色列称以空军袭击伊朗西部、中部军事目标，伊朗称德黑兰响起爆炸声。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国内最大规模演习，长射程导弹发射装置首次亮相。世界杯开赛在即，美国洛杉矶赛场工会通过罢工决议，场馆员工获准在比赛期间罢工。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2026年度全军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统一考试昨天全面开考，这个考试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军考，简单点说就是现役士兵报考军队院校的统一招生考试。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去军考的多个考点看一看。
1: 第73集团军考点汇聚了来自一线作战岗位、省军区系统的680余名士兵考生。考务工作组实行多维度身份核查机制，通过比对身份证、士兵证、军人保障卡3类有效证件，精准核验考生身份信息。从考生安检入场、考场就位到全程应试，考务运行顺畅高效。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考点提供全套备用应考文具用品，打造零负担考场，让考生安心考试，充分发挥。
2: 2年军营历练，用好的成绩回报培养我的部队，陪伴我的战友。
1: 火箭军某部今年参加军考的士兵都是前期经过群众评议、民主推荐、军事科目考核和文化预考选拔出来的。军考共持续3天，考试成绩发布后，考生可以通过军网招生信息平台查阅成绩，填报志愿。
0: 今天全国高考进入第2天，各地武警官兵加强执勤巡逻力度，确保考试安全有序。
1: 在四川遂宁，武警遂宁支队按照一考点一方案，重点区域加强布防，定点警戒、乘车、徒步巡逻。在遂宁中学、涪江中学等13个考点部署执勤兵力，确保考试安全顺利。在新疆吐鲁番，开考当天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武警新疆总队吐鲁番支队巡逻官兵坚守执勤站位，针对高温酷暑天气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巡逻小组配备防暑药箱，为考生提供便利。
3: 考完试出来，看到很多武警哥哥在周围站着，我们特别安心，我感觉特别安心，然后希望所有同学都能考得好成绩。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据当地媒体报道。

0: 道，地震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多处建筑物坍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一米高的海浪。有关菲律宾地震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黄铮铮稍早前从菲律宾发回的最新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6月8日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我所在的首都马尼拉呢，没有感觉到震感。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一次地震呢是发布了一个海啸预警。那么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将会迎来浪高高达一米的这个海啸。那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也是建议沿岸地区的居民呢向内陆地区来进行一个转移。
0: 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北苏拉威西省、中苏拉威西省、哥伦达洛省、北马鲁古省和东加里曼丹省等地被列入预警范围。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一米的海啸。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今天发布消息，紧急提醒领区中国同胞防范海啸风险。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群岛地区此次7.9级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当地时间7号晚间，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通知说，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报警并与使领馆联系。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经满100天了。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早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作出更强力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代价。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作出强硬回应。
0: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3: 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

0: 国防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媒体八号报道，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军方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发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正在实施拦截。声明要求公众遵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的防御指引。以军稍后再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目前，空袭已经造成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
2: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三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防长卡茨七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并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真主党七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
1: 据多家美国媒体六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哪些资产或将被动用，可能的选项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是例如邮轮之类的硬资产。另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涉及的似乎并不局限于遭冻结的伊朗资产。对于以上说法，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前一天，五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

0: 紫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的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日前表示，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汉克称，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误判形势的后果。
1: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ho shut the strait dow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hut it down.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engaged in a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And it turns out they miscalculated tremendously and didn't realize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in fact, control the strait, which they're doing.
2: 汉克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美国政府正在拥抱军国主义错误政策，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绝对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1: We've moved towards protectionism, interventionism,and militarism,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militarism is blatantly a complete waste of money.
0: 日本政府内部目前正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的具体方案，相关动向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据共同社七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针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日本政府设定了三个前提条件。
2: 这三个条件分别是：一、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二、与伊朗保持沟通协调；三、当地威胁水平下降。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自卫队可开展的具体行动选项包括清除水雷、为民用船舶护航等。报道称，日本政府内部目前正以未来可能达成停火协议为前提，研究派遣的具体方案，其中扫雷作业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实施的任务。这三项条件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5月13号由英国和法国联合主办的线上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及的。小泉表示，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籍任务获得更广泛支持，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并强调与美国保持沟通同样重要。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此番动作首要图谋便是借势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霍尔木兹海峡远离日本本土，派遣海上自卫队前往该区域，本质是突破地理限制，让自卫队获得远洋部署、实战化演练的机会，一步步淡化和平宪法的约束。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0: 据朝日电视台七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静冈县的演习场举行国内最大规模演习。此次演习共有约21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投入约50辆坦克和装甲车、长射程导弹、250式高速滑翔弹的发射装置首次亮相。此外，基于乌克兰冲突等所展现的新型作战方式，演习还展示了应对无人机的训练内容。据英国媒体七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总统特朗普。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 据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

0: 科哈夫亚伊尔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此外，已有两名枪手被打死。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正在包围枪击事件发生地附近的几个巴勒斯坦村庄，并已关闭附近的过境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枪击事件进行评估，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美国多家媒体日前披露，以色列近期正加大监听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一手情报。五角大楼对此已加强防范。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为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近几周已把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从此前的高升级至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全国广播公司，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伊朗战事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发动，但两国目前就伊朗战事和地区局势的战略目标存在差异。美国想要与伊朗谈判止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以色列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反对美伊达成宽松协议。纽约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无法从美方获得关键信息。以色列日前升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不满，并在通话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疯了。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7号表示，以内阁已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提名，任命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剑三反导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去年10月，时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遭内塔尼亚胡解职。据以媒报道，哈内格比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当地时间6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有分析指出，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之际，正值巴以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被曝几乎每天遭以色列违反。
2: 根据当时的协议，以色列应该把拉法口岸放开了，让拉法口岸进出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让每天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要大量的增加。但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借口哈马斯没有解除武装，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口岸还进行严格的管控，进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数量也远远没有回到当时规定的水平上来。第二阶段核心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军队要全面撤出加沙。那么根据现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看，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出加沙，那么以色列也没有完全对哈马斯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自己说，以色列现在控制了加沙60%的领土了。以色列国内现在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认为他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关于第二阶段落实的谈判，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短期来看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五号，一名年仅7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在约旦河西岸南部希伯伦市遭以色列军人枪击身亡，孩子的父母也在枪击事件中受伤。当地时间6号，在这名婴儿的葬礼上，孩子的父亲讲述了事发经过。
3: 7 شهور كان يوم إنه صار عمره 7 شهور

0: 完成目标识别和快速打击，检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连日来，武警运城支队开展全要素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分工协作，围绕快速集结、机动开进、宿营搭设等多个实战科目开展专攻精练，打通从物资储备、机动投送到一线保障的完整链路，检验部队快速响应与一体化应急保障水平。日前，八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来到黔东南某高校开展国防教育宣讲。杜富国分享了自己负伤之后的重生之路，鼓励大家不惧成长路上的困难与挑战，把青春奋斗融入祖国建设和国防事业发展。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空军某部组织数百名新兵在甘肃开展综合演练，数个演练科目依次展开，从柏油马路到沙丘地段，新兵用脚步追寻先辈足迹。
1: 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因为冷空气南下，强降雨将会集中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东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因为暖湿气流加强冷空气南压，广东沿海的雨势将会比今天白天更强。那预计广东东部沿海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那明天冷空气继续推进，强降雨将会集中在福建、台湾、广东沿海以及云南中部等地，在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以及四川盆地、贵州、广西等地，降水基本上会结束。到周三、周四，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上没有降水，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的强降雨范围也将会大幅缩小。另外，今明两天因为冷涡影响华北等地，并且因为东北、华北东部低空有一定的水汽存量，冷空气南下将会触发阵雨。不过随着冷涡中心移出，那东北华北的雨势将会逐渐的减少减弱。好，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因为冷空气和降水影响，南方的暑热感觉将会从北到南逐渐缓解。那今天主要是在华南及云南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所剩无几。好，来看城市预报。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3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济南晴，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30度，拉萨多云，11到27度，上海阴，20到27度，武汉多云，17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29度，广州中雨转阴，23到29度，台北暴雨转大雨，22到24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4: 孔明鸡公煲，生鸡现炒，石锅现包，400777-5727。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飞利浦空调，
1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战持续超3个月，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瞄准航道全天候值守，美军航母战斗群2栖戒备群部署阿拉伯海，紧盯阿曼湾。有世界油阀之称的海峡，如今阀门紧闭，谁能化解危局？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中东5国联合反对，地区产油国纷纷另寻出路，输油线路去霍尔木兹化能否成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全球油价飙升，欧洲能源告急，会否引发更大规模冲突？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霍尔木兹海峡被誉为全球能源安全的战略枢纽。2月28号，美以突袭伊朗之后，多方围绕海峡展开了争夺战。那这条狭窄的海上通道成为了全球关注焦点。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霍尔木兹海峡呈弧形走向，北岸为伊朗，南岸为阿曼飞地，东西连接阿曼湾与波斯湾，是波斯湾通往外界的唯一航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全球近1/3的海运原油贸易都要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其战略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地理范畴，成为关乎全球能源安全与经济命脉的关键节点，也是大国博弈与地区争夺的焦点。2月28号，美以突袭伊朗，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大量岸基导弹和无人机，海军多型舰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敌方过往船只。3月16号，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组建所谓霍尔木兹联盟，以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管控霍尔木兹海峡。4月13号，在美军无法打通海峡的情况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和迪利波里号两栖戒备群为核心的多艘战舰与海峡外的阿曼湾设立封锁线。5月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冲突爆发后，美伊双方在海峡的争夺可谓寸步不让。霍尔木兹海峡地形复杂，为保障大型船只航行安全，国际海事组织设立了两条宽约3公里的航道，分别供船只进出。因此，伊朗极易使用远程火力覆盖航道。尽管美国海空军相比伊朗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对伊方沿岸军事目标发动了多轮打击，但仍无法保障船只的通行安全。在多轮拉扯后，也只能望峡兴叹，海峡一度成为比伊朗核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的关键矛盾。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杜老师，这样一条重要的海上的战略通道为什么如此脆弱呢？
2: 霍尔木兹海峡听着很大气，但实际上呢很脆弱。可能有一下主要原因。首先呢是太窄，按照目前公布的数据以及实际测量结果，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30多公里。在如此窄的位置上，那各种火力可以充分发挥。另外呢，伊朗方面已经把重要的主航道全部纳入自己的领海，所以从距离上呢又太近，所以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在这个点位发挥更好的作用。第二呢是太多，因为这个海峡内有众多岛屿对主航道构成较大威胁。你像西部地区，大小通步岛可以在主航线周边形成两扇门的作用，对各类船只能够起到监控阻拦，包括其他效果。另外呢，像中部的这个格什姆岛，包括拉尔克岛，也可以对各类目标进行侦察、监视和定位。如果在联合海峡内的阿布穆萨岛和霍尔木兹岛，那么整个海峡内小岛的分布很密集，而且数量较多，都在主航线附近，能够构成一定的威胁。另外太强，因为伊朗在远程火力方面可能跟美军有差距，但是在中近程打击火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种类很多。之前讲过的水雷、无人机、无人艇，在包括弹道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均可以在狭窄的较近的海峡内对各类目标构成打击效果。所以这条海峡在平时很顺畅，但是一旦有军事威胁行动，有各种阻截行动和打击行动，将会变得异常脆弱。
0: 另外我们看到在冲突爆发之后，伊朗方面是公布了海峡管控的范围，有西界有南界。廖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伊朗为什么画出这样两条界限，他是不是认为在这样一个管控范围之内他是可以尽在掌控的？
3: 首先，这相当于伊朗重新定义了什么叫霍尔木兹海峡。刚才杜老师说这个海峡是一个非常狭窄狭小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在战前一贯的一个印象。宽度呢大概就是20到30英里的样子，面积大概有800平方英里。那么现在伊朗说直接把这个面宽度扩大到了200到300英里，面积呢扩大了10倍，达到了8800英里这么大的一个平方，相当于军事打击范围也扩大了。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他把他的管控范围扩大了，或者说成立了一个新的海峡管理局，然后纳入了这一片广大的一个区域。战争爆发之后，就逐渐形成了靠近伊朗一面一进一出两条航道，靠近阿曼一面同样一进一出两条航道。

0: 联航的。那么现在伊朗公布了这张图之后，他说现在阿曼这一面可能也归我管了，所以他成立这个海峡管理局之后就一直在跟阿曼进行一个协商。那么第三一个原因呢，我想这张图很有可能是直接怼到了阿联酋的脸上，实际上的目的很有可能也就是为了针对阿联酋，因为我们知道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一直不对付，而且我们看到有媒体披露说阿联酋实际上可能也参与了对伊朗的一个打击。那么阿联酋之所以有这个底气，就是因为它有一条可以绕开霍尔木斯海峡的通道，那么这个通道的出口就在阿联酋的富察伊拉。那么好了，现在这张图的右边下侧这一点直接把这个富察伊拉港口给纳入了进去，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还想出口石油吗？那就是我的打击范围。所以阿联酋非常不爽，他直接就说你这是白日做梦。双方的矛盾呢也随之激化。在这张图刚刚公布之后三天之内，阿联酋就遭受了两次打击。
1: 那杜老师，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军也画了一条封锁线，它的北端是在伊朗跟巴基斯坦交界海域，然后南端呢是在阿曼的这种东北角，把整个阿曼湾都包在里边了。这美军画这样一条封锁线，它的考量是什么？
2: 和这个伊朗的封锁线相比，美国在外部又设了第二道锁，所以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会受到严重影响。美军之所以在阿曼湾画巨大的海域作为自己的封锁区域，目标很明确，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形成美国式的海上机动封锁。因为美军认为无论是航母战斗群包括大型水面舰艇在阿曼湾都可以形成一定的作战能力，另外呢，这些舰艇一旦靠近霍尔木斯海峡很有可能会遭到各种中程武器装备的打击，所以它的封锁只能够在遥远的位置展开，所以它的封锁并不确实。所以目前根据报道，它在海上是试图在外围把伊朗放行的船全部打掉，同时呢，美国包括西方的船又进不去出不来，实际上通过美国的拦截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已经完全被冻结。如果在这个阿曼湾通过海上空中大面积机动拦截和打击行动，实际上美国拦截难度很大，因为海域太宽，如果仅靠十几条船跟踪定位然后进行各种登临检查，难度极大。所以美国这个拦截很一定程度上带有象征意义，要想100%的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进行跟踪拦截，难度极大。所以在阿曼湾所展开的各类兵力，目前呢，它的弹性部署余地很大，既可以通过空中侦察进行拦截，还可以通过海上拦截进行这个能力的显示。所以空海拦截、立体跟踪，这是美国在阿曼湾的基本意图。
1: 我们看到伊朗通过这个划界。廖老师刚才说，他是重新定义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也扩大了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范围。但是从具体的实际管控能力上来说，我们知道，因为美方对于伊朗的这种沿岸的军事目标做了多轮的打击，而且对伊朗的海军的舰艇也做了很大的这种打击的力度。那他的实际控制的能力怎么样呢？现在，
0: 我们讲这一次战争的性质，它不是一个常规战争，它是一个非常规战争。所以尽管美方说已经大部分摧毁了伊朗的海军，但是打到今天已经百日战争了，美国对霍尔木斯海峡依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海峡依旧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峡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毕竟比较狭窄，又有很多的险滩，还有一些岛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不敢进，只能在外部区域进行一个游荡，然后仅仅依靠导弹、无人机还有舰载机的情况下，不敢派地面部队，也不敢进行一个抢滩登陆，那么怎么可能控制得住这片区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就根据这些特点采取了一个非对称的一个战术打法，就是所谓的利用蚊子舰队进行一个海上游击队，它所有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一个袭扰，逼着美军不敢深入，逼着这些商船感到害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伊朗有大量的水雷，而且经过战争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发现美国所吹嘘的已经大部分摧毁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等等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数量可能已经大幅度的一个恢复了。所以这么一来一去相互比较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就看到美国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它就像一个老鼠拉龟一样，截止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一个问题。
1: 我们看到呢，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是全方位的，除了美伊双方通过军事部署来争夺控制权之外，另外在话语权包括

0: 新规则的制定方面也都是各有动作，这也进一步引发了地区国家的担忧。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化趋势令原本的临时困局变为长期的结构性冲突引爆点，封锁住海峡就等于遏制住了海湾国家的命脉，这将彻底重塑中东的权力格局。5月18号，伊朗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都必须与该机构协调并取得许可。5月22号，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5月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6月1号，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海湾五国的联合抵制不仅是经济上的反对，更是一场旨在阻止伊朗将临时战时措施转化为永久性制度化控制的战略博弈。海湾五国担心，一旦国际社会迫于经济压力默认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存在，伊朗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将通行许可、航线指定、资料审查和收费权全面制度化，从而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事实上的主权。冲突爆发后，欧洲方面持续受到海峡封锁的影响，油价飙升，迫于能源压力，欧洲方面迫切需要解决海峡通航问题。一旦伊朗方面全面启动曼德海峡乃至红海的封锁计划，输向欧洲的能源通路将几近切断，随着摩擦加剧，爆发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廖老师，您怎么看伊朗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这么一个新的机构，它主要要承担什么样的作用？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新划设了新的航道，这跟之前国际海事组织划设的航道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2: 我特别同意您刚才说的两句话，伊朗成立这个海峡管理局基本上就是为了彰显主权还有制定规则。所谓彰显主权，我们看到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方面就不断地说不要对这个海峡收费，但是呢，直到4月初，伊朗议会才通过一个立法草案，然后把这个收费制度化。那么到了5月初，然后才成立了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然后作为一个管理监督海峡通行的一个专属机构啊，常设机构。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拉拢其他国家加入，主要是阿曼。啊，他要彰显自己的一个合法性啊，然后让阿曼去支持他。那么这是第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彰显主权。那么划定了这个规则呢，我想就是跟以前的啊相应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了。怎么说呢？因为这意味着海峡的通行制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呢，这条海峡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规定然后进行航驶的，也就是一进一出两条航道。尽管伊朗没有签署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呢，按照国际惯例，过往船只可以无害通过，而且是免费的。但是现在所有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一个变化，伊朗要求所有的过往船只必须向这个管理局进行一个报备，报备的内容包括你船只的所有权、船员的国籍、货物的明细，然后驶往的目的等等，一共40多项内容。如果管理局通过了，然后才会发给他一个通行码。有了通行码之后，这些船只可以在伊朗军方的指引之下，沿着指定的航道进行一个通行。而且根据媒体所透露的一个情况，可能不是免费的通行状态了。管理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友好程度进行一个收费。简单来讲，就是伊朗船只免费，伊朗友好国家优惠，那么敌对国家，比如说以色列，就不能通过。
0: 刚才廖老师也提到了阿曼，现在伊朗是拉着阿曼一起想来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一个管理权。那杜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阿曼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阿曼发出过严厉的警告。
3: 全世界特别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最不上心的可能就是阿曼。因为如果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效应是油阀，但是阿曼的油阀不走这儿，你根本就对这块战略要地的价值不屑一顾。所以目前看呢，它在整个国际争端中，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出了高度的不屑。按照目前它的基本状态，它第一呢，它是不主动。第二呢是不拒绝，第三是不负责。尽管美国向阿曼施加军事压力，但目前看由于自身战略利益的影响，他既不想和伊朗关系搞僵，也不想得罪周边国家，所以后面

0: 海峡虽然很重要，自己的位置又很显眼，但实际功能和效果对阿曼而言并不大。如果借此介入了美国伊朗任何一方的冲突之中，自己的利益有可能会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阿曼在整个海湾地区包括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方面，似乎他的身份并不明显。
1: 廖老师，我们看到伊朗在宣布成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之后，遭到了中东五国的反对，还有美国呢也把这个新成立的伊朗的这个海峡管理局列入到了制裁机构的名单当中，这些反对和制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这个海峡本来是免费的，那么现在突然之间伊朗要收费，而且把管理的范围扩大了，海湾产油国严重依赖这条海峡，当然他们是不乐意的。但是呢，这种反对只是口头上的一些抗议，如果海湾国家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的话，估计很难对伊朗产生一个作用。因为现在伊朗对自己的认知和战略都已经发生了特别清楚的一个定位和有变化，因为他已经看到现在这场战争是伊朗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时刻，伊朗在压力面前实际上是退无可退的。所以这么讲的话，就是伊朗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我无法通过武力打赢美国跟以色列，然后我发现只有这条海峡才是我最有威胁然后最有效的一个武器，那么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而且这个武器的实质的作用，实际上我讲的话是一个隔山打牛，它就是发挥一个杠杆作用。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对这条海峡的依赖程度并不高，伊朗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封锁这条海峡，让严重依赖这条海峡的海湾国家感到痛，如果他们越痛的话，很有可能就越向美国施压压力。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正好可能是符合伊朗的一个预期，你海湾国家不乐意了，那你不要跟我说呀，那你去向美国施压好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美国又把这个海峡纳入了一个制裁名单，我想这是一个应有之意，因为美国一贯如此，目的也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金融隔离，禁止伊朗使用国际结算体系，你不是要收费吗？我禁止你使用 SWIFT 的系统。那么第二一个啊，就是扣上帽子或者打上一个标签，他说这个海峡机构是一个勒索组织。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敲打啊其他国家进行一个长臂管辖。那么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为了配合现在的军事封锁，然后打一个组合拳。但是我想这种效果应该很难讲，因为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措施，更多是一个外交性的一个压力，是美国在军事手段、经济手段无法解决问题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办法。
1: 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让地区国家呢纷纷在寻找新的出路，全球能源市场也随之出现波动。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说是把双刃剑，虽然能扼控海湾国家石油出口，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倒逼西方国家向美以施压，但同时自身经济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面对这场能源困局时，海湾国家纷纷开启了 B 计划，更多的国家选择去霍尔木兹化。冲突开始后，沙特快速启动了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西起该国石油主产区哈普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管道总长420公里，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方面称，已经打通了一条原油出口路径，通过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出产的原油运到地中海。同时，一些国际买家被迫寻找替代渠道，选择从美国进口石油产品。冲突爆发后，美国能源日均出口量突破传统上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利用中东战事推销美国石油，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指出，创纪录出口水平使得本国供应吃紧，全美汽油价格节节攀升，美原油、汽油及柴油库存持续显著萎缩。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供给冲突辐射广泛，包括欧洲在内的多方买家加速能源转型，构建多路径能源供应体系。从中长期看，全球正在适应高价常态化，能源供应体系可能面临重构，从追求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让海湾很多国家在寻找新的出路，包括沙特呀、伊拉克、阿联酋都在做陆上通道的这种转移替代。所以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去霍尔木兹化。那廖老师怎么看这个去霍尔木兹化在短期内能不能实现？
2: 陆上通道

0: 一直都存在，但是呢，始终不被当作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过去大家都认为伊朗总说我要封锁海峡，封锁海峡，但是呢，大家都不觉得他会这么干，都认为这是狼来了，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它意味着要跟所有的海湾国家对着干。我们平均来讲，如果对比来说的话，每运一桶石油，海运是最便宜的，大概1到2美元，那么管道呢，大概有5美元。然后铁路呢，可能10到15美元，那么公路是最贵的，也就是伊拉克现在想搞的这个，大概有20美元。所以在和平时期，大家肯定都要找一个最便宜、最经济的一个方式，不会去寻求舍近求远，啊，找一个费劲不讨好的一个方式来运输。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伊朗的所有威胁都变成了一个现实，而且呢，很多人越来越悲观地认为这个现实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海峡以后不太可能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么即便伊朗放行，即便通行了，很有可能在局势紧张的时候，那么重新又一次封锁了。所以呢，这一次海湾国家啊，都纷纷看到了战略通道的一个重要性，哪怕它有很多的不好的方面，比如说成本高、路途远等等等等，都要有一个应急备选的一个方案。一些国家虽然开始投资新的替代通道，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譬如讲阿联酋的通道可能要到2027年才能投运。另外一些国家，譬如说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如果他们想走替代通道的话，仅靠本国是不可以的，还要经由其他国家的领土，这样的话就耗时更加长久。我想这是仅仅是石油而已，那么相比于天然气来讲，这个问题更麻烦一些，因为天然气的特性就决定了它是严重依赖海运的，严重依赖霍尔木斯海峡的。截止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液化天然气的绕行机制出现，那么这个缺口有多大呢？大概占全世界天然气需求量的20%。所以作为一个结论来说，就是短期之内这些国家采取的这些措施想要真的去霍尔木斯海峡化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中长期看，他们是不是在战争的刺激之下采取一些能源转型、进口来源多元化、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等等这样的措施，去规避可能爆发的霍尔木斯海峡危机，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因为它涉及到了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可能耗费的时间更长，简单来讲可能5年到10年啊才能真正的一个生效。
1: 杜老师你怎么看，在海湾的这些国家产油国的油出不来，然后国际市场现在转头去买美国的油，然后但是美国国内我们看到现在油价不断的飙升，包括它的石油储备也在不断的迅速的下降，就这种状况能持续吗？
2: 伊朗认为对海峡的封锁目标就是一个，我不好过，那个西方国家也不要好过，周边参战的国家也不能好过。所以目前美国正在抓住机会，试图在能源市场上实现主导，但这个时间无法持续，也无法长时间的进行。目前美国的储量大概在460亿桶，而且拆采成本很高，页岩气。在中东目前探明的，将近占全球的48%，有8000亿桶左右。而且在中东，石油开采每桶是3到5美元，远低于美国成本。所以美国近期虽然可以拉拢周边国家，用少量的石油出口去安抚人心，但是长期稳定的获得能源供应难度极大。所以美国之前的所谓能源出口转移只是一个想法和说法，要想在石油储量上和中东匹敌，美国没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把

0: 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武力打不通航道，也换不来和平，政治解决才是根本之道。只有熄灭战火，才能够照亮航道；只有选择和平，才能保障繁荣。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美国伊朗开启新一轮互袭，美国打击伊朗雷达站，伊朗打击中东美军基地，然而双方打击行动似乎点到为止。特朗普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愿意会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伊朗外长称这个想法不现实。美媒爆料，五角大楼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将以色列情报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美以关系是否产生裂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意见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加重要，
2: 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
3: 智能对抗引领前沿。
0: 无人装备在阅兵场上的每次亮相，都代表着我国在无人作战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无人智能作战已成为提升体系作战能力的新增长级。
1: 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不断演变，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
0: 加。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3型十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方队首次展露真容，于滚滚铁甲洪流之中，宣告中国无人机技术正式步入实战化应用阶段。
4: 在2009年阅兵式上首次出现了无人机，意味着作战体系拥有了会飞的无人侦察兵，可以为其他的作战单位和作战体系进行及时有效的互助信息和情报的获取。
2: 现在通过的是无人机方队，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侦察引导、打击一体，为我军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
4: 那么在2015年的阅兵式上出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不仅可以发现这个战场上的高价值目标，也可以对它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它在整个体系化的作战力量当中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5: 无人机方队由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组，这些战场精灵一旦开始飞舞，敌人的通信系统就看不见、连不上，无用武之地。
6: 信息作战群独立受阅，表现出信息保障正在向信息作战进化的条件。从展示出的4型武器装备去看，它基本上把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包括硬摧毁几个方面得到展现，说明信息作战在解放军作战序列中已经成为重要作战。
7: 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
2: 受阅的攻击2无人机能够提供强大火力支援，攻击11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
7: 受阅的2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

0: 越险阻，无往不至。首先通过的是陆上无人作战方队，侦挡突击、扫雷排爆、搬组支援等无人战车，远程操控、自主行动、灵活编组，实现陆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突破。
1: 首先呢，可以坐着战车去战斗，那么在坦克和装甲车上集成这种小型的多旋翼的无人机，就可以让钢铁先锋拥有了会飞的侦察兵，能够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战场上啊，这种装甲作战体系的制胜能力，有了无人机的这样的一种赋能，就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
2: 自主巡弋，出击深蓝，海上无人作战

0: 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无人艇、无人布雷系统，具备隐蔽布放封锁、自主探测识别、集群组网攻击等作战能力，是海上作战的骑兵利器。
1: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

0: 广域覆盖，宿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
1: 无人化作战正在重塑战场，成为未来作战的重要模式。无人化装备将在未来战场上全域使用，担当先锋，执行感知、打击、资源保障等多种任务。有人无人装备的有机组合将实现有人无人装备综合作战效率最大化。中国也站在无人化装备发展的前沿，无人化装备已经形成全谱系发展的格局。这一成就在受阅无人装备梯队中进行了全面的展示。
0: 从2009年首次揭开神秘面纱的会飞的侦察兵，到如今陆海空全域协同的智能作战体系，中国无人装备已经完成了从战场配角到智能主角的蜕变。在2025年的93阅兵式上，一款舰载无人直升机低调亮相。这款舰载无人直升机是伴随水面舰艇勇闯远海大洋的空中利器，对提升人民海军远海侦察探测等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此次受阅的舰载无人直升机，它是玄毅家族的后起之秀，它的列装无疑为战舰又添上了一双探天摸海的眼睛。
0: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一般随舰配装在舰船上，能够充分发挥全天候无人化的甲板垂直起降能力特点，是中小型舰船重要的升空平台。在高海况条件下，无人直升机能否快速准确识别多维运动的飞行甲板状态，并实时调整机身姿态，保持和飞行甲板同步尤为关键。这款绿色的直升机是玄鸽 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机腹下方的起落架装有一个看起来像鱼叉的装置，着舰时鱼叉和舰船甲板上的格栅紧紧相扣，就能将直升机稳稳停放在甲板上。
3: 这个呢是一个摇晃平台，大家看到啊，它的长宽都超过了10米，这个尺寸是和一个舰船甲板相当的。事实上呢，这个摇晃平台就是专门为直升机设计的模拟着舰试验平台。那么基于这个平台呢，玄鸽 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已经完成了自主着舰模拟试验，并且在实际海上试验中也完全具备了4到5级海况下的自主起降能力，同时它还能够执行前出侦察、空中落点拍摄等任务。
4: 在任务功能这块呢，我们能够搭载多型的模块化载荷，比方说可以执行这个搜索呀，包括这个对目标区域的侦察，包括一些这个通信的一些踪迹任务。同时呢，这个和有人机啊，包括这个一些系列化的舰船呢，实现互联互通，实现做到一个空中的信息化的节点，能够融入整个这个全的一个大的网络。

0: 在在我身旁一共是四架无人直升机啊，那么这些呢都是玄歌系列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款了。今天他们将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包括单机的飞行测试，还有多机的协同。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移除无人直升机底下的这个滑轮啊，这两个像滑雪板一样的装置啊，这是它的滑橇式起落架。这个呢是让无人直升机在没有轮子的时候能够站稳，也让它在降落的时候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玄歌500 B 型跷跷板式旋翼设计，为500公斤级通用型无人直升机，实用升限是5000米。在它基础上研制的玄歌500 C 型则是我国首款高原无人直升机。为了降低阻力，提高高原飞行性能，机上所有部件和设备都安装在机身蒙皮内部，整体外观简洁明快。
2: 好，怠速，耳定，
3: 耳定。
0: 因为是无人，所以它在进行自检的一个环节啊。现在采用的是自主起降和自主悬停机动的模式，也就是说，只要在程序里输入指令，不需要操作手再去操作这个遥控杆啊，无人直升机它就可以自主的进行所有的这个飞行动作。
2: 好，我们开始准备航线飞行，放飞，
3: 放飞。

0: 好，飞机正在机场间飞行，好，飞机正在转弯。
1: 无人直升机对起降地理环境要求很低，在一块10米见方的硬质地面上就能开展作业，而且能够实现异地起降，在应急救援、物资投送、通信搜索等领域有广泛的运用场景。好，现在旋科500C 无人直升机即将自主降落，从高度100米到50米，再到现在的离地高度只有几米啊，整个过程是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在旋科500C 无人直升机自主判断完地面之后，它的滑翔式起落架稳稳地停在了指定区域。
2: 自主控制的技术是无人直升机控制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可以实时的监测无人直升机的这个速度、加速度以及它飞机的一些姿态相关的一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通过这个先进的飞控然后来进行这个稳定控制。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链路传输、信息传输，它要机跟站之间要形成这个通信，尤其是在异地起降或者控制权交接这些这个场景底下使用的时候，更是对这个测控与信息传输系统的稳定通信提了更高的要求。
1: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这一架无人直升机，可以看到它的机腹下方放了一个红色的小包裹，待会儿将要进行一个这个物资投放的试验啊。那么这型无人直升机呢，它能够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起飞，最大的升限能够达到7000米，也就是说它能飞得比青藏高原还要高啊。

0: 群已经到达了指定区域，在离地大约15米的高度啊，准备投放，直接投放。其实玄鸽 500C 它是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发动机和升力系统，最大起飞重量是500千克，但它的最大载荷呢可以达到170千克，所以装载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在结构机身这一块呢，采用了全副材低成本的这个副材一体化结构机身，目标是干嘛呢？是用来降低飞行的这个飞机的空气重量，为任务载荷留出空间。同时呢，针对这个动力涡发动机的这个涡轮增压，以及飞控的和飞发综合匹配，进行了优化设计，提升了飞行稳定性和抗风能力。
2: 无人直升机要安上旋翼，真正上天，必须经过重重严格的考验。风洞试验就是其中一关，它是飞行器的孵化器，也是飞行器总体气动设计中非常重要的试验验证环节。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专门为直升机低速吹风试验而设计的专用直流开口风洞。那么它的主要试验区域呢，是从这个进气段到这边的扩散段，足足有8米长6米宽啊，可以放下2辆小汽车那么大。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一型装备模型固定在这个台架上方了。那么真实试验的时候，我们也是使用缩比模型来进行操作的。那真实进行吹风试验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吸风的模式。那么和吹风相比呢，这个吸风的好处是能够让整个空间里的气流的流场不紊乱，而且让这个气流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均匀。这个看起来像一个螺旋桨的地方是一个空气压缩机，那么它能够让里面的试验区域瞬间产生50米每秒的风速，已经能够为绝大多数直升机所需要的试验提供稳定的风速了。那么从试验区域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走了100米左右的距离了。那么它也为我国多型直升机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提供了优良的设施保障和能力支撑。我们常描述啊，直升机是铁翼飞旋，那么直升机的旋翼桨叶到底是不是铁做的呢？这些呢就是各型直升机的旋翼桨叶了。看上去啊，它的确是有铁这样的金属的光泽，而且

0: 摸上去呢也是金属的质感，但事实上啊，像这片一米多长的桨叶呢，其实我双手拿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那么这是因为现在的直升机啊，大多使用复合材料桨叶来代替全金属桨叶，不仅能够降低飞行器的整体重量，还能够提高燃油效率和航程。直升机桨叶的材料问题解决了呀，它的旋翼特性还和翼型相关。什么是翼型呢？我们看，如果拿一把刀把一片桨叶切开，从侧面看啊，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横截面，这个面呢就叫做它的翼型。那么事实上，一片桨叶从根部到桨尖，它并不是连续的等比例的缩小和变薄的，每一个剖面的翼型啊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设计人员反复的计算筛选，通过不断的改进优化直升机旋翼的这个气动外形，来使得直升机旋翼空气动力学特性达到最优。
1: 我们所有桨叶加起来的重量占比只占咱们直升机的3.1%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重量效率。这个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最小的重量代价，拉起我们最大的这么一个所有全机的一个起飞重量，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商载、更远的航程。同时，我们的桨叶是无限寿命的，而且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零下可以到-50°C，零上可以到正60°C，然后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湿热、延误、腐蚀、高原、高寒、海洋环境，就咱们国内全疆域这么一个状态去使用。
2: 依托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我国自主研发的无人直升机经历了从举步维艰到百花齐放的进阶之路，逐步跃升为世界领先水平。如今无人直升机也在不断向多个领域拓展，成为能上山、敢下海的多用途利器。

0: 及高原巡查缺氧路线，谁来应对这种极限状况呢？无人直升机出战。那么在直播会的现场呢，玄哥家族也是迎来了一位新成员。那么首次亮相的玄哥600无人直升机呢，别看它的体型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功能相当的全面，而且在智能化和安全性等方面呢，也是有了全新的升级。机身上呢还搭载了光电、红外、雷达三种探测设备，可以说相当于给它安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除此之外呢，模块化的设计也更便于维护。那么重油发动机呢，让它能飞17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更是达到了6到7个小时，即便是在四级海况的情况下呢，依然能够正常飞行。
1: 在这个构型上，这个要进行一个拓展，我们会有高速共轴的这样的一个玄哥无人机，比如说我们正在做的AR3000，这个我们还有这个轻重悬翼的那种无人机，是吧？这个我们包括我们这个 H600 等等，不断的推出我们的新的产品。无人机其实它就是一个空中机器人，我们相信未来只要有空中作业需求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们的玄哥无人机的出现。
2: 正在快速迭代的无人装备已经从空中工具进阶成为战场尖兵。尖兵场上，一幅有人与无人协同、空中与地面联动、智能与火力融合的全新作战图景，正以更加高效敏捷的姿态嵌入现代作战体系。
3: 现在我在的点位，炮兵之眼瑞鹰80无人机腾空而起。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是前往预定空域获取目标信息，并且呢把目标信息传送给距离我不远处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现在在我身后不远处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已经蓄势待发，正在等待刚才起飞的炮兵之眼瑞鹰80A 无人机传回目标信息，随时准备对目标发起打击。刚才呢，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怒吼出膛。那么从接收到瑞鹰80A 无人机传回的目标信息到

0: 炮弹出膛，整个过程是非常迅速的。那么这就是现代战场的致命速度，无人机精确引导，火炮迅捷打击，有人无人配合，展现的淋漓尽致。
1: 在智能大脑指挥下，无人集群发起迅猛攻势，神经切断者飞龙群飞弹率先突入，瘫痪敌指挥通信，并诱起雷达，防空客星反辐射弹随即寻迹而至，精准摧毁雷达，撕开防线。装甲猎手、火箭炮、组网巡飞弹同步前出，兼具侦察与打击能力，封控战场并猎杀装甲目标。火力清道夫查打无人机，携拦截导弹凌空，精确拦截摧毁敌增援部队。最后，重型终结者车载反坦克巡飞弹空中锁定，对残存重型目标发起致命打击。空地协同火力覆盖下，敌方战斗体系崩溃。
0: 刚才的无人风暴呢，已经重创了敌方的目标。现在呢，轮到我身后空中的这些小家伙大显身手了。看这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它们就像战场上的空中多面手。他们可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和特战队员紧密配合，组成一个非常智能的作战单元。那么现在呢，这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就准备向前方敌人的重要营地突进。那么他们当中呢，角色分工是各不相同的，有负责区域侦察与监视并兼顾打击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飞蛙，还有呢高速自杀式无人机飞隼，投掷手榴弹打击机枪掩体的共轴旋翼无人机黑风，持续投掷弹药来打击营地内建筑和车辆的无人直升机飞鲸。那么这一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呢，他们组成这样的编队，各司其职，来共同完成任务，对敌方的重要目标进行这种打击。那么这样的操作呢，又快又狠，同时呢，目标区域内能够迅速被封锁控制，能够为特战队员突袭占领扫清障碍。有了这些智能伙伴，我们传统的步兵呢，在现代战场呢，就能够进化为全域感知、精准狙杀、以智取胜的未来节点。是轻小型无人机展台，看起来成员相当丰富。您知道吗？他们呢，其实都是动物。比如说，这是飞蛙，这是飞鹰，这是飞隼，这是黑风。这边呢，还有飞鲸。飞蛙呢，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机，外观像不像一只小青蛙？它主要负责区域侦察与监视，并且兼顾打击能力。飞鲸身上挂载着火箭弹，还能够挂载迫击炮弹，还有小航弹等等的武器弹药，主要呢是通过连续投掷弹药打击营地内的建筑和车辆。共轴旋翼无人机黑风呢，主要呢也是通过投掷手榴弹来对敌方的工事内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一架体型比较大的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软杀伤。它的杀伤方式呢是无线电干扰，这就依赖于它身上挂载的非常特殊的这种设备，比如说像光电雷达，主要针对的呢也是空中几公里内的低慢小目标。也许未来它将成为空中无人大战的主角之一。
2: 无人装备打破的不仅是传统作战的物理疆域，还有真实与科幻的边界。10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空天战机编队玄女，隐身战机白帝，不断上新的未来武器家族，2025年又迎来一员实力战将。
3: 南天门计划又上新了，全新亮相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呢，通体泛着紫色的金属光泽，那么这也展示了紫气东来的中式浪漫。
2: 棱角分明的炫酷机身，充满科幻色彩的外观设计，涵道式动力风扇，可轻转的动力舱。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至800公里，尾部采用无扇叶设计，可以更好地平衡力矩，更加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

紫火采用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能实现自主飞行、编队飞行，在危险区域实施救援、投送物料等，展现出多任务适应性。从空中铁翼到空天星舰，无人作战浪潮奔涌而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魄力与速度照进现实。

0: 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品质为先，值得信赖，湖北黑麦香农业有限公司。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一弄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部署人形机器人，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2倍。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有媒体评论说，

0: 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
1: 看完短片，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2: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1: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3: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更高，
3: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查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2: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使

0: 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梅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2: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FPU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

0: 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2: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刚刚的短片中提到，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0: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薰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 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

0: 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啊，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1: 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学界对于 AI 军事化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些争议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3: 首先呢，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啊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0: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啊，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北川，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对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从人形机器人走上战场到 AI 深度参与情报分析，可以看到战场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次绝境逢生。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1: 跟紧黄河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2: 请关注绝境铸剑

元1482年6月，铺天盖地的马蹄声打破了明王朝延绥镇多年的和平。蒙古骑兵准备用一次决胜的突击向大明王朝重新宣告自己才是河套地区的主人。然而一道巍峨的黄土城墙让他们不得已勒住了缰绳。蒙古人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一场怎样的战斗，而所有守卫边关的明军将士也不知道自己依靠的这道城墙是否能护佑自己乃至大明的平安。

0: 陕西省绥德县自古就以雄关巨首而闻名天下，城里的叔叔山千百年来见证过这座城市的铁马金戈。在人们的传说中，坚固的绥德是用生铁铸就，而这里也曾是明王朝延绥镇的核心，整个边镇的镇治所在地，是当时陕北地区最安全的防御要塞。公元1472年，延绥镇巡抚于子俊在绥德城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圣旨。这一年，明王朝在现实的压力下停止主动出击河套的传统国策，同意延绥镇修筑边墙以守待攻。这是一个今天听起来都不可思议的建筑计划，50000民夫只要提供足够的粮食，2个月的时间跨越多种地貌，就能修建一道边墙。在人力为主的古代，延绥镇的方案看上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于子俊给自己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后来于子俊又向朝廷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请求，将延绥镇的镇治向北迁移，从绥德搬到榆林。
1: 榆林卫恰恰处在整个明朝北部边境防御的中心地带，它的西边连接着宁夏镇，东边连接的是山西镇和大同镇，中间正好是坚强的防御核心。
0: 陕西省榆林市，一座以能源著称于世的城市，丰富的矿产让这里生机勃勃，延续至今的传统风情更让人感受到榆林历史的悠久。在今天的榆林古城里，有一个名为普惠泉巷的僻静街道，据说这里的泉水养育了最早聚集于此的人，因为附近榆树成林，榆林城的名字由此而来。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从这里调回到公元1472年。此时的榆林城并没有幸福可言，这是一座孤悬于塞外的边城，直面蒙古骑兵纵横无忌的河套平原，危机四伏。据史书记载，绥德为镇所时，蒙古骑兵抢掠榆林，援军很难及时到达，敌军往往利用防御的漏洞来去自如。以今天我们的视角来看，于子俊身为延绥镇的巡抚，将自己置身于险地是一个极不理智的做法，但于子俊知道镇治不迁，修边则无法完成，自己有充足的信心和勇气与这座城市一起镇守在血火边疆的最北方。公元1473年，明宪宗同意延绥镇治从绥德向北迁至榆林，同时也向天下宣告着明王朝在河套地区正式开始修筑边墙。
2: 小学六遍的历史，老祖宗给他们留下来的这个

0: 这个文化遗产，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
1: 2022年10月，榆林市横山区的响水堡，工人们在长城保护员的带领下，准备维护一段

0: 长城沿线的人们一直在寻找与长城共生共存的法则。如何让这些黄土制成的墙体继续延存下去，是每一个长城人肩负的责任。响水堡的南墙在暴雨的冲刷下岌岌可危，经过文物部门的勘定，同意了用传统方式维护长城的方案，但要求原状保护，最小干预。
1: 啊，赶紧给他垫，垫那边垫了，垫啊，赶紧。
0: 筑土为墙，延续了千年的古老技艺。一抔黄土在工人们的手中出神入化，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它是护佑一切的根本。公元1473年初春，明王朝延绥镇，一支庞大的队伍打破了黄土高原的沉寂，在依然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修筑长城。从今天的卫星云图上看，陕西榆林地区东部到西部，从沟壑连绵的丘陵地带到一马平川的草原牧场，生态环境非常复杂。
2: 要婆婆啥嘞嘿中亚嘛中麦，
0: 在如此多样复杂的地貌上完成统一高效的修建，对于当代的工程建筑者都是一个极高的挑战。然而在于子俊心中早已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修建方式总共15个字：依山行，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建。
3: 于子俊在建造的时候呢，的时间也不允许他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夯筑墙体，所以于子俊就采取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进行铲削，利用的是黄土高原的这种地貌，或铲或削，增加它的防御作用，就是削弱蒙古骑兵它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
0: 榆林长城所选之地大多在险峻的山川或河口，这里拥有天然的沟壑和峭壁，铲削之法是利用自然环境加以改造而成。虽然今天的我们不知道户部出身的于子俊是如何想出如此贴近天然的营造方法，但是可以大胆推测出，他在就任巡抚的一年时间里一直都在为长城的修建而奔波。因为只有用脚步丈量过每一处山川的人，才可能迸发出打破常规的灵感。几万军民遇山铲削，逢谷填壑，将一个个孤立的营堡以惊人的速度连接成一道完整的长城防线。2个月的时间就修筑完成了东西两路铲削边墙。公元1473年的9月，蒙古骑兵劫掠宁夏甘肃地区。后来，明王朝骑兵从延绥镇出发，昼夜奔袭，攻击蒙古部落隐藏在河套深处的大本营。此战后，蒙古部落损失惨重，不利在河套地区继续侵扰。

0: 只能被迫西迁。这一战史称红岩池之战，这是明军在防守中的胜利反击，更为延绥镇长城的平稳修建创造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因为在于子俊的长城构想里，铲削而成的边墙仅仅是一个开始。公元1474年，在于子俊的主持下，又一道长城开始营建。它位于第一道长城的北方，两者相距数十公里。不过这道长城没有用铲削的营造方法，而是在昔日秦隋长城的基础上夯造一道坚固的城墙。这是一个维系天下平安的防御体系，每一段城墙的修筑都倾注了于子俊全部的心血，而他最大的依靠就是自己身后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民夫工匠。在众多而又繁杂的历史资料中，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让今天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工程的艰辛。事无完一，盘苦特甚，请运胖袄鞋裤各25100余副，分给优婿。因为天气的苦寒，于子俊特地为民夫申请宽大的胖袄，相信他与所有修建者一起，在陕北的冰天雪地之中，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担当。万人同心，万人长城。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公元1474年，历经艰苦卓绝的修筑，一座长城立体防御体系出现在陕北大地的北方。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建筑奇迹，寄托着于子俊安邦济民的梦想。
1: 延绥镇的双长城体系有一个让我们今天比较容易混淆的官方名称，修筑完的叫大边长城。为什么叫大边长城？因为它在防御的最前线，也显得比较重要。为什么早修的叫二边呢？因为它在南边，所以它是第二道防线。
0: 如今在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已不再巍峨，但从这些断断续续的残垣断壁中，隐约可见昔日长城防御系统的严密。连续不断的烽火墩台屹立在山顶之上，形成一道道通达无阻的通信网。500公里的距离，信息仅用2个小时便可传递完成，将一个个蒙古人劫掠入侵的便利通道变成了明军防守反击的巨大陷阱。
2: 榆林长城呢，它就是南北两道长城，它其实形成了一个比较立体性的、封闭性的、多样多层次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一层一层的拦截。那么这就是能够大限度的去削弱骑兵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战术层面呢能够起到一个充分的去包围当时蒙古骑兵的军事上的一种作用。
0: 公元1482年6月，远遁仅9年的蒙古部落回到河套平原，并以延绥镇为突

0: 破口，准备再次劫掠西北。这是榆林长城第一次经受战火的考验。当蒙古骑兵奋力攻入北长城后，眼前是一道坚固的南长城，四处都是燃放的烽火台和无法攻克的堡垒。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进退两难，而此时收到警报的长城守军在榆林卫的统一指挥下全线出击。
1: 明军取得了胜利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明军呢开始依托于长城的设施本身进行了一个更灵活的这样一种防御，在相当一段时期对蒙古骑兵呢起到了一个很强的一种威慑作用，维持了河套地区和陕北地区的和平。
0: 对于明王朝而言，这场杰出的胜利不仅证明了长城在军事上的成功，更在于它的背后为明王朝减轻了沉重的负担。此时的延绥镇屯兵从1472年的8万人削减至5万人，军马由7.5万匹削减至2.44万匹，每年为国库节约开支619万担。而在长城脚下铩羽而归的蒙古部落，在此后的20多年里，始终没有勇气入侵延绥镇。在他们的眼中，那绵延不绝的黄土高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这时的明王朝历经浮沉迷茫，终于扭转了由盛到衰的颓势，用进取务实的姿态挽救了王朝的命运。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2: 榆林长城的建造改变了明代政府在边境防御的策略，并且明长城建造开启了聚强而守的这么一个时代。
1: 陕北地区的民众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能够休养生息，能够缓解之前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战争的惨痛和经济的一种压力，从而呢开展起了自己的农业生产，那么维护了长城沿线的这样一种和平的环境。
0: 时一个月的夯土累砌，响水堡的南城墙终于修缮完成。长城保护员反复检查着结果，这里的人们从生到死都伴随在长城的脚下，在他们心中，长城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护长城是一种中国式的感恩。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都能戴。
1: 戴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公元1476年，于子俊离任延绥镇巡抚。过去的几年里，从谨小慎微到无所畏惧，从专注一隅到心怀天下，于子俊的命运与这片苍凉的土地紧紧相连。长城如人，人如长城。相信离别时的于子俊心中应该没有更多的遗憾。因为在榆林长城的护佑下，西北边疆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而榆林长城的修建也拉开了明王朝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序幕，并在此后的100多年里最终修建成为一条长达8000多公里的巨龙。一个属于明长城的时代由此开启。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请。

0: 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贺美人老奸巨猾，对我还一定有所保留，我要想办法再做点什么，彻底消除他对我的怀疑，才能尽快帮独立营摆脱困境。
8: 我赌你开不了这一枪，大仇未报就这么死了。
9: 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奋斗到那一天，你愿意和我结为一对红色伉俪？

0: 快走！这个病会传染，你知不知道？啊！走，走！
1: 那你现在你都这样了，你让我上哪去吧？我给你找点药，找点肉，你吃了你不就好了吗？再说了，我这身子我怕什么？你躺下。
0: 你不怕什么？你不怕什么？
1: 这个会死人，你知不知道？
0: 我死了可以，你得好好活着呀，大头。
1: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不就拉个肚子吗？你死什么死啊你？你不是说了吗？都打完仗了，你要去读书，你愿望都没实现呢，你死什么死啊你？
0: 你要是得了这个病，你再传给其他人，留队伍怎么办？啊，你是扛旗的，教官不是说了吗？这个旗不能倒。
2: 就凭这个，我们现在就能相信他了吗？
3: 那一滩大洋和他父亲的党员证，大大降低了他诈降的可能性。多半是养尊处优的大少爷实在熬不住了才逃了出来。我相信共产党的队伍有他们的信仰，可是十根指头也有长短，朱三木不就是个例子吗？而且我们正好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做一篇文章，红军的营长来投诚党国，这为咱们的绥靖政策会添分不少的。再者说，也卖他叔叔一个情面。等到党国大业胜利的那一天，说不定还在一起共事呢。
4: 贺美人老奸巨猾，对我还一定有所保留。我要想办法再做点什么，彻底消除他对我的怀疑，才能尽快帮独立营摆脱困境。

0: 少爷，多久没见了？我是这买卖都做到何掌柜这儿了，混口饭吃。
1: 哎，干嘛呢？你这是，赶快拿进来。
0: 哎。
2: 我现在的处境孤立无援，如果能找到帮手，做事就会方便很多。

0: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在床上休息啊？
1: 珍姐，我是不是要不行了呀？
0: 别瞎说，这疟疾又不是那么严重的病，只要身体好，都能挺过去的。你还这么年轻，一定会好过来的。大头还等着你跟他护旗呢，我们独林所有人都等着你回来。
1: 珍姐，你不用安慰我了，我其实自己心里清楚。

0: 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呀，
1: 侯长官？不怕您笑话，不是几天，是几个月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太香了。
0: 那你们在深山林子里靠什么活呀？
1: 靠木火，跟姐姐一样，有树皮吃树皮，有野菜吃野菜。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村一样都是一个坑。
0: 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仰不是很坚定吗？既然这么苦，怎们就你一个人逃出来了？
1: 我小时候哪吃过这苦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共产党的队伍里都是些穷苦人，他们扛饿呀，他们能吃苦啊？哪像我啊？我跟你说，这几个月我真是生扛过的。
0: 哦，对了，我写了一份自白书，以你的名义到七里八乡张贴一下，你看看，写的可是你想说的呀？
1: 何长官，这个要贴出去了，我祖宗的脸全让我给丢弃了。
0: 恰恰相反，我这是把你丢的颜面再帮你捡回来。
2: 是，我好好看看。
0: 别看了，
2: 到。
0: 把这份稿子油印发出去，全县四处张贴。
2: 是，现在去办。

0: 多久没给你叔叔通信了？
1: 说实话，这些年就没通过信，主要是不敢。现在不怕了，因为我回来了。我准备一会儿给您吃完饭回去给他写信保个平安，因为我毕竟是他唯一的侄儿嘛。
0: 你叔叔是党国党员，作为侄子你可要争气啊。
1: 一定一定，何长官，我一会儿就把您这句话写在信里头，告诉我叔叔。

0: 还有一件事，县保安团团长还空着缺呢，你愿不愿意填这个缺呀？
1: 那太好了，但是，我毕竟是在共产党队伍里。

0: 送过，我怕有污点给您添麻烦，我主要是怕唐国信不过我。
1: 再我的下去，我就是唐国。

0: 前线剿共部队
1: 击毙了一名企图偷越封锁线偷偷进山的人，我让情报部门顺藤摸瓜，已经查到了这个人的家了。
2: 好，这为我们下级公司的上演拉开了一个很好的序幕。不要忘了，我们的十户连坐法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1: 是，十户连坐全部逮捕。
3: 是。
4: 一个街头户暴露，国民党当局就按所谓十户连坐法抓捕了相邻十户农家20多位男女老少。经一夜的严刑拷打后，第二天就全部惨遭枪杀。
5: 依据政府颁布的十户连坐法，现将与通共分子土根相邻的十户人家就地正法。
4: 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又一惨剧，给群众心里再一次投下了恐怖的阴云。
6: 大妹子，你们以后也别再去冒这个险了，行不行啊？啊，一户一家还好说，连坐十户啊，这得连累多少人家呀？
7: 驼叔，斗争越是严峻，我们就越不能低头。你看看吧，这是陈天佑托党投诚的自白书，一夜之间贴的哪儿哪儿都是。
6: 啊，陈天佑夺了一银大银帐，投诚了。
7: 驼叔，你能不能为我们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6: 什么事啊？
7: 你能不能去想一个办法，调查一下这个陈天佑他到底？
6: 对。大妹子，这陈天佑，我打小就看他长大的，再熟悉不过了。他知道我在苏维埃干过呀，对不对？我再去找他，不等于去送死吗？那我不等于拿自己的脑袋往屠刀下去放吗？
7: 驼叔，你真的被国民党反动派吓怕了吗？
6: 是真吓怕了，这些白狗子，他们不管老的少的，见谁就枪毙，见谁就杀呀！啊，我真的是害怕了。我今天要向你表个态，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以后不想跟你们再干了。你们自己以后要干什么，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干，别再来找我了，行不行啊？啊，我对天发誓，我虽然脱离你们，但我绝对不会当叛徒出卖你们的，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有事，我要回去了啊！你自己，大妹子，自己多保重啊，多保重。
7: 哎，驼叔。

0: 何长官，天佑前来听候您的训旨。嗯，对了，你的这封家信我看了，若非亲情，不会如此感人。我相信你叔叔看了之后会原谅你以前的一切。王参谋，
1: 到。
0: 战乱年代，疾风家信也不容易。我就让王参谋通过军事渠道帮你寄出去。
1: 是。
2: 谢谢何长官。

0: 老爹，我们的下级工事计划马上就要展开了，可是县保安团团长那个缺还空着，你要是不想干，县长背后还一堆人等着呢。一旦县政府确定了人选，恐怕我也不方便插手。
1: 何长官不弃是天佑的荣幸，这件事情我想明白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我以后一定在贺长官手下重新做人，将功赎罪。只是什么？之前的县保安团长是从那边投诚回来的，死得很惨。我也是从那边投诚回来的，我现在接他的班，多少觉得有点不吉利。

0: 这得有。
1: 战争年代，没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为了党国的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个道理，你，还有你叔叔，不会不清楚吧？
0: 清楚。
1: 参谋长，
2: 到。
1: 马上起草一份任命，提名陈天佑为县保安团团长，
0: 即日起上任。
2: 是。
1: 拿着我的手谕，到县政府领取官印制服去吧。记住，忘记不吉利的事。
2: 是，县保安团团长陈天佑，谨记长官教诲。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写信告诉我叔叔，您对我的大恩大德。
3: 这样才对嘛！去吧。
2: 是。
4: 四个伤员这几天走了三个，小小还一直高烧不退，我们又到处找不到药，我觉得自己真没用。到底该怎么办啊？
5: 药的事我来想办法，但是我觉得眼下当务之急是你要好好休息，到时候战士们没病倒，你先病倒了。
4: 可是看着战士们满身伤痛，我更加感到愧疚，我连几个伤员都救不了。
5: 你做的已经很好了，要不是你果断地采取隔离措施的话，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你病了？
4: 没有，可能这两天太累了。小小还高烧呢，我去看看他啊。
5: 哎，注意休息啊。
4: 你放心吧。

0: 喝酒，兄弟们，来，咱们一起敬团长。来来来，
1: 兄弟们都坐吧，坐。
2: 我确实前几年走了几年弯路，但是何长官说了啊，过去的事儿过去了，以后啊，谁也别再提那茬了啊，听见没有？
3: 听见。
2: 对，这个人呢，谁还不做点错事儿，过去的事儿咱不说，不说了，从今以后咱兄弟为团长马首是瞻，对不对？
4: 对。
2: 来来来，
5: 团长，
2: 来团长。

0: 来道贺。
1: 没想到是我吧？
0: 不，就是来给陈团长道贺的。
1: 提什么愣着干什么？给冯队长拿个座。
0: 陈团长，恭喜已经到了，不坐了，小的告辞。
1: 我让你坐就坐。哎，给冯队长倒杯酒。喝一杯。
0: 小的不胜酒力，就不喝了。
1: 我让你喝就喝。放松点，兔子，我弟也是个老国民党员了，而且何长官也放话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以后你我还要精诚合作呢。怎么不跟我的弟兄们喝一杯啊？杯子太小，拿个碗倒满。讲什么呢，兔子？你是不是在想当时怎么没一枪把我给崩了呀？
2: 怎么着，兔子？一个小小的民团头目竟敢对我们团长大不敬？
0: 陈团长，您想要什么我心里清楚，不就是想要我这条小命吗？不劳团副动手，我自己。
2: 别动，
1: 把枪给他。
2: 团长，
1: 我赌你开不了这一枪。大仇未报就这么死了，不值当吗？
0: 是啊，陈团长说的对，我死不瞑目。
1: 你也别总跟我过不去了，我帮你把这个心愿了了。团副回头去县城四处张贴悬赏告示，谁要是抓住了林木根，重重有赏。
2: 是，陈团长，仗义。
0: 今后我冯秃子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0: 处长官还有个口头命令，
1: 团座，您说，
0: 为了我们的清剿大业，执行战时体制，以后地方民团就归我保安团管辖了。明白什么意思吗？
1: 明白。
0: 什么意思？
1: 以后您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您让我杀鸭，我不敢宰鸡。

0: 我疯兔子怎么就这么明白呢？啊，碰上陈天耀了，咱们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1: 消消气儿吧，老大。反正他也没怎么治你嘛，是不是？往后咱们听他的就是了呗。
0: 呸！
2: 是，没怎么治过是吧？
0: 我过来。
1: 不是，
0: 给我干了！
2: 不是老大，不是
0: 干了他，治没治？
1: 治了，治了，简直不是人，我都看不下去了，
2: 治了。哎呀呀！
3: 我就是不信他陈天佑是来投诚的。
1: 哎呀，老大，这话可不敢往外说呀，真的是要掉脑袋的。
0: 我就是不信。
4: 嘿，这才新鲜啊！
2: 新鲜，
4: 这新鲜。吃的都不错，嗨，这食材。

0: 轻点。没事。
1: 啊，能不能拿过来啊？哎，买菜的。今天的菜新鲜吗？
2: 没你新鲜，少爷。
3: 别取笑我，你比我还早当了几年逃兵呢。
2: 那就乌龟和贾云，谁也别说谁了。
3: 最近过得好吗？
2: 没死就算好了。
1: 你犯什么愣呢？你啊，赶快把石楠抬进来呀！
4: 赶紧送进去吧。
1: 哎，干嘛呢？这是啊，赶快抬进来，他等着撑呢。
2: 撑就别撑了，随便给点吧，反正今天也是最后一次了。
1: 说什么呢？你见鬼了吧？
2: 是见鬼了。
5: 何长官决定将我部的前线指挥部向山区再挺进20公里，所以呢，去年设的封锁线上的几个据点就得移交给你保安团接管。你看这儿，还有这儿，这个都是县城的调包公司啊。
3: 直下一定尽心尽责，连只兔子都不会放过去的。
6: 田勇，我们的夏季攻势会让这500平方公里的金峰大山寸土不漏，
7: 所有山区游击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金夏。
8: 你们保安团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维持好高压态势，保证夏收瞌睡的收缴，还有为那些被共产党欺负过的乡贤们打气撑腰。
3: 是，直下一定不辱使命。
8: 哎呦，以后不必这么大声。
3: 明白。
9: 连我都天天想着重回独立，可他却摇身一变。

0: 我就知道这天早晚会到来。
1: 带走。
2: 走。走。

0: 以前给红军提供过粮油，所以今天把他店给封了，东西全部拿走，充公。
1: 是。

0: 他为什么会放过我？是想利用我吗？清算派明明是当过红军的，他为什么避重就轻，说他只给红军提供过粮油？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说了，你让他不好好活着，他也让你不好好活着。
1: 我他妈给我往金水里送个盐巴啊！还给个韩姐派人，你知道吗？
0: 别老弟，别老弟，别我跟你说啊，这样的纸条我来的时候，西头嫂子手里头还攥着好几张呢。

0: 金算盘，别来无恙啊！凑合着过吧。哎，我记得你是在四都战役中当的逃兵，对吧？
1: 逃兵？我怎么可能是逃兵呢？
0: 你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我吗？别忘了，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可是营长啊。
1: 和你现在是保安团长。
0: 你以为我那么心甘情愿的当无产阶级啊？
1: 问问你，为什么当逃兵啊？和你一样，那就好。精算盘，精算盘，精打细算，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
0: 什么意思？我这金算盘也被你给拨乱了。你到底是想保我，还是想杀我？
2: 想重操旧业吗？我们这个保安团是领工厂的，过日子得精打细算。我们现在缺一个打理吃喝拉撒睡的账房。你要是愿意，今天就把这个缺给填上；你要是不愿意，那我们只能把你送到情报部门了。
0: 愿意，愿意，愿意。
2: 我这不愿意就对不起这个金算盘的称号了。
0: 团副，
3: 爸，
0: 你觉得我这么安排行吗？
2: 哎呦，这还用我说吗？团座，你说行就一百个行。
0: 我跟你说，这个人，早年的时候是我爸雇佣的账房，后来让我带着去那边混了几年，眼看红军不济了，早早的就当了逃兵，聪明啊，这可是个人精。
3: 是啊，这才叫识时务啊。
0: 去吧。
2: 给他弄身衣服，换上。
0: 是，走吧。
2: 哎，等等，以后我们全团的吃喝拉撒睡，可就靠你了。去吧，别愣着了，走吧。

0: 大学一年，我们想把游击队困死在这个山区里。哼，可现在看起来，这明明就是卫司令的战略失策。
1: 师座，但这次计划可是相当的周密啊。
0: 可是，要实现计划的难度不小，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太分散了。
1: 多则几百人，少则几十人，像野人一样在这个山区里面游荡，
0: 这次咱们也得学学游击队，吃得起苦，耐得住劳。我准备连续三个月不出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师座，
0: 您之前的战前训示，
1: 已经让上下官兵热血沸腾了。
0: 我之所以把咱们指挥部向前推进2000多公里，就是为了激励官兵。
2: 此役，从团长、旅长、营长，直到连长，凡有懈怠者，就地免职，绝不姑息。
3: 是。报告。
2: 进来。
3: 陈团长，这夏收的季节就快到了，乡绅们托我来问问您，佃户们的租息该怎么收？
2: 千里不都已经贴过告示了吗？ 该怎么收怎么收啊？有什么商量的？
4: 不是前几年共产党把他们的田地都给分了吗？那些乡绅们啊，想今年加倍的收回来。
2: 加倍的收？老大，老大，
4: 喊什么呀？陈团长面前喊谁？老大，有事说事。娄老爷，那个娄老爷，
2: 娄老爷怎么了？
4: 他呀，想给那个刚分完田地的刺儿头农民立个规矩。
2: 打！
4: 没想到咱们弟兄们下手一重，把人给打死了。
2: 打死了，
4: 啊！所以。

0: 他让我来给老大禀报啊。
1: 向谁禀报？
0: 是向陈团长禀报。
2: 团长，怎么了啊？
3: 人都死了
0: 啊。
3: 娄老爷高兴了吗？
0: 他当然是高兴了，他说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啊。
3: 那你就这么跟娄老爷说，
4: 人也死了，气也撒了，
3: 以后啊要是再碰见这样的事情，稍微拿捏点分寸，别再闹出人命了。光有土地不行啊，还是得有人帮着种，是不是？
0: 这事儿就这么了了？
3: 啊，就这么了了，难不成还能让死人变活？
0: 啊，那我这就回话去。
1: 哎，你等会儿，我怕你说不清楚，我亲自去说。陈团长，收租的事儿，我就这么说。我说，有陈团长给咱们撑腰，让那些乡绅们大胆的放开手脚，加倍的收，把那些被抢去的东西全给还回来。您看，我这么说，行吗？
3: 行啊，就这么说。
1: 就这么说。
3: 嗯。
1: 在下告退。

0: 这个王八蛋这么快就叛变了，也不一定。我觉得他那天明明是看到我了，但是好像又装作不认识我。我现在就是弄不清楚他到底是白的还是红的。
1: 他一旦是白的，你就危险了。要不然，你先离开这里躲一阵子。
0: 不，我哪儿都不能去。我是这里的接头人，上面所有的指示都要靠我来传递。我要离开的话，线就断了。
2: 不对了，这是我收到的线报，有机会一定要想办法送到山里去。
3: 好，
2: 今天一大早，我已经派严家才和王兴旺下山了。等他们回来之后，会带回敌人兵力的部署情况。我们就在这道封锁线当中，寻找他最薄弱的一环。唐副营长，
3: 到。
2: 你来负责摄影，
3: 掩护由我率领的特别行动队突破这道封锁线。
4: 三个人怎么怪怪的？
5: 赵大人，要不这次行动你就别参加了吧？为什么？
4: 赵大人，你不能过去！
5: 你怎么瞒着我呢？
4: 你快出去！你快出去！
5: 你瞒了我三天呢！
4: 你快出去！
5: 我问你为什么瞒着我？
4: 你是对我的主心骨。
5: 我不能让你染上疟疾。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4: 你不在乎我，在乎我。你放开我！别动！你听好了，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5: 反正我害怕，如果连你也染上疟疾，我们的队伍怎么办？我怎么办？你知道吗？我多么想和你一起走到中国的明天啊！ 没有了压迫和剥削。

没有了贫苦人的哭嚎，家家居者都有其物，欢乐充盈着千家万户。

0: 你愿意和我结为一对红色伉俪吗？
1: 傻丫头，这种话还要问呢？坚持住，等着我。
2: 天佑的自白书，听完大街小巷的消息，传到独立营时，我知道，我们下山开展保田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战士们的病情日渐加重，也需要我们尽快有所行动挽救队伍。就在这时，兴旺和家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3: 教导员，敌人把包围圈向山区缩小了20几公里，正在疯狂地搜索我们的红军游击小队。
4: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敌人的营地里发现了有医务兵的帐篷，很有可能有治疗疟疾的药物。
5: 你们说的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突围必须分秒必争，如果找药恐怕要更改作战计划。
6: 不用，敌人往前推进意味着后方空虚，对我们有利。准备换装，半个小时之后出发。

0: 创少成什么样子？哟，
1: 小婉，你们这是哪个部分的？
2: 给老子先倒碗水，没看见我可坏了吗？
3: 雨辰，你知道吗？其实你进了部队的第一天，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我很想你。客观说吧，跟共产党在深山里面捉迷藏，无论是在野外生存能力，还是对地形熟悉的程度，我们哪一方面不占优势？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胖瘦成什么样子？
2: 哟，小婉，你们这是哪个部分呢？
3: 李晨，你知道吗？其实你进了部队的第一天，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我很想你。
4: 客观说吧，跟共产党在深山里面捉迷藏，无论是在野外生存能力，还是对地形熟悉的程度，我们哪方面不占优势？

0: 哎，掌柜饶命！掌柜饶命！
1: 把奎宁给我！
0: 我们这没有奎宁。你们行军会没有奎宁？那个奎宁都在龙富贵那里，前几天龙富贵他们家闹疟疾，我们掌柜跟他关系好，把奎宁全给他了。
2: 把药箱拿出来。

0: 弄点证据出来，给唐副营长那边解围，其他人原路返回。
1: 啊，
2: 撤！
3: 别打了，别打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快回去！

0: 教导员，没几个人，端了吧。没必要，这个不是咱们此行的目的。
1: 教导员，老高要一天，我和家财去把他们引开，你们见机闯关。没问题。我看这样吧，小郭，家财，一会儿可能得委屈你们一下。
2: 都站好了，放哨成什么样子？哟，
3: 小婉，你们这是哪个部分的？
2: 给老子先倒碗水，没看见我可坏了吧？
3: 哎，快快快，给长官倒两碗水。
2: 你看什么？要不是为了你们两个游击队员，我至于那么累吗？啊！我告诉你俩，最好老实点。
3: 要不然我现在就把你们毙了，反正早晚都得毙。哦，
2: 原来是抓了两个活的红军俘虏啊！
3: 长官，您喝水。
2: 你们是县保安团的吧？
3: 啊，是是是，这是中央军推前了，现在这个外围据点呐，都给我们保安团管了。
2: 团长谁啊？
3: 新团长，姓陈，陈天佑。
2: 陈天佑，
3: 刚投诚那个，是吧？
2: 他是被红军拐到邪路上混了几年。
3: 这刚回来，哼，陈天佑，你别说，这名儿还挺吉利。<笑>
2: 是是是是是，但愿老天爷能保佑他吧。行了，兄弟，你们辛苦了啊！
3: 好，
2: 我们走了。走。
3: 哎，长官，您慢走啊。
2: 走。
3: 没影了吧？
4: 教导员，看不见了。<笑>
3: 来来来，
2: 实在对不住啊，小哥，我这一脚给你踹疼了吧？
4: 没事儿。
3: 踹青雷也不信啊。
4: 我没想到啊，我之前是唱木偶戏的，但是我今天发现你的戏比我好啊。<笑>
2: 我这是跟你学的，怎么样？还能不能赶路？
4: 能啊。
2: 那好，同志们，咱们快马加鞭啊！
4: 走。

0: 谁呀？
1: 山里来的。
0: 快进来。你坐一下。你看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应该就是这个。姑嫂，我马上就后天了。
0: 最近镇子里风声没那么紧了，国民党都进山了，就剩下保安团了。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哎，
2: 你放心吧，这次我们的计划很周全，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0: 拿着路上吃。
2: 谢谢姑嫂。

0: 他们下山之后怎么样了？
1: 你醒了，喝点水吧。
0: 李化成他们有消息吗？

0: 哎呀，钱团长驾临寒舍，其实是代表党国军方和国民政府来给我们撑腰打气的，我们就放开手干的。
1: 对，
2: 干
0: 干干就完了。前两年我是做梦也不敢想的，这天会变回来啊。今年下周我非得连土地带收上，加倍给他收回来。
2: 感恩党国，感恩何长官，也感恩县长。可是归根结底呀，县官不如县官，我们呐还得感谢陈团长啊。
0: 啊，对，感谢陈团长。
3: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啊。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蒋委员长。
0: 哦，对，感谢蒋委员长。
2: 陈团长，
0: 前天我这儿出了两条人命，没想到您还为这事大老远的跑来安慰我，
2: 感谢感谢。
0: 实话跟你说，我就是要拿这两个短命的吃头来压压场子的。哼，现在我要收多少猪，你敢少我一粒吗？
2: 不敢不敢不敢。
0: 我要收多少债，你敢少我一个铜板吗？
2: 不敢不敢。
0: 对了，少了短了的，我就绕他的命，我就要让这帮穷鬼后悔当初跟错了共产党。
2: 对，跟着党国干，
0: 要让那些穷人再也不敢碰我们的虎须。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
3: 诸位，你们说的我都听进去了啊，我也都记在心里了。先干为敬。
2: 好，
0: 好，
2: 好，
0: 来
2: 来来，干！叶团长，
6: 革命红旗万年不倒，反攻倒算死路一条。
7: 党要打回来了，
8: 突然又打，
9: 那就是，
10: 这是给刘卫。
0: 来，吃点，吃点，吃点，别客气啊。
3: 冯队长，
0: 吃吃吃，来。
3: 我们陈家以前在这方圆百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啊，就这个娄老爷在我爹面前说话都不敢站直了腰。
11: 是啊，想当年您陈少爷在这方圆百里可是首富啊。
0: 对对对对，陈老爷当年可是富甲一方啊，朝里还有靠山，谁敢不尊重啊？对不对？
12: 是啊，
0: 对
12: 啊，是啊，
13: 那当然了。
3: 可是后来我这个当儿子的争气啊。
0: 哎呀，少爷，这不能怨你呀、啊、这不共产党来了吗？
2: 是、啊、
0: 是不是共产党来了？
2: 对、
0: 啊、
2: 共产党来了，
14: 全赖共产党。
11: 何长官说过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啊，来，哎，我们敬陈少爷一个。
0: 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2: 来，老
11: 陈团长，
2: 敬陈团长。
0: 来，喝喝喝喝。
3: 我陈某人既然回来了，以后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仰仗各位啊。
0: 少爷，您放心，谁分了你家的土地，占了你家的财产，我们心里都有数，对吧？
12: 对对对对对。
0: 都往后啊，我们一定要让这帮穷鬼加倍的还回来。
14: 对
12: 对对，
2: 不能便宜了这帮穷鬼。
3: 各位都是明事理的人，

0: 先干为敬。
1: 好，
0: 今天不醉不归。
2: 好，
3: 一人多拿。
0: 来，
2: 喝，
3: 喝。
4: 哟，这不是老庄吗？
5: 哎呀，是
6: 娄老爷。
0: 老庄现在在我的保安团当司务部长。哎呦，
5: 好，多关照，多关照，
6: 多关照，多关照。
5: 娄老爷，
0: 今天谢谢娄老爷的款待。陈某人有点喝高了，就先走了。
6: 好，
0: 好，回见。
4: 慢走，慢走，慢走，
3: 慢走，慢走，
0: 慢走，慢走，慢走。各位老爷，我冯某人告辞了啊。
5: 嘿，留步，留步，留步。
4: 下手时，哎，你要多多出力啊！这个是我们几个老爷凑的一小意思，拿回去给兄弟们喝杯茶，啊！
0: 娄老爷，您这太客气了，
4: 有点小意思，收下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后啊，我冯秃子还接着给各位老爷当狗啊！
4: 严重了，严重了，严重了！不是，好，慢走，慢走，
0: 慢走。
4: 啊，天不是还是我们的天吗？啊，好，走，回去。啊，
7: 这教导员咋还不回来呢？
0: 你说教导员跟王兴旺去娄富贵家侦查，带着咱们一块儿不就完了吗？
7: 那不行，人去的越多越危险，去那么多人干嘛？
8: 而且这次行动的成败关系到整个夏收保田斗争的成败，要想达到圆满的成功，绝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闪失。
9: 这次行动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这些地主恶霸的惩罚，让老百姓知道，咱们红军、咱们游击队，时时刻刻都在他们身边。
7: 这次行动呀，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这次行动要是成功了的话，奎宁就能拿到手。奎宁要是拿回来，战士们的病就没事了，这样教导员就不用担心了呀。
8: 对对对对对，
10: 你们还记得不？那个义务兵说过。
9: 娄富贵家有可能有奎宁，咱正好通过这次行动把奎宁给
7: 教导员呢？
11: 教导员让我通知大伙儿准备行动。
12: 对于手上没有血案的，我们红军绝不会滥杀无辜，但是对于他这样的，我们也绝不姑息。

医生，教导员找到药了，医生。

0: 选择离开，并不等于放弃。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对美好明天的期望。生离并不意味着死别。华城，我是含着笑离开的。
1: 林振，林振，林振！
0: 广袤的金峰山川，遍布了我们光脚的足迹，洒满了我们奋斗的血汗。它就像一口天造的熔炉，把独立营锤炼成一支坚强而不败的英雄队伍。我们都应该为此而感到青春无悔，终身无憾。华城，我想对你说，并通过你转告我的每一位好战友，告诉大家，无论是生是死，吕真永远不想离开你们，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你们，不会离开我每一位可爱的战友，永远不会离开独立营。

0: 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不跟你说过了吗？让你等着我，你还跑。在陈家的时候，我已经把你气跑过一回了，我不会再让你跑。
1: 其实你进了部队的第一天，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我很想你，但是我没敢说，因为我怕我配不上你，我怕我哪一天牺牲了，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前几天你问我美好的明天是什么，我仔细想了很久，我现在告诉你我美好的明天是什么吗？我美好的明天就是胜利之后我揽着你去苏瑞埃区领结婚证，然后让组织给我们分一两亩的地。我跟你保证，我种的地一定是全村最好的。我们再盖上几间房，白墙黑瓦的那种。啊，对，我们再生几个小孩，两男一女。这个就是我美好的明天。醒醒吧。

0: 我来是跟你告别的。你要去哪儿？我去月流，
1: 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0: 报告咱们游击区的情况。
2: 好，
0: 舍不得你，
2: 我也是。
3: 长官，紧急情报，经查实，
4: 西都扫是共产党。
5: 人给我带走！
2: 放开我！放开我！陈天佑，我告诉你，你会和朱三木是一个下场的！你就是个叛徒！你是个叛徒！你会断子绝孙的！陈天佑，你会断子绝孙的！
6: 贾科长，
7: 我听说你认识这个女人。
3: 不仅认识，当初就是她要救我的命。
7: 我从他的眼神中就看出来了，不过放心，我会替你出气的。
6: 谢谢。

0: 搜呢。
1: 老大，都找了，真没有啊？
0: 那驼背就没说假话，根本就没什么游击队的收据纸条。那老娘们一直在给我下套呢。陈长官，
2: 你知不知道民团是我保安团管辖的？抓了人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提前不跟我报告？啊！
0: 陈长官，情况紧急，我是先看见了情报科的长官，就赶紧向他们先报告了。
2: 哦，想抢我功劳是不是？
3: 我们团长带我们来就是抓这个女人，你抢功抢到我们团长头上，找死啊！
0: 对不起，陈长官，就那老娘们儿，按照绥靖条例，你枪毙她十次都不为过，而且她还弄了一个什么字据，一直污蔑我，说我跟她是一伙的。我这不是为了表示我的清白和对党国的忠诚，我豁出去了吗？我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已经绝了后了，别再把自己的小命给丢了。
4: 陈团长，走好。
1: 哎呀，就说别老怀疑他们，你看这，
4: 你们也把枪捂。
0: 那枪干嘛使的？
4: 你那枪干嘛使的？还有你！
1: 行，老大，老大，消消气儿，好不好？
5: 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了，他是来抓他的。
0: 走，去那个挖野菜他们家。给老子搜！

0: 慢点，慢点，别噎死。
1: 噎着了，喝点水啊。
2: 我这是多久没吃过白米饭了？你们从哪儿弄来的这碗？
0: 下山呗，打了几个茴香团，拿了点补给。
3: 姐，该吃药了。哎，
2: 我们要是早有这个药好了，就不会失去那几个战士。
4: 那个教导员啊，这个咱吕副教导员这大病刚好，
5: 你们俩肯定有很多话想单独聊，是不是？我们就不打扰了，咱走吧，咱走，
6: 咱们先走。
0: 哎，同志们，先别走，我跟大伙说个正事儿。现在虽然国民党大军对我们进行了层层的包围，但是据我侦查，国民党现在是人心浮动，所以我打算……哎，
2: 对不起，我差点忘了。这个是我离开的时候路过一个敌人扎过营的路口捡到的，这上面的信息足以振奋我们的军心。就在半个月前，我们的主力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吴起镇，这说明我们的主力红军已经重新站稳了脚跟，国民党蒋介石所谓一举米平赤货的企图也宣告破产了。
6: 太好了，
0: 刚才我的话没说完，我想趁着国民党大军士气低落的时候，利用昼伏夜出的战术，把何鸣仁的数万军队拖死在金峰大山里，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吕副教导员给我们做战前训示。
2: 同志们，两番春秋又冬夏，虽然我们被远隔在这深山野林，大多数时候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像我这样死而后生，但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心。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块营地，而是我们这支队伍的涅槃之地，对不对？
7: 对。
2: 现在形势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我们独立营也要从保存实力向主动进攻转变。我相信曙光出现离胜利不远了，同志们，坚持斗争，迎接胜利。
7: 坚持斗争，迎接胜利。坚持斗争，迎接胜利。

我们独立营采取昼伏夜出的战法，于深夜时分对敌人的薄弱据点实施侵扰，引蛇出洞，诱敌出击，

0: 36师太有出息了，游击队竟然干掉他一个团。夏季公事，这场网眼看又要被撕破了。
1: 师座，36师本来就挑不起大梁来，这回。
0: 看他们怎么跟伪作交代。我们的先头部队进展如何？报告称，先头部队也遭遇了小股游击队。直接跟我说歼敌多少？怎么，又让他们逃了？是，又中了他们诱敌出击的老套。
2: 让我不直接损失一个连？难道要让我这个中将师长拿着汉阳造去前线领着他们拼刺刀？他们才能奋勇吗？刚嘲笑完36师，我们已经猜不到哪里去。
0: 师座不必自责，客观说吧，跟共产党在深山里面捉迷藏，无论是在野外生存能力，还是对地形熟悉的程度，我们哪一方面不占优势啊？
2: 夏季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的计划收效甚微，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
0: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我都不敢往下想。
1: 报告，电令。师座，情报科查获了一名女共党。查获一名女共党，也值得电报我来邀功吗？不是，情报里称。 他是共党的大山里的联络负责人，所以他应该知道共产党游击队路标、暗号和大本营的所在地。
0: 快，让情报科长把这个女共党送到山里来。
1: 是。

0: 你没有暗号，更没有什么营地，我们都是靠人领着才能找到他。
1: 谁领的路？谁领的路？
0: 姓共，叫共产党。
1: 还是不肯说实话是吧？把人给我带上来。
2: 大白嫂，
0: 原来是你。
2: 大白嫂，求求你原谅我，都是那冯秃子。
3: 说，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要是隐瞒一点儿，就把你当铃木根给杀。
2: 说，冯队长，
0: 这个叛徒，你不是贝多，你是信多了。
2: 大儿子，反正山上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把知道的记号暗号都告诉他们呗，好死不如赖活着，求求你了。
0: 你有祖宗吗？
2: 我没祖宗，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我，
0: 你死了见不到你祖宗，你会下地狱的。
2: 大白子，求求你别再说了，求求你别再说了，行不行啊？不，都是那冯秃子，还要我的命啊！求求你。
1: 何长官命令押他进山，把人带出去。

0: 陈天佑是来诈降的，这几个死了的保安团就是陈天佑他布下的陷阱。
1: 反观我们党国一个团长，竟然被小小的独立营打得抱头鼠窜，还丢了性命，对我的士师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2: 伪作，好共党已经签订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六项协议。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陈天佑是来诈降的，这几个死了的保安团就是陈天佑他布下的陷阱。
3: 反观我们党国一个团长
4: 竟然被小小的独立营打得抱头鼠窜，对我第十师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5: 委座，好，共党已经签订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六项协议，

0: 脸色不太好，天气不太好的原因吧？天气不好，这艳阳高照的，怎么天气不好啊？这外头艳阳高照，我这心里可都是乌云。
1: 你小子记仇是不是？
0: 不可。那次的事是个误会，你和我都别放在心上了，行吗？
1: 行，陈团长。
0: 您说不记仇，我就不记仇。今天找你来啊，是有个事儿。您吩咐。乡绅们体恤前线战士们辛苦，所以凑着捐了些物资，想要犒劳犒劳他们。我想辛苦你，跑一趟。
1: 景山，安全吗？
0: 当然安全。
1: 万威碉堡都是保安团驻守的，还有夏都的纪律也是保安团的人，运输队可以在这过夜。
0: 能见到何长官？当然，必须亲自送到何长官的指挥部去。
1: 那我愿意，那就辛苦你跑一趟，啊，见到何长官，替我带个好。团座您放心，您的美意啊，我一定亲手送到。
2: 属下告退。
3: 等等，不记仇了，真不记仇了。小的告退。注意安全。
4: 原来营长他
2: 这件事你心里头有数就行了，注意保密纪律，啊。
4: 明白。
5: 赵大人，找我什么事儿？
2: 我琢磨着有一个任务。

0: 火呗，这画的还挺像。活人悬赏50，尸首30，
1: 把我送下山换点钱，还能给部队买粮呢。
2: 关键不是这个，你知道谁在悬赏你吗？
1: 国民党呗。
2: 疯兔子。
1: 那这个任务谁都不要和我争。
2: 没人跟你抢，这个任务就是给你的。你现在去挑人，天黑之前出发。我大概帮你算了一下，到达夏都也就是70-80里，但是你天亮之前必须赶到夏都，要不然再好的饭你都吃不上。
1: 放心吧，连里头现在多的是肥毛腿，我现在就去挑人。
2: 哎，等一下，兴旺，这次任务呢，你和兴旺搭班了，详细的任务计划兴旺会告诉你。兴旺，
1: 行，
2: 去吧。
1: 好，小队员，走。
3: 阿成，这步棋算是让你走活了。
4: 没有你的配合，这个局我也做不成。
3: 只要你认准的事儿，没有我你也能成。
5: 我这次呀，请你们来啊，是有事相求啊。这个，帮我到处去张贴张贴啊。
6: 这是
5: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你看看看看，
6: 大家都看看。捉拿共党林木根，活人赏大洋50，尸首赏大洋30。
7: 哟，方队长，阔绰。

0: 我呀，我要是真能帮你抓到这个共党林木根，你真的能给我50块大洋？
1: 放心吧，兄弟，只要你抓到林木根，我冯秃子就是倾家荡产，也少不了你一个子儿。
0: 行，我这就去帮你张贴告示，运气好了，还能抓个活的回来，到时候得了这50块大洋，那我还不得娶3个老婆呀？啊！
2: 秃子，你敢打死我们的人？
3: 他不该死。
2: 他好好的陪你喝酒，怎么就该死？
4: 说了不该说的。
2: 他说到什么了？
4: 说什么娶3个老婆？
2: 就那么一句玩笑话，他该死。
4: 对，这话犯了我们老大的忌。
2: 我看你说这句话，你也该死。
5: 咱们都是自己人，没必要赶尽杀绝呀、啊！
4: 对对对，自己人，自己人，
1: 不赶尽杀绝，我怎么让何长官相信陈天佑是诈降呢？
6: 怎么解决啊，老大？
1: 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我这次进山，就是要告诉何长官，他陈天佑是来诈降的。这几个死了的保安团就是陈天佑他布下的陷阱，勾结共产党游击队给杀的。都给我听明白没？
7: 明白。
8: 青蛙，我跟你说件事。
9: 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意思。
8: 行，知道就好。那咱快点啊，走。
9: 别让。
10: 兄弟们，这个林木根值50大洋，一会儿啊咱们就拿它换酒，好不好？
11: 好。哎呀，林木根，
12: 别走了，过来
11: 啊！
10: 有事啊？
11: 上哪去啊？
10: 啊，要不抓了个共党，准备带到县城领赏。
11: 啊，行，走吧，人给我吧。
10: 给你
11: 啊？啊。
10: 就把人给你，谁给我们赏钱啊？
11: 要钱要命啊！
10: 行，碰上土匪了，给人家吧。看什么看？回去。
11: 哎呀！走吧。哎呀，老大，老大，快看看谁来了吧！
13: 冯秃子，我们又见面了。

林木根，你不是孙悟空吗？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我可是如来佛呀，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告诉你，我要是不把你淹了，然后一刀一刀一刀的给你活剐了，我死

0: 石总，
1: 又报什么丧？
0: 霞都据点遭遇袭击，死了几个保安团的，
1: 还有就是冯秃子死了。一个太监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这也值得你来报丧？
0: 居家想说的是，共党这次是为了一批物资。
1: 什么物资啊？
0: 本是乡绅捐助给我们犒劳前线战士的，现在全让中共给截去了。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直下的意思是，共党费这么大的力气截获了这么一批物资，这说明什么？说明山里还有大量的游击队员。
1: 情报科的那个女共党
0: 昨天就已经带到了。
1: 为什么不说？
0: 我看你好不容易入睡，所以我想天亮的时候。
1: 不交代了吗？
2: 还没有。直下继续研究什么？我怕他不着。
1: 你都严加审问多少人了？
3: 有一个招的吗？
1: 你们一个一个的，也不听听现在世界是什么声浪，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亲自跟他谈一谈。

0: 是乡苏维埃主席。
1: 是，按照你们的政策，就是那种该杀十次的人。
0: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政策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
1: 你说这些话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之前国共两党闹得死去活来，我们这边政策偏紧，这个你应该理解。现在全国上上下下呼声高涨，想让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联合抗日，所以
1: 什么？长官，你跟我说这些话就是乌鸦嘴里吐石灰，白说。
0: 那么大嫂，我请问，我一个中将士长，在深山林子里受苦受难几个月，到底为什么？
1: 不就是为了围剿红军游击队吗？
0: 没错，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过去上峰命令我清剿红军，那我就清剿；现在上峰命令我跟红军谈判，那我就谈判。游击队在深山林子里根本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我想派几个代表跟他们谈一谈。坦白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次围剿战役我的心已经很累了，现在小日本又在侵略咱们，如果国共两党握手言和，不再为敌，一直对外，大嫂，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1: 你是想让红军游击队投降，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不可能。
0: 不，不是劝降，而是和平谈判。我不派一兵一卒，只派几个代表，你给带个路。谈成了我求之不得，谈不成麻烦您给讨个保，把我的人放了就行。但是我还是想诚心诚意地说一句，游击队在深山林子里酷暑严冬，饥寒交迫，就算不打仗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不，我以为你不会相信。但是大势所趋，还是那句话，我要执行上峰的命令。我不勉强你，但是大嫂，你最好考虑考虑。
1: 如果现在的时局真如他所说，国民党能履行国共合作的承诺的话，那么山里的同志很快就会脱离危险的环境了。师座，现在的情况？
2: 答应了吗？
1: 是的，答应了。条件是师座之前所许诺的，只能有代表，不能有一兵一卒。
3: 答应他。是。1936年夏，随着日军侵华脚步的加快，全国上下要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何鸣人以此为由，诱骗西都嫂带谈判代表进山，暗中却派出军队悄悄尾随。
4: 大嫂。 大嫂，这都走了快3个小时，快到了吧？
5: 还远着呢。
4: 大嫂，听说他们都是有路标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帮您去外找，就能加快速度。
5: 什么路标？谁说有路标？
4: 那你是凭什么认路的？
5: 皮记，走不走啊？你们？

0: 谢谢西东大嫂，帮我们找到营地，何长官定会好好犒劳你的。
1: 你们要干什么？立即通知后勤部队加快行军布防，我们已经找到营地。
2: 是。
3: 小姐，对不起，我什么大不能忙，你们快走，我们大部队马上就来了。
4: 石头小姐，
3: 快走，
4: 石头小姐，
3: 石头姐。

0: 马上集合队伍。是。
1: 团总，你看，这就是他们留下来的记号。
2: 看样子他们是从这个方向逃跑的。参谋长，
3: 到，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
2: 地图。
3: 团座，你看，咱们带领的一营在金峰大山这个位置，二营、三营分别在这个位置。

0: 位置，还有这个位置。
1: 独立营的活动范围就在这方圆5公里之内，立刻电联2营、3营向包围圈合围。

0: 该是啊，赵德云，敌人大概有一个团的兵力，又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正在快速朝咱们合围过来。还有，咱们之前留的记号已经被他们识破了，他们就是根据这些记号来判断咱们营地的位置。丛林是咱们的天下呀，我还正想找他们报仇了，他们倒送上门来了。
1: 孙连长，
2: 到！
1: 满山遍野给我做上记号，我要让这帮王八蛋回不了家。是。
3: 同志们，让敌人逼近山林了那么多年，我现在问问你们，憋屈吗？
2: 憋屈。
3: 西刀嫂子就在我们面前牺牲了，想报仇吗？
2: 想。
3: 毛主席是怎么教导我们打游击战的？
4: 敌人我们，敌人我们，敌人我们。
3: 都记得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办法，让敌人喝一壶，好不好？
5: 好，
6: 动作要快。
7: 四处在树上刻上标记，摘除他们留下的标记，让他们走不出大山，晚上在伺机侵扰他们。嘿。

0: 张总，咱们留的记号都没了。
1: 。
2: 一鸣。

看这边的火力，好像是我们自己人。

0: 你们是不是没长眼？开枪打自己人，团团恕罪。团团，别开枪，我们是三营的。
1: 团长，
2: 都给我记住了，我灭独立营，绝不退兵。
1: 是。是不是找着共产党的道了？
2: 参谋长，
3: 到。
1: 原地休整吧。
4: 是。所有人，原地休整。
2: 是。
5: 二位连长，我觉得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
6: 对，焦导员啊，才是该为西多所报仇了。你下令吧。
5: 这样，咱们三个人分成三个小组，午夜时分对敌人发动突袭，把敌人引到树林里头，分散切割。
6: 明白。
5: 分头行动吧。
6: 是。

0: 交代一下，我说的看见没有？嗯。
1: 交代员，全部都准备好了。通知两位连长，等我这边的命令再开枪。是。 连长，那边全都准备好了，听枪声打。
2: 好，准备。
1: 大伙儿准备。连长，那边全部都准备好了，等一下听枪声打。
2: 好，
1: 做好准备。

0: 我们党国一个团长，竟然被小小的独立营打得抱头鼠窜，还丢了性命，这对我的士师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我该怎么面对党国？怎么向魏所交代？
1: 师座，你也不必自责。
0: 此役是因那个王团长过于轻敌了，才让我不陷于被动，让共军打了我们一个前。不要再说了，这些都不是失败的借口。我们跟共产党交过多少次手，吃过多少次亏，但始终只是吃一堑不长一智。
1: 师座，陛下有句话不得不说，虽然中共游击的战法。
0: 是一些老膏药，但是他们运用纯熟变化多端，让我们真是防不胜防啊！还有，朱三木给我看的那份古田决议，政治渐进的思想对于军事管理，简直就是一本圣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个笑话，可是现在看来，面对党国200多万军队，他们还能斡旋其中，游刃有余。毛泽东真是一位军事奇才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战争实力。 关于山地的丛林的，甚至城市的，毛泽东的16次战法，都会为这些战役奠定强大的基础。计生瑜，何生亮。看来这盘棋，我能用的棋子不多了。
2: 师座，我们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1: 我们的剿共部队没有查到任何共产党游击队的踪迹。你说这帮人真的会什么奇门遁甲，上天入地了不成？

这是一群什么人？这是一支什么队伍？什么队伍？

0: 家民族是更加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再举公随之迫在眉睫。只有国共一致团结，停止内战，方能挽救民族与危亡。
1: 何长官，
2: 进了前线报告。
3: 是。报告。
2: 进。
1: 何长官，您身体好点了吗？
2: 本来好点了，让你一惊一乍的，药都白吃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下忘记了。
2: 鬼门关走过的人，可是当过大业未尽，还心有不甘。
1: 我还有，我
2: 还有。什么事说？
1: 啊，现在冬天到了，各村的乡绅们捐了一些给养，给山里的国军将士们。我想亲自送到前线的据点去。
2: 你是真不长记性，夏季就有过一次，名义上捐给国军，最后都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你还想再来一次吗？
1: 那次是我的错，我就不应该派冯兔子去，所以这一次我想亲自。
2: 不用了。
1: 可是，这可是乡人们的一片心意啊。
2: 国军缺的不是给养，缺的是……
4: 喂，是何长官，魏司令员接电话。

喂，魏司令好。哦，托委做的服务好多了。是，我听着。

0: 没事，师祖，您病还没好利索呢，有什么事让直辖去代劳吧。天都塌了，知道吗？1936年，
1: 全国范围内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蒋介石置民族利益和民众呼声于不顾，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目的，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当时梁长虎城胆大妄为，是当国的千古罪人，人人得而诛之。
1: 怎么？你们都哑巴了吗？难道诸位和连叔之殿中央党部坚决清除叛逆的勇气都没有了吗？明仁兄，消消火吧。不是我魏某不敢发这个请愿电报，是我刚刚收到了上峰密电。经过各方努力，伪作好共党。
0: 已经签订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六项协议，伪作已安然无恙回到了南京，总算是和平解决了。惊心动魄，好歹伪作平安无事，我们也可放心了。魏司令，虽然伪作被迫跟共党签订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但是。
1: 既往的政策命令，不是还没有改变吗？
0: 命令，估计就在这几天了。不，只要一天没下命令，我们就不能放松。一天对共党的请求，绝不能让共党的红旗在我眼皮底下继续飘扬。

0: 物资的事情，我正在跟司务长商量呢。本来我想亲自送进山里的，可是何长官让我原地待命，我哪儿不能去？
1: 由于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所以国共决定正式停战，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下山领物资了。
2: 消灭他们！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

0: 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重质量守诚信，济南烘托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
9: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意大利中部山区，盟军以排山倒海的炮火掩护一支由精锐特种兵组成的小股部队，这是他们第一次采取联合行动。
1: 1943年底，盟军已经沿意大利半岛向北推进，离罗马非常近了，但是他们必须突破纳粹冬季防线才能进军罗马。
0: 二战已经持续了4年多，形势开始对德国不利。盟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德国占领区，但是德军仍在进行殊死抵抗，他们借助高山地形让盟军无法逾越。攻势陷入停顿，盟军急需打破这一僵局，继续解放欧洲。于是盟军制定雨衣行动计划。
1: 雨衣行动的目的是突破德军的冬季防线。要突破冬季防线，关键就在于拉迪芬萨山。如果能拿下拉迪芬萨山，那就等于在整个德军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洞。
0: 遵照雨衣行动部署，盟军将三头并进，对拉迪芬萨山发起攻势。英军负责进攻左侧的卡米诺山，美军攻击右侧的马焦雷山。而这支从未上过战场的黑色魔鬼特种旅将负责攻击中间那座最危险也是最重要的拉迪芬萨山。首先，他们要在黑暗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携带装备，人均负重40公斤，登上几乎完全垂直的峭壁。他们要持续攀登，绝对不能被在主峰上巡逻的德国哨兵发现。一旦安全登顶，魔鬼旅将迎来后面的艰难挑战。他们即将面对大约400名全副武装的德国守军。这些德国守军隐藏在深挖的工事内，构建起火力网，包括 MG42 速射机关枪、多门迫击炮以及源源不断的弹药供应。如果魔鬼旅能成功完成这次行动，他们将继续向下一个目标拉雷门塔尼亚山挺进。比尔斯托里和侦察小组被派去寻找上山之路。作为温尼伯轻步兵团的年轻副排长，在这次行动最紧张的时候，斯托里志愿参加跳伞训练，加入特战旅。他聪明机智，纪律性强，不久就被分到总部的特种小队。现在他将盟军前几次攻取这座山失败的证据带了回来。
2: 我看到尸体到处都是，躺在那儿1个月了。我相信那是最后一次攻取拉迪芬萨山的行动。幸存者一直受到德军的火力压制，无法把阵亡者弄回来。
0: 斯托里上士到了德国人精心构筑的射杀区内。德国人似乎已将上山的路全部封锁了，但是斯托里和侦察员找到了一条可以由侧翼包抄德军的路。
2: 所有上山的路都尝试过了，德国人将山顶封锁得风雨不透，因此魔鬼旅只有一条路可走，从悬崖面直接上去。
0: 这是一个近乎于自杀的大胆计划，只有像魔鬼旅这样有着特殊背景和技能的部队才敢于设想。约瑟夫·多菲内，加拿大人，来自马尼托巴大草原，是天生的战士。因为喜欢恶作剧，有2次被从下士降为级别最低的2等兵。他被选入一支由优秀的登山者霍华德·凡·奥斯戴尔和汤姆·芬顿率领的4人小组。当他们用绳索登山时，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1: 霍华德和汤姆借助绳索往峰顶爬，我们把绳子系在他们的绳子后面，他们把绳子带到山顶。
2: 利用夜幕的掩护来登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那是一次豪赌。如果他们爬到半道就被德军发现，那么任务还没有开始就结束。

0: 要严格控制声音和光亮。
1: 峰顶下面是一段60米长的峭壁，以70度角陡然下降。爬到山顶边缘，侦察员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2: 霍华德说，他们想从峭壁外往里偷看，所以要再爬高一点。可他们刚一偷看，就发现一名德国哨兵背身往里走。
1: 魔鬼旅受到了命运的眷顾，如果此时被发现，德军就会立即采取无情的打击行动。德军的机枪和迫击炮都预先测量过方位，可严密封锁上山的每一条道路。他们精密计算了射程和角度，闭着眼睛也能命中目标。但在东北侧垂直上下的峭壁无人防守，因为他们认为谁也不可能从那里上来。现在，多菲内和伊莲的100人正沿这个看似不可能攀登的道路向上，他们当中有美国二等兵肯尼斯·贝茨，还有加拿大中士唐纳德·麦克金农。就在麦克金农、贝茨和伊莲战士登山时，美军炮兵进行炮火准备，从16公里外向拉迪芬萨山峰发动炮击。仅一个小时，就有2.2万发炮弹落在峰顶。
0: 从头顶飞过的炮弹就像货车疾驰而过，声音要把耳朵给震聋了。
1: 弹幕射击让德国人无法抬头，如果魔鬼旅此时被德军发现，行动就将功亏一篑。经过半小时的攀登，唐纳德、麦克金农和伊莲到达拉迪芬萨山峰顶，没有遇到麻烦，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成功。罗斯林上尉的伊莲很快与2连、3连在山顶会合，他们的兵力增加到了300人。三连位于右翼，2连位居中路，而1连则位于左翼。此次任务的第一步及最关键的一步已经完成，队员们现在要准备下一步，近距离夜间突袭。成功与否不仅决定他们能否获胜，还事关他们的生死。魔鬼旅的300名战士在一片漆黑和瓢泼大雨中攀上了拉迪芬萨山峰顶。夜间攀登为他们赢得了发动突袭的先机。此时此刻，为避免伤及自己人，盟军炮火转向了一些距离较远的目标。德国士兵意识到盟军的步兵攻击马上就要来临，他们用预先设好角度的枪炮向东边的上山小路射击，他们预计进攻将从那里开始。但是那些小路空空如也，魔鬼旅的战士们已经上山并慢慢逼近。18岁的唐纳德·麦克金农中士和伊莲位于左翼。
0: 我们来到了德军阵地上，这是有人踩松了一块石头。
1: 侦察兵霍华德·凡·奥斯戴尔开了第一枪。对此没有防范的德国人反应非常迅速，他们占据了主峰后面多个错落的防守位置，魔鬼旅必须一个一个将其攻克。但首先他们要依靠枪弹的力量在交战中占得上风，压制德军火力。现在魔鬼旅2团的战士站到了拉迪芬萨山峰顶，他们的下一个任务是清除主峰周边由200名德国老兵把守的据点。3个连分开行动，加拿大士兵多菲内和麦克金农，还有美国士兵贝茨与伊莲弟兄部署在左翼。他们都知道只能前进不能撤退。麦克金农中士率小队用火力与机动战术压制扑向悬崖边缘的德军，对现代陆军来说这也是一项重要战术。每16个人一个班，配备轻机枪的火力支持，美国兵贝茨操纵着班里7.62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机枪，

0: 这是他首次参加实战，射击非常猛烈。
1: 有一小时一直险象环生，我们从没有参加过战斗，但训练帮了我们大忙。
0: 二等兵约瑟夫多菲

0: 艰苦训练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密集而快速的火力让德军难以招架，魔鬼旅的侧翼攻击进入了预定位置。如果火力不能直接或间接的见效，你就要靠近目标，用手榴弹干掉它。
1: 大部分战斗是在极端近距离内完成的。
2: 德国士兵一定晕头转向了，因为他们刚刚被猛烈的炮火轰击过，紧接着疯狂呼喊的盟军士兵突然冲向他们的攻势，与他们搏杀。
1: 魔鬼旅凶猛而突然的杀戮扭转了局势，德国人的前哨部队开始后撤。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厚优防火，重品质，守诚信，值得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黎明时分，残余的德国守军向拉列门坦尼亚山撤退，那是连接拉迪芬萨山与卡米诺山的部位。魔鬼旅取得了战术上的重大胜利，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战术行动的第一步，夺取了拉迪芬萨山这个要塞。魔鬼旅毙敌75人，但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人牺牲，160人受伤。这支伤残部队在继续夺取第二个目标之前，必须把守好拉迪芬萨山。魔鬼旅本应该继续向第二个目标拉列门坦尼亚山挺进，但他们被德国人凶猛的反扑压制了9个小时，无法动弹。迅猛而突然的反击是德国陆军的一种惯常打法。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由凯塞林指挥，他是希特勒手下精通防御战略的将军，外号

0: 微笑的阿尔贝特。他的战略是迫使盟军打一场消耗战，让其攻击由一连串山体组成的天然防守屏障。现在德国炮兵炮轰着魔鬼旅的前沿阵地，爆炸声中火箭尖锐的呼啸声响彻天际，这说明德军部署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武器。1941年，德军列装的火箭发射车是一种可牵引的六管火箭发射车，射程超过5.4公里。它使用遥控让所有火箭在一次性齐射中完成毁灭性打击，10秒内射出6枚火箭。在德军密不透风的炮击和机枪扫射中，魔鬼旅的伤亡数字在攀升。太阳升起，魔鬼旅完全暴露在德国人的另一支武装面前，德国狙击手藏在岩石丛中。
1: 每个德国作战单位都会安排一定比例的人训练成狙击手，我们有不少人就死在这些狙击手手里。德军狙击手小组每2人一组，一个负责瞭望，一个负责射击。这2名狙击手每30分钟互换一次任务。狙击手的主要目标是军官，然后是特种部队。出色的狙击手是不会轻易出手的，除非有绝对把握，否则他会因为暴露位置而招致危险。最好的狙击手不光是神枪手，而且很会藏身，懂得如何保持耐心，如何利用声音进行判断。
0: 魔鬼旅本应该向第二个目标拉雷门坦亚山挺进，但是德国的狙击手和火箭弹让他们寸步难行。美国指挥官弗雷德里克上校亲自上山查看战局，
1: 这可以提升士气，在第一时间控制局面，但这么做也会让指挥官丧失大局意识，暴露在危险中。但是别忘了，弗雷德里克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线电并不那么可靠，电话线常被炸断，他没有监控无人机，也没有头盔摄像头来掌控战局。
0: 弗雷德里克可以从山顶对整体局势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但形势不容乐观。魔鬼旅需要夺取下一个目标拉雷门坦尼亚山，但他们受到了来自侧翼一座高地猛烈火力的压制，该高地仍在德军控制之中。到12月3日结束时，美军142步兵团已经拿下了北部的马焦雷山，但在德军猛烈火力的攻击下，英军被迫退出卡米诺山顶。魔鬼旅的行动也在这个时候陷于停顿。魔鬼旅在与德军的火力僵持中，在山上度过了2个白天和黑夜。他们孤军作战，精疲力尽，水和弹药已经所剩无几，所有攻击品都要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运上山来。德国守军任何一次坚决反击都能把他们赶下山，除非英国人拿下卡米诺山，情况才会有所好转。但英国人没有秘密捷径可走，地形迫使他们只能从正面发起攻击，而且每次进攻都会遭到冰雹般的迫击炮弹和机枪的扫射。上士比尔斯托里接到部队的第一次战场任命，填补因为伤亡而造成的军官缺口。他一直待在团指挥部，所以他是从指挥的角度看待这场行动的。
1: 我站在拉蒂芬萨山山顶望向卡米诺山，我看到英国人就要登上卡米诺山山顶了，但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又撤下山去。我看到他们不止一次这样做。
0: 盟军部队通常会呼叫空军进行支援，用炸弹、火箭弹和航炮摧毁德国人的防御。但是英美两国的飞机都因为恶劣的天气无法起飞。弗雷德里克上校传给总部的战场报告说，

0: 形势非常危急。
1: 战士们疲劳到极点，行动暴露，而且天气寒冷，德国狙击手造成了致命伤，他们所在的位置非常的不利，因为德国人控制着卡米诺山的北坡。
0: 待在山顶的魔鬼旅终于获得足够的弹药、给养和增援，他们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了。德国人在拉迪芬萨山与卡米诺山之间的连接部挖掘了大量工事，让魔鬼旅和英国部队难以推进。弗雷德里克上校派出四个连去清除山上的德军。在武器上装上刺刀后，魔鬼旅战士开始前进。两座山之间的连接部由德军的 MG42 机枪、狙击手和迫击炮守卫。经过几个小时近距离的残酷战斗，美军清除了阵地中的德军。这为魔鬼旅向第二个目标拉连门坦尼亚山挺进铺平了道路。魔鬼旅已经失去了400多人，近三分之一的人阵亡、受伤或者因为过度疲劳而失踪。现在他们必须全力完成最后的残酷攻势，这将决定整个行动的成败。魔鬼旅已经登上山顶，占领了拉底芬萨山。为了守住山头，整整消耗了3天时间。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继续前进，完成最后的使命。经过数日鏖战的德国人也已疲惫不堪，全线后撤。次日下午，即12月7日下午，英国部队夺下最后一座山峰卡米诺山。至此，通往卡西诺的大道已经打开，罗马就在眼前。在遭到德军火力摧毁、忍受严寒和极度缺乏睡眠的情况下，魔鬼旅终于在6天后撤出了阵地。这支部队完成了二战中最著名的一次夜袭，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夺取了战略意义极其重大的山峰，并牢牢控制了战争主动权。
1: 第36步兵师一直驻扎在拉迪芬萨山脚下，试图攻上山，但3个月过去了，他们一直都没有能登上峰顶。而我们开到这里的时候，有人讥笑说，恐怕你们来的不是地方，还说祝你们好运，这就是我们在登山前所听到的话语。但是当我们下山以后，他们全都震惊了，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然而魔鬼旅为此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昂。
1: 行动结束时，魔鬼旅战士已经筋疲力尽，几天来他们一直在战斗，之前还爬上高耸的崖壁。战士们稀稀拉拉地下了山，尽管胜利了，但身体疲劳到极点。
0: 这次非常任务的幸存者包括加拿大士兵斯托里、麦克金农、负伤的多菲内，以及美国士兵贝茨和他们的长官弗雷德里克。他们将用这个冬天剩下的时间为盟军扫清进军罗马的道路。1944年6月，就在诺曼底登陆几天前，魔鬼旅成为开进意大利首都罗马的首批盟军部队。在成功奇袭拉迪芬萨山之后，这支精锐武装征战意大利，继而转战法国。随着战争在欧洲战场步入尾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已全面崩塌，魔鬼旅肩负的特殊使命也已经完成。加拿大和美国士兵接到命令，回归他们各自的部队。

0: 公元1474年，一道黄土夯筑而成的长城出现在中国的西北大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防御体系，宣告着明王朝长城时代的开始。同样在这一年，大漠的深处，一个婴儿诞生了。所有人都在祈祷，希望这个名叫巴图恩克的男孩会给草原带来新的改变。但没有人想到，他一生的命运会与千里之外那道刚刚竣工的长城一次相连。2022年，金秋十月，榆林古城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人们漫步在瓮城、马面和宽阔的城墙上，在惬意中探寻着历史的痕迹。榆林古城作为陕西明代长城的代表，在保护和传承中寻找着自己的时代定位。古城连接着榆林的过去与未来，保护它不仅在于留住城市的记忆，更要找回这座城市昔日的尊严。公元1472年，历经与蒙古部落数十年的厮杀博弈，明王朝最终选择以修筑长城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安全。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防御计划，将会在陕北建造两道南北平行的千里长城。长城不再是一道边墙，而是一个统一协调的军事堡垒。然而，如此规模巨大的防御体系，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枢纽，长城立体迎敌作战的设想将会化为泡影。延绥镇巡抚于子俊，此时是明王朝最受瞩目的地方官员，在他心中，长城是他守卫天下安危的梦想，眼前这座榆林城，则是自己梦想开始的地方。此时的榆林城，在明王朝版图中，只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城。它位于延绥镇的北部边缘，守护着陕北与河套地区的大门，是抵御蒙古铁骑的最前沿。红石峡，距离榆林城区5公里的河流峡谷，因为榆溪河的奔流不息，千百年来，每一个来到榆林的文人武将都会驻足于此，在塞北的孤烟中感受着来自无定河支流的音波浩渺。公元1472年，于子俊伫立在红石峡的石窟前，这里的景色跟他的家乡四川有几分相似，但于子俊没有诗情画意，或许都无暇关注，但他用了另一种方式，在红石峡开凿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1: 最早没有设榆林卫的时候，榆林卫叫榆林庄，它实际上这个榆林庄是围绕着普惠泉而建造起来的。当时因为人口少，可以满足它的需要，而随着榆林卫的成立，人口呢就会急剧的这个增加，后勤的补给以及当地的这个水源问题成为需要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0: 题。
1: 为了让榆林能成为长城上的核心卫城，于子俊开挖出广泽渠。这条隐藏在石壁下方的清澈渠水，在此后500多年的时光里蜿蜒流淌，让榆林人播种收获生生不息。而曾经的边塞小城榆林，正是因为广泽渠的竣工，开始向军事重镇转变，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公元1474年，延绥长城防御体系建造完成，并以榆林城为中心，在一片苍茫的大地上，开始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奇迹。榆林城此时已是一座巍峨坚城，世人评价为外控胡虏，内府延绥，藩篱已固。而这时的大漠草原上，蒙古的各个部落为了权力的争夺四分五裂，在一片动荡中，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诞生了一个男婴，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巴图蒙克。这个名字与明王朝对长城的期盼有着惊人的一致，意为永远坚固。不过一切坚固的背后都是现实的反复打磨。巴图蒙克2岁时父亲被杀，年幼的他被叔祖母满都海收养。满都海，一个蒙古族传奇的女人，她是蒙古大汗的遗孀。草原的人都知道，只要能够迎娶满都海，就有机会成为尊贵的大汗。但是为了守护成吉思汗家族的血脉传承，满都海甘愿付出任何代价。

0: 公元1480年，在萨满的祝福声中，32岁的满都海嫁给了6岁的巴图蒙克。没有人会嘲笑这对完全不协调的新人，反而钦佩满都海的睿智。因为这场联姻，巴图蒙克成为名义上的蒙古大汗，黄金家族荣光的延续，让草原有了再一次凝聚的可能。巴图蒙克被尊奉为达延汗。从这一年开始，他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小王子。权力让人迷醉，正隐藏着危险。雪夜下的威宁海燃起了冲天的大火，黑夜中杀出的明军让幼小的达延汗永生难忘。达延汗没有想到，无忧无虑的童年会用这种方式提早告别。这是达延汗人生第一次与长城的交锋，但此时的他只能隐忍在马背的背囊里，跟随满都海向北而行。
1: 历史上威宁海之战其实是一场蒙古王公的阴谋，他们把达延汗的王庭啊说成是准备入侵榆林的蒙古部落，引导着榆林和大同的明军主动出击。
0: 榆林长城的修建加上草原上无休止的战争，让此

0: 时的蒙古部落无力掠夺河套平原，自此榆林长城的南北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1: 就是我们的榆林老街，榆林老街呢，街长2182米，由南向北矗立文昌阁、万佛楼、新民楼、钟楼、凯歌楼、鼓楼六座楼阁，有着六楼齐街天下名的美誉，也是一座活的文化博物馆。
0: 今天，人们穿过榆林古老的城门，这座曾经的军事重镇没有想象中的肃杀，老街上商铺林立，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商业是榆林绵延至今的古老传统，昔日安身立命的手艺，今天已经被人们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然而，这些记忆的背后，隐藏着榆林长城另外一面的秘密。今天，榆林老街的凯歌楼是昔日榆林城的南门，不过当时有着一个柔和的名字，怀德门，以此宣告着明王朝的包容之心。在战争来临之际，长城是世人心中的畏土，但当和平的曙光笼罩在长城时，这里则是一个充满着商机的希望之地。公元1486年，因为人口众多，榆林城开始扩建，将城池向北延伸，东门叫威宁门，西门叫广榆门。新修的北城上没有设立北门，只是在城墙上建了一座用于眺望的二层城楼，镇榆楼。此时草原上的战争暂时分出了胜负。公元1488年，14岁的达延汗将视线投向了那道遥远的城墙。这一年，河套平原又一次出现了蒙古人的身影，不过长城的烽火台没有点燃，因为这是一支庞大的朝贡使团。据史书记载，小王子奉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朝廷方物优容，许之。
2: 我们可以看到，像达延汗时期呢，其实他的军事力量其实是很强大的。那么他其实也是非常喜欢能够进一步的，其实和明朝形成一种和平的这样一种交流。那么这种交流呢，一方面呢是能够维护草原族群的这样一种生存，另外一方面能够提升他的这样政治上一种威望，推动了蒙古草原的这样一种统一的进程。
0: 在此后的几年里，达延汗几乎每年都派遣了规模庞大的使团入贡。这个年轻人用一种老辣的手段彰显着自己中兴大汗的威势，并吩咐使团用心记录沿途的长城关隘。贸易的畅通让榆林长城的两边日益繁荣。公元1492年，榆林城第二次扩建，成为当时陕北地区最为巍峨繁华的城市。厚实的瓮城和马面将一切威胁的觊觎挡在城外，满怀着憧憬在榆林城相聚。毛毡、马匹、砖茶、食盐替代了弓箭、弯刀和仇恨。在千里的流转中，农耕和游牧彼此分享着生活的富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公元1498年，达延汗派遣使团再次入贡。不过，明王朝依照惯例，限定了入京朝贡人数的名额。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达延汗一改过去低调平和的姿态，蒙古使团在愤怒中离去，和平的时代就此结束。榆林市定边县是西北地区最为出名的盐都，矗立着一座业已残破的明代建筑遗址，这就是榆林长城西路的最后一处营堡——盐长堡。数百年来，它在长城的边缘镇守着传承千年的古老盐池花马池。今天的花马池因为水位的上升不复当年产盐的盛况，但在明王朝时期，这里不仅是陕北税收的重地，更是榆林长城的边关要塞。公元1501年，达延汗亲自率领铁骑攻打花马池。据史书记载，弘治十四年，鲁酋小王子等七八万骑从花马池深入，分路抢掠，誓

0: 盛猖獗，自1501年到1510年之间，关于小王子入寇劫掠的记载不绝于耳。一个原本亲切可爱的称号，在此时的明王朝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存在。但是在一个人的心中，像达延汗那样自由驰骋的生活是自己最大的向往。他就是年号正德的明武宗朱厚照。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叛逆皇帝，他有着冒险的精神，渴望像先祖那样凭借在沙场上的战斗建功立业。朱厚照将达延汗视为自己的对手，他希望能像明成祖朱棣一样横扫漠北草原。公元1517年，达延汗攻破榆林长城防线，50000骑兵向着明王朝的核心地带猛烈进攻。榆林长城的每一个烽火台上都用5堆烽火由西向东传递着可怕的敌情。从黑夜中杀出的达延汗带着元王朝曾经的梦想，冲过一个又一个长城隘口。长城没有挡住蒙古大军的猛烈攻击，但层层防御给了明军主力集结的时间。此时的明军士气如虹，在一位名叫朱寿的总兵统领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勇气。经过惨烈厮杀，达延汗以撤退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失败。史书上没有记载达延汗损失了多少兵力，只记载了那位名叫朱寿的总兵，就是明王朝的皇帝朱厚照。饱受磨难的榆林长城却在此时迎来了高光时刻。公元1518年，为了巩固边防，朱厚照巡查长城沿线，亲临榆林城。在榆林长城之上，朱厚照遥望着北方的草原。这位皇帝此时收敛起惯有的玩世不恭，心中升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大明与蒙古的未来究竟在哪里？而自己最强劲的对手又在何方？公元1517年，与长城纠缠了一生的小王子达延汗去世。或许在呼吸停止的那一刻，他隐隐地意识到，正是远方那道永不屈服的城墙破灭了自己的梦想。可能只有真正的和平才会给蒙古带来生存的希望。遥远的长城或许是一道墙，更是一扇门。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

0: 叫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1: 环保版，节家造，节家板材。

0: 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5月17号，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上，两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发生了碰撞，随后坠机，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均安全弹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4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4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0: 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两架战机在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复制粘贴的同步姿态，这非常罕见。王先生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一个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2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那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0: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2: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4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2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0: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认为呢，

0: 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近期美军唯一的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就在两个多月以前，美国空军也发生了一起疑似空中相撞的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同温层油船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事故，其中一架 KC-135 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 KC-135 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一般来说 ，KC-135 只有空中加油能力，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有少数 KC-135R 在驾驶舱上方安装了空中受油口，使其具备空中受油能力。这种改型被称为 KC-135RT。美军总共只改装了9架 KC-135RT， 其中4架已退役。发生事故的2架 KC-135 可能是刚刚被改装为 RT 型。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共同回顾了2026年3月份发生的2架美军飞机疑似相撞的事故。王先生，在您看来，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2架 KC-135RT 在加油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呢？
3: 从这个空中加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它的基本的方式有3种，第一种叫航线空中加油，第二种叫空域空中加油，第三种叫增程空中加油。航线空中加油实际上就是空中加油机去伴飞着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进行远程机动，在航线上完成相应的这种加油。空域空中加油呢是汇合的，那么在这种任务规划的时候划定一个空域，那么空中加油机在接到命令以后就飞向相应的任务空域，那么这些需要进行受油的这些飞机呢也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到空域与加油机进行相应的汇合，来进行这个空中加油。第三种形式就是增程加油，增程加油这个它是特定的，就是加油机给加油机加油，一架加油机在这个机动的过程中间它的油量也不够了怎么办呢，另外一架加油机跟它进行加油，让这个其他的这个飞机能够更远的进行相应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2架空中加油机碰面的情况，那么空中相撞的概率就增加了。而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为什么它的加油机在这个伊拉克的西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作战飞机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外，还需要解决以色列远程打击的时候空中加油力量不够的情况。美国是它的加油机是配置在2个空域，一个是伊拉克的北部空域，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机进入伊朗之前最后的一次空中加油的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空域呢，实际上就在伊拉克的西部，增程加油的这种作业的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在伊拉克的西部区域。 所以这一次的

0: 大概率还是两架空中加油机在一个任务空域里面他们会面了。
1: 嗯，
0: 由于长时间的这个执行任务，而且是连续执行任务，态势感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情况，再加上疲劳状态之下的反应就不是那么迅速，操作不是那么精准，这样两架飞机出现了一些空中相撞的情况。
1: 嗯，
0: 所以从作战的过程中间来看的话呢，这种高强度持续的这个作业处于疲劳状态，
1: 嗯，
0: 对这个作战行动的这种作战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两架加油机相撞的一些可能性啊，再来说说从技术层面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比如说一些航空爱好者肯定会知道，在民航飞机上都会配备 TCAS 防撞预警系统，它可以说是民航飞机航路上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了。那请教一下魏先生，民航飞机上有这样的系统，那么在军机上是不是也配备有这样的系统？
2: 客观来讲，大型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以及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是可以加装这种防撞系统。因为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往往呢是在民用的机场进行起飞和降落。那么周边的空域环境很复杂，有很多的民航客机在不断的起飞，在不断的降落，甚至呢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航路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民航的客机。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安装防撞系统，进行这种警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发送，能够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但是一般战斗机，就是小型的战术飞机，不会有这种防撞系统，有一些战斗机还要进行低空突防，那你飞得比较低了，那么利用这种地形的起伏啊，利用对方的雷达盲区去隐匿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行踪，那么同样的它也不需要这种防撞系统对它进行提示。那主要还是依托于飞机的先进性能和飞行员他针对作战平台的这种熟练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1: 嗯，那对于近期发生的这两起美军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外界对于事故的原因猜测大多数都是基于此前发生的相似案例。比如说在2022年美国达拉斯航展上也曾经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3: 2022年11月1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翼航展上，一架 P-63 眼镜王蛇战斗机在编队飞行表演时撞上一架 B-17G 飞行堡垒轰炸机，造成轰炸机上5人和战斗机上1人全部遇难。两架飞机是极少数当时仍能飞行的古董飞机。2024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早在策划飞行表演方案时就已经埋下隐患，表演编队没有为保持间距做详细计划，仅靠地面上持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的航展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再加上飞行员的目视避让。然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航展界的飞行指挥官专业程度远不如民航界的空中交通管理员，美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飞行指挥官像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那样接受系统训练和定期考核，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发生在2022年11月的达拉斯航展空中相撞事故，我们看到在这一起的事故调查报告当中啊，美国航展界地面指挥人员不专业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航展的地面指挥员到底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0: 飞行表演的这个地面指挥员，实际上他要对飞行表演的安全要承担重要的这个责任。空中飞机的这种动态，表演机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协调，所以对他来讲要求4个方面的这种要求。第一个，专注，他必须要精力高度集中，因为飞行表演实际上就在一个狭小的这个空域里面，飞机而且是多架飞机在这种高速机动的过程中间，间隔距离高度差非常小，那么如何去防止他们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必须要求地面的这种指挥员高度的去关注空中的动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定要果断，正像我们所说的，在一个狭小空

因为里面多架飞机高速的机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出现了这个偏差，它必须要非常果断的去下达它的一些这个口令，不要有犹豫。第三一个是这种感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间，这些飞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样它在下达口令的过程中间，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它才能有一个比较。

0: 准确的理解，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歧义。这个时候对于地面指挥员的这个要求，就是他的这种沟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同当然也必须得是非常正确。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前期的计划不周，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地面指挥协调不力，这个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而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后方的飞机没有及时观测到前方飞机的位置。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提前预防掉呢？
2: 有一些飞行表演它使用的是这个老飞机，那么首先呢这个视野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呢它是不同型号的这个飞机在同一个狭小的空域进行这个飞行表演，那么这些老飞机操控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啊，如果沟通协调有问题，又在操纵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确实可能会出现相撞的情况。那么我们讲啊，专业的这个飞行表演队，那么主要呢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标准，这里面呢有的时候不需要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前面做好了方案之后，大家熟悉方案，然后呢要整齐划一的啊去进行这种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这个飞行表演的这种展示效果做到一个最佳最优，同时呢也可以保证飞行安全。
1: 近年来美军各军种的军机频繁违反航空安全条例，多次侵入民航航线，最终导致了2025年年初震惊全球的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惨剧过后，美军吸取了教训了吗？我们来看短片。
3: 2025年1月29日晚，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撞上一架正在着陆的民航客机，导致两机上67人全部丧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后认为，航线规划不合理，美军直升机未开启应答机，塔台与直升机飞行员沟通不充分，直升机高度仪表故障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然而，在这起惨剧过后，美国军机与民航飞机空中接近事件仍在持续发生。2025年7月，一架美国天西航空客机降落时，竟发现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迎面飞来，不得不紧急躲避。2025年12月12日，一架从库拉索起飞的美国捷兰航空客机为避免与一架美军加油机相撞而终止爬升，客机飞行员称美军加油机未开启应答器。2026年3月24日，美联航589号航班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约翰维恩机场降落时，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横穿客机航线，客机机组人员收到防撞系统告警后终止下降，两机最接近时仅160米。
1: 在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拟出台法案，要求对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直升机航线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强制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飞机必须要配备自动相关监视广播接收系统，使这个空域内的飞行员都能够了解彼此的位置。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建立在血的教训之上的法案在今年2月份居然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否决。对于这件事情，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0: 首先我们看这一个法案，第一点，它要求军机必须装 ADS-B 的接收系统，就是要收到这个信号。那么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你通过自己机上的设备就能够了解我周边这个飞机的相关的这些位置，那么采取一些主动性的措施，比方说可以一些主动避让啊，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确保这个安全。第二一个呢，军机不能够豁免，他认为自己非常特殊，总想搞例外。民机要遵守规则，军机就想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军机民机大家都一样。为什么这样一个法案没有得到通过？那么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他宁愿去买一些进攻性的这样的作战力量，他也不愿意在安全上做更多的这个投入。第二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这种军机老大这个思想在作祟，不愿意把自己自身的特权受到限制，这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

0: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保健品，有请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从5月17号两架美军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相撞一事说起，盘点了近年来几起涉及美国军机的空中相撞事故。尽管发生了这么多骇人的事故，但是美国军机在全球的活动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规章的约束，酿成惨祸的美军人员也鲜少受到应有的处罚。可以说，只要美军的海外军事存在不停止，美国军机的活动就会为当地的民航飞行带来危险。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山地双峰一号纯脱乳，匠心铸就，品质之选，广东驼宝会实业有限公司。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威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宇王集团，
2: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0: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中国人设计的战机能飞得起来吗？共和国数万航空人用20年前赴后继给出了答案。

0: 歼八首批一共生产了两架，一架准备首飞，而另一架留在厂房进行静力试验。
1: 这个是他们搞强度必须遵守的原则，你既要保持强度又不能超重。
0: 用绳索拉拽模拟飞行的真实情况，直至极限以测试飞机强度，这是放飞前最重要的测试科目之一。
2: 加载到67%，

0: 大师讲能达到95%就算成功了，182谁也得鼓掌。心情很难受。
1: 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我很快镇静下来，喊停止加载。一段时间，现场一片肃静。静力试验证明，飞机的强度不够，这样一来，谁敢担保飞机的设计没问题呢？质疑歼八的声音，从这时起悄悄多了起来。02架在厂房里破碎，仅剩的01架则是小毛病不断。机轮爆破解决了没几天，飞机的前机身又开始像船似的晃动。

0: 一架小毛病不断的飞机，谁也不敢贸然让它上天。原定于1968年7月1日的首飞，只好被迫推迟。一连几个月，技术人员都忙着分析、试验、排障，可是歼八仿佛闹脾气的孩子，时好时坏，就是不给大家机会。
1: 顾总呢，是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飞机的前途。顾总当时就听每天这个试车的声音，他只要能听到这发动机声音，啊，顾总就觉得啊，没问题。这有一天呢，就没有这声音了。后来了解到，就是那个轮胎爆了。

0: 1969年年初，有人表示要停止歼八飞机的研制工作。静力试验结束后不久，空军副司令常乾坤来到静力试验车间视察。常乾坤看得很仔细，他走进那架已经掰成两半的歼八飞机，安静地看了许久，走到后机身破坏处，还用手摸了一下。
1: 常乾坤是第一批用的苏联学飞行的，这个人特别好，没有脾气，说话特别尽人情。我们总盼他来，他来的话促进我们工作。
0: 这是静力试验指挥小组组长吴长良第一次见到常乾坤。常乾坤问吴长良：“你说歼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上天吗？”吴长良说：“这种情况，歼八不能上天。”常副司令讲：“知道了，谢谢讲实话。”常乾坤这一年第三次来视察时，飞机提前解体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所有人开始为首飞做进一步的机务准备。
2: 因为仿制，因为人家别人都已经走过了那些弯路了，你是走人家成熟的路，成功的路。可是新研制的飞机呢，那就完全不一样，那不知道出什么问题，是搞试制零件就觉得太烦了，你怎么总改呢？就是那试制本身确实就是不断的改纠错过程。
0: 人们发现，飞机断裂处本应安装64枚4毫米的钢钉，实际安装的却是3.5毫米的铝钉。就是这些小小的铆钉，让新中国第一个自研歼击机项目离下马只剩一步之遥。试了起落架后，轮胎再也没出现过问题。

0: 飞机运行初期的问题被逐渐解决，对歼八最后的质疑集中在了水平尾翼上。
1: 平尾呢，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舵面，因为它是起这个俯仰，起俯仰的这个作用的，这是直接影响飞机的稳定性、安定性。
0: 水平尾翼关系到飞机是不是能安全起飞和降落。有人觉得，比照歼七的设计，歼八的尾翼太低，可能连前轮都抬不起来。验证平尾效率的直接方法是吹风。但当时用于试验的风洞条件太局限了，
2: 没有试验设备。我们最大的风洞当时只有3米高4米宽，那只能摆一个1:10的模型进去，所以你真实情况都不能模拟。国外24米乘24米的都有全尺寸风洞，苏联、美国全有。没钱啊，你造不起这么大风洞。你得想想我们国家的条件，当时不是吃饭还得定量吗？
0: 评委选型曾做过20多个方案，因为模型太小，传感设备又不齐备，设计师只能反复吹风，贴近设备用肉眼观察。有一次，风洞内的天平测力不准，情急之下，有科研人员为了调试设备，钻进了风洞。

0: 风洞试验进行了半年多，从吹风上看，评委可以提供足够的声力，而歼八也完成了首飞的一切机务准备，但是没人敢为首飞拍板，飞机只好在试飞站干等着。
1: 他就是属于排到最后，生产这个歼63要求一个月就生产30架，那你别人谁工厂还能干别的事吗？那啥事也干不了，连机组人员都下去干活。
0: 歼六飞机此时大量生产，经过调试便立即转场装备部队，每年产量达到300-400架。这一年年初，中国的边境并不安宁，这时歼六还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歼八在试飞站一直等到1969年6月底，离这架飞机原定上天的日子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
2: 最后一次来的是曹副司令员曹礼怀，他们一来以后飞行员都来了，十一航校的副校长也来了。
0: 受常乾坤的委托，空军副司令曹礼怀此时来到沈阳，他只带了一名随行秘书，到访十分突然。
2: 十一校有个副校长上校，赶以和常乾坤曹礼怀对话，就顶他，那曹礼怀受不了啊，那就问我们，你们。

0: 有没有把握，行不行？
1: 反对放飞的人列举了歼八的一系列小毛病，而最顾虑的还是评委。飞机不放飞，就没法证明评委设计是成功的。但一旦评委有问题，贸然放飞可能机毁人亡。
0: 真要叫你说没问题，心里不敢说。尤其新飞机，前面还来一个机轮爆破，还来一个前轮摆顿，副手失效晃了晃的。我们计算整是没问题，没问题可以。那有没有把握，那谁知道？
1: 反对意见扑面而来，随行秘书建议曹李怀再做考虑，是相信试验数据，还是相信经验判断？曹李怀心里自有决断。这天深夜，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试飞小组负责人向大家转达了放飞歼八的消息。这是曹李怀刚刚做出的决定。
0: 你们就飞吧，曹李怀就这么说的。就问那飞行员，首席飞行员，你们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你就飞吧。你们是老飞行员，飞了多少年，你就表扬他们，你们肯定很有经验，是没问题。说了很多，就这样飞机才开始飞，就准备真飞。
1: 1969年7月5日，沈阳的天气有点阴沉，地勤人员反复为飞机做最后的检查。尹玉焕被指定为这次首飞的试飞员。
2: 好长时间各个审查都是有这个有可能是什么，那个可能是什么问题，他也上去还能不能下下的嘞？
0: 到真正开始飞的时候呢，大家害怕，就没有很多人参加，很少几个人参加。
1: 就在起飞前半小时，顾颂芬又一次被请到了主席台前，又一次解释了评委的问题。而试飞员尹玉焕此时正一个人来回踱步。
0: 一切都准备好了，飞机就飞机之前了。我就到飞行员旁边，我说没问题，你飞吧，没问题。他说好。害怕。

0: 顾颂芬当天测得的数据证明了评委效率是足够的。这时有人从背后拍他，他转过头来，是一个身着中山装、头戴草帽的人。
1: 他跟握着顾总的手说，你们六零一所赶上一个好飞机，那个人就原来后来是这个张继慧，很轰动，当时这个歼八飞机首飞的时候。
0: 后来顾颂芬成为歼八飞机的总负责人。1969年7月5日是歼八飞机首飞的日子。歼八试验的原型机后来也漆上了69705的涂装，人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特殊的一天。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天康50年用心制造。

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腰疼腿痛筋骨疼痛，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且都是左撇子干的，
1: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2: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3: 我知道是谁。
4: 谁？
5: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6: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7: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江一片太平。
8: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液。酸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香999，共香酒业。
2: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

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

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州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

0: 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

0: 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

0: 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陆军航空兵某旅破解战训难题，凝聚向战高飞力量；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陆军某旅开展侦察兵渗透破袭演练，武警部队结合使命任务展开多科目演练；
0: 军队院校展开毕业考核，检验学员学习成果和岗位任职能力；
1: 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各级党组织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以为战而建、为战而抓、为战而干为标尺，破解难点堵点，服务基层所需，把教育成果转化为提升战斗力的实际成效。
2: 铁翼飞旋，战鹰升空，一场野外机降训练正在展开。突击队员搭乘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低空隐蔽机动。到达机降点，队员们快速索降离机，短时间内即展开战斗队形，对目标发起突击。
3: 对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场上打得赢。我们将政绩观教育融入练兵备战，以打赢治校作为检验标准，常态开展兵种间的协同训练，积极开展战法训法创新，把训练里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把心思全部放在提升战斗力上。
2: 正如官兵们所说，检验训练成果最牢靠的标准是能否提升打赢治校，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政绩是破解战训中的难题。这个旅常态化开展训练复盘，集思广益，对机降训练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展开研讨交流，并制定整改措施。直升机外吊挂飞行属于险难飞行科目，机动途中如何使吊挂物尽量小的摆动，抵达目标地域后如何精准投放吊挂物是训练中的攻坚难点。飞行员沈志江潜心梳理经验，与其他业务骨干对外吊挂飞行难点问题逐项研究，攻克了这个科目的多项训练瓶颈，实现直升机遂行外吊挂任务快速安全机动、精准投送。
4: 军队是要打仗的，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要自觉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破解更多的堵点难点，助力战斗力跃升。
2: 一个个训练瓶颈难题被破解，官兵们训练质效也日益提升。连日来，这个旅连续组织多场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官兵们克服环境气候复杂、地域陌生等不利因素，先后完成海上低空突防、外吊挂飞行、野外场地起降等多个重难科目训练，先后攻破直升机海上超低空突防、海上搜救等多个战训难题，推动战斗力生成模式加速转变，部队战斗力得到稳步提升。
4: 能打胜战是军人最过硬的政绩，我们坚持以战斗力作为政绩评判标准，纠治备战打仗中的政绩观偏差，全力破解战训难题，创新战法训法，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1: 近日，陆军某旅展开侦察兵渗透破袭演练，全程立足陌生地域，且无后勤依托，检验侦察兵力隐蔽突入、精准破袭的能力。
2: 多架侦察无人机率先升空，快速构建立体空中侦察。通过实时回传的数据，指挥员精准研判战场态势，科学规划渗透路线。机动途中，陌生水域阻断前进路线，侦察骨干率先带头实施武装求渡，在水域两岸架设绳索、搭

0: 建临时绳桥。突破水域障碍后，小队沿峡谷隐蔽渗透，成功抵近敌后方核心区域。
1: 武装求助、崖壁攀登、牵引横越，都是我们侦察兵的日常必练科目。我们日常反复打磨各类地形的处置技能，就是为了适应各种战场环境，利用复杂地形隐蔽渗透，出奇制胜。
0: 成功渗透至敌方任务区域后，担负火力引导打击任务的队员利用激光测距仪等专业装备，精准测算敌兵力部署、关键阵地坐标等核心数据，为后方远程火力精准打击提供情报支撑。
1: 在动态对抗、极限施压中锤炼侦察分队临机研判、自主处置、全域获情的实战本领，持续打通侦察、研判、引导、评估作战链路，为遂行复杂战场多元情报保障任务夯实能力根基。
2: 近日，武警部队各级结合担负使命任务，展开多科目演练，将战术背景融入训练全程，检验官兵综合作战能力。
3: 武警重庆总队某部展开特战小队技战术融合训练，完善空地一体作战流程。在水中捆绑解脱训练中，参训队员熟练运用解脱技巧完成自救，锤炼特战队员的心理素质与自救技能。在战场上，高效机动是特战队员的必备技能。在摩托车机动训练场，特战队员熟练操控摩托车，完成 S 型转弯、八字绕行等高难科目。空地协同战术演练同步推进，地面战术小队开展战术搜索、阵地防御等实战演练，空中穿越机快速完成空域侦察、目标锁定、精准打击等任务，为地面作战单元提供情报支撑、火力辅助，构建起空地一体、察打协同的全新作战模式。
4: 通过实操训练，打通空中无人侦察、地面机动突击、火力精准打击的智能化作战链路，有效提升智能制胜、立体攻防的新型作战能力。
3: 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实弹射击考核，官兵要在规定时间内自主完成目标判断、运动射击。考核还设置了武装奔袭后限时射击科目，官兵在大强度运动、心率骤升的条件下迅速调整状态，完成精确打击。
5: 奔袭完之后呼吸很急，手臂也容易晃动，这时候再打精度射击就特别考验基本功，平时练得扎实，动作形成了肌肉记忆，关键时候才能稳得住，打得准。
3: 转入夜间考核后，官兵借助微光器材完成目标识别和快速打击，检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这个支队在考核中采集射击数据，查找训练短板，为下一步针对性组训提供依据。
6: 临近毕业，多所军队院校开展毕业考核，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果和岗位任职能力，助力他们早日完成身份转变。
0: 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飞行技能考核现场，参考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完成增速跟进、空中站位后飞向任务区域。考核过程中，学员需要独立完成编队飞行、战术空域、机动基础、模拟特情处置等八个科目，检验他们协同配合及精准操控等方面的能力。
7: 毕业联考是对学员四年军校学习训练情况的全面检验，他们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技术的历练和思想作风的淬炼，他们即将奔赴部队一线，在新的战位上力建低空，守护祖国的蓝天。
0: 陆军兵种大学南京校区组织毕业学员开展指挥编组演练，学员们通过模拟系统在虚拟三维战场上不断变换指挥职务，完成机动集结、协同打击等全流程作战行动。演练全程采集学员操作数据，作为学员毕业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
2: 东极哨所被誉为东方第一哨，是祖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时刻保持永争第一的紧迫感，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东极卫士，听一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8: 同志们，本次巡逻任务由2594一号舰队至2599号舰队 距离8公里。
3: 伴着黑瞎子岛的晨光，雷辉带领巡逻分队踏上了巡逻。

0: 着陆。最近天气回暖，哨所官兵也迎来了春夏季的考验。
1: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要防蜱虫和蚊虫的叮咬。现在我们大家检查袖口，把它袖口和裤腿扎到最。
2: 夏季执勤我们主要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饮水器的肩上执勤，我们会针对装备和人员预防落水进行那个专门的技能学习和知识点的一个储备。第二个就是防蚊虫的一个叮咬。
0: 一路上，雷辉始终走在队伍最前列。
1: 这就是以前真岛的巡逻路，非常的难走。你看前面那个水泡子，那个水啊虽然不深，但上面的淤泥啊非常的厚，一个人陷进去之后要需要几个人才能拽出来。
2: 那时候为了尽快摸清情况，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去测量距离、地形和水形。冬天雪太大的时候，零下30度，在没过膝盖深的那个雪地里走，要花2个多小时才能把所有点位走完。回到哨所时，那时候就会忍不住想想，要是有千里眼就好了，能够把那个死角和盲区都能看得见。
0: 如今雷辉心中期盼的千里眼已然成真。近年来，无人机风潮、雷视一体监控平台、光纤报警系统等一批信息化执勤装备相继列装哨所，官兵们戍边执勤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新阶段。
1: 通过慢慢的站岗执勤，会明白边境线的重要性，边防军人守边的意义。虽然我们回不了家，但是身后就是家，我们守护着万家灯火，也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有意义。
0: 训练场上，班长刘吉满正在讲解动作要领。
3: 就是在训练上有些高难度的动作，甚至没有人敢上的那些动作，我都是第一个去示范。
0: 2015年，曾经有过8年习武经历的刘吉满来到哨所，梦想就是要当一名特别厉害的兵。最初他也曾失落于这里的孤寂荒凉，而一次次参加军事比武的经历，让他渐渐懂得戍边站岗、坚守岗位，同样也能淬炼铁血担当。
3: 我记得是2023年，我们旅组织了群众性比武竞赛，有一个科目叫单兵综合。为了过这个障碍物，我一爆发半带断了，然后导致水壶和这个障碍压在了我肋室骨下边，然后导致我肋室骨一下就断了。当时也是全程咬着牙跑完了这个障碍，得到了当天的第一名。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荣誉面前，是真的能够挑战身体极限的。
0: 如今的刘吉满不仅多次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中取得优秀成绩，还带着班级一路从落后拼到拔尖。
3: 有一次我在连队取得了第一，但班里其他同志在后几名。我当时我晚上就躺在床上想，我再怎么厉害，班里其他同志综合成绩上不去，靠后，班级还是不行，所以我就不能光想着我自己，我还要把他们的成绩提上去，整个班级才能好起来。
4: 巡逻组在2596号戒备处发现不明飞行物，立即查看情况。
0: 边关哨所的战斗力建设，不仅要靠勇敢无畏的血性胆气，也要靠不断创新的闯劲儿。这是一场模拟边情管控演练，无人机操作手刘向生仅用3分钟就将模拟违规飞手的位置、画面清晰回传。
5: 现在我们能做到如此快速的处置情况，以前是想都不敢想。近阶段我也在不断的摸索，研制出了这个抗干扰无人机和中继器。下一步还要把这个枪防捕捉网与无人机能够有效的结合，去处置更多的突发情况。
0: 作为连队的通信技师兼班长，刘向生在连队主要负责通信装备的安装维护。这几年随着新型雷达与侦察无人机配发到位，他主动牵头成立了东极创客工作室。
5: 我们这个中继器建成以后，可以由一架飞机搭载这个中继设备，然后升至一定高度，然后再由另一架飞机前出进行执行任务。
0: 黑瞎子岛上冬季长达8个月，极寒天气常导致电子设备失灵，巡逻装备损耗加剧。为了攻克普通无人机续航短、抗干扰差等难题，刘向生反复推演数据，优化雷达参数，摸索无人机抗寒飞行的技巧。经过上百次调试，刘向生和战友们终于总结出一套适配极寒的雷达加无人机协同战法。
5: 我们这里虽然相对来说很荒凉，

0: 训练和生活也很平淡，但是我们不能甘于平淡，更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是要以饱满的热情去不停的去创造新的成绩，永远保持一颗赤诚的心，不虚度光阴，全力以赴，拼尽自己的光和热。
1: 眼下，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防汛抗洪形势日趋严峻。军地开展联合防汛抗洪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2: 在山东青岛，军地双方混合编组，模拟落水搜救、帆船自救、复杂水情编队行驶等场景，互学互建装备操作经验技巧，有效提升了民兵应急力量与社会救援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为应对夏季汛期洪涝灾害做好充足准备。
3: 通过联合演练，大家熟练掌握了冲锋舟驾驶、水上救援、装备维护等技能，面对复杂水情的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升，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应急防汛任务。
2: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依托驻地野外天然湖泊，组织开展水上科目集中训练，冲锋舟编队快速机动，队形变换，操作手精准操控舟艇。在夜间训练中，官兵在微光条件下完成编队航行、装备操作等科目，全时段磨砺复杂水域救援能力。江苏省镇江区分区开展集中点验，28支分队920人参加演练，针对当地四面环江的地理环境，重点围绕堤防雷达巡检、管涌堵漏、滑坡抢险、水上搜救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全流程实战演练。
4: 我们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通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抢险和执行任务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5: 再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6: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邀请驻地中小学开展海洋嘉年华主题活动，将海洋科技、海上作业、深海探测等场景搬进校园，让青少年学生近距离了解海洋知识。
7: 大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祖国的蓝色国土，守护它需要技术，更需要一代的人把这种意识传递下去。
2: 近日，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织百余名军事学研究生开展寻根长征路、铸魂强军梦主题实践教学活动。学员们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历史现场，触摸信仰温度，引导研究生把红色基因融入强军实践，以实干担当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我将把这次寻根之旅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严战谋胜的实际行动，在新的长征路上交出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的合格答卷。
2: 近日，海军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湖北、重庆等地开展以山河共建华夏文明、匠心同创时代新篇为主题的参观建学活动。在赤壁古战场，教员利用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学伴帮助外军学员学习中国历史。在三峡大坝，外军学员现场感受中国水电的领先科技，感悟自然与科技的交融。
9: 三峡大坝是中国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全球规模领先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一次我不再仅凭传闻与电视影像了解它，而是真正站在这里，感受中国人民超凡的智慧与卓越的创造能力。
6: 由武警海警学院联合中国海警局共同举办的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日前在武警海警学院举行。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15周年，论坛以法治护航、利剑深蓝为主题，进行主旨报告、专家访谈与圆桌会议，并同步推出海上维权执法成果展。
10: 日前，陆军第948医院联合东部战区总医院组建医疗服务队，奔赴高原一线，为驻巡官兵开展巡诊服务。针对训练生活中常见病和多发病，医疗专家制定科学的治疗方案，并为官兵普及高原防护、训练伤预防等知识，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把健康与温暖送到一线官兵身边。
1: 来看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对于当前中东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

0: 一方的利益。
1: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3: 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的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袭，部分设施受损。随后，伊朗方面称又对两处以色列空军基地等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今天也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伊朗7号的首轮打击行动后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其不要报复，称即将达成一项好协议。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4: 报道称，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防长卡茨7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并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
3: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消息，以色列国防军7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同一天，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在埃及首都开罗同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
4: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今天发表声明，要求驻伊拉克美军按期撤离。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机持续侵犯伊拉克主权，公然干涉伊拉克政治安全等事务，表明美方并未打算遵守此前达成的协议，在今年9月彻底撤出在伊拉克的美军。声明强调，该武装已做好充分准备，以结束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
0: 当地时间7号，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
5: 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在同泽连斯基会晤后表示，他们支持在美国与欧洲积极参与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他们同时表示，目前的接触线应作为谈判的起点。联合声明指出，四方领导人讨论了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

0: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方面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西南海域，毛里求斯1965年被迫向英国殖民当局割让该群岛。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22号，英国和毛里求斯签署协议，约定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并将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租借给英国和美国。由于美方反对，英国于今年4月宣布暂停主权移交进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仰韶彩陶坊。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美国伊朗开启新一轮互袭，美国打击伊朗雷达站，伊朗打击中东美军基地。然而双方打击行动似乎点到为止，美伊是达成战略默契，还是处在大规模交火的边缘？特朗普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愿意会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伊朗外长称，这个想法不现实。美媒爆料，五角大楼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将以色列情报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亲密盟友矛盾不断，美国以色列关系是否产生裂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本轮美以一战事呢，已经超过了100天，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新一轮的护袭。美军空袭了伊朗沿海地区的雷达站，伊朗打击了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宣布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并关闭加沙地带重要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以色列国防军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6号凌晨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油轮在美军的煽动和指挥下，无视伊朗方面的警告，试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其中1艘油轮拦截，其余违规船只掉头返航。声明称，此事件发生后，美军无人机向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发射弹药。同一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落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美军随后空袭了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为回应美军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伊朗还发出警告，如果美军继续打击行动，伊朗将升级回应措施，霍尔木兹海峡油气出口可能完全中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宣称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中有六枚被拦截，第七枚偏离了预定目标。另一方面，一家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日前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问一下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又展开新一轮的互袭，似乎我们看到这几轮的互袭烈度似乎在不断的上升，那这一轮您的观察，这一轮互袭跟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2: 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互袭情况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时间线呢大致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在六月的五日，在阿曼湾附近，就是马斯卡特附近的港口，有这个船只遭到这个袭击，那么美国呢拦截了伊朗发射的这种无人机，同时对伊朗的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这个区域的一些海岸的观察监视设施进行了相应的突击，紧接着伊朗就对这个巴林对科威特的美军的基地进行了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在这过程中间呢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这些这个导弹。双方的互袭是一种常态，确实就是边打边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围绕着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此前呢可能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围绕着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谈判中间的解决解冻伊朗的这个资产的这个问题，这成为这个一个新的这个焦点。在这一轮互袭之后，美国的财政部表示不仅不会去进行这个解冻，而且很有可能要把伊朗的冻结的这些资产要用于海湾国家受损的这个重建，有可能会再推高双方的这个互袭。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互袭的过程中间反映出来的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的问题上啊，实际上一个急一个不急，以后可能还会不断的有边打边谈，而且冲突会不断的这样一种情况。
1: 我们看到美伊的这种互袭确实进入到一个常态化的通道当中，但似乎每次双方都也相对克制，一个点到为止这种情况。就牛老师您分析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会延续？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发出警告，说可能会升级回应的这种烈度，会不会完全切断霍尔木兹海峡？
3: 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呢，有少量的船只通过，但是很少，每天基本上就是个位数。正常时候通过的船只是130多艘，所以基本上是彻底封锁了。谈判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就是在通过谈判打不通海峡的情况下，怎么通过军事手段破坏对方的封锁。美国的方面呢，就是最近不断的扣押或者说袭击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呢是袭击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伊朗自己说是跟以色列和美国相关的船只。那么同时呢，虽然爆发了好几次的双方的冲突，但是呢双方最后都说这是小打小闹小插曲，说那个停火还有效，谈判也还在继续谈。所以一方面呢双方是不断升级这个军事冲突，另外一方面呢双方又都不想回到战争的状态，所以保持克制。那么暂时来看的话，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期，只要是协议达不成，那么这样的低烈度的军事冲突还会发生。但是呢这个是很危险的，就双方现在都是在测试对方的底线和红线，那你搞不好你就会越过红线和底线，所以是很危险的事情。
1: 那目前呢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发展？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美国一方面对伊朗发动战争威胁，另一方面又不断对外宣布其愿意达成协议。在伊朗大多数分析人士看来，该行为体现出美国并无真正的谈判诚意，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

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伊朗分析普遍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切实实施停战措施，改变敌对立场，则伊朗也将释放相应的诚意。但如果美国依然使用威胁的口吻，并对伊朗进行军事

0: 但和沙希德达纳无人机驱离了在阿曼湾的这个美国的海军舰艇。那从它使用的这两型武器装备来看，就伊朗现在对海封锁，包括打击能力，出现了什么样新的变化呢？
1: 伊朗此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啊，它通常情况下使用的就是。 沙赫德无人机呢，远程进行这个打击海上目标，然后用岸电导弹300千米左右的这个射程导弹，形成一个中程的这个拦截。在近程呢，主要用一些这个快艇来对海上目标进行这个袭击，构建了这样一个分层的拦截。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远程的用沙赫德无人机的这个时候，基本上都被美国给拦截掉了，因为这一型无人机啊，飞行速度比较慢，因此在这个6月份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 这种无人机就是沙赫德的达纳，沙赫德的达纳呢，某种程度上它实际上就是沙赫德无人机加更多的这样的这个战斗部，增强它的威力，同时把它的这个螺旋桨的发动机呢变成一个涡轮螺旋桨的发动机，就是本质上它是个喷气式的，这样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大约速度能达到300到350千米这样一个速度，那么射程呢大约也在300千米左右。 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它在三百千米左右就用两型武器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形成一种导弹跟无人机配合，多手段对300千米左右的这个海上的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提高伊朗对阿曼湾区域海上活动目标的拦截打击能力。
0: 另外，牛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枢纽哈尔科岛已经在恢复装载作业，那它的石油出口在呈一个恢复的趋势，您怎么评估现阶段？因为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基本上像您刚才所说的，基本上是一个瘫痪的切断的状态。另外，美军它也有封锁线，整个阿曼湾全部在它的封锁范围之内。那这个情况下，伊朗的石油出口恢复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2: 首先呢，伊朗的石油出口是目前美国和伊朗博弈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对美国来说，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这个财政上没有钱了，没有钱经济上最后崩溃，这是美国那个想达到的目标。最近几天媒体的报道，伊朗石油出口下降还是很快的，在3月份的时候。 伊朗每天平均能够出口石油是1.95万桶，那么到了4月份就下降到1.35万桶，到了5月份的时候，伊朗的石油出口每天已经下降到20万吨左右了，也就是说90%的石油出口都没有了。那么对伊朗来说，说现在哈尔科岛又恢复了这个石油的装载，现在如果波斯湾里边还有那个昆的油轮。 伊朗现在石油产出来之后，它没有地方搁，所以它先钻到油轮上，先在那个海上燃漂着，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说伊朗石油要那个大规模的再出口，必须是炼解备忘录达成之后，美国解除了封锁，它才能出口。
0: 我们看到，在美伊双方陷入了互袭常态化之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提出愿意会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特朗普还在美国内一场助选活动上宣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以平复物价。他表示，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又承认伊朗大概还剩下21%到22%的导弹。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尚未取得重大进展。 阿拉格奇还称，特朗普与穆杰塔巴举行会谈的这个想法不现实。出于安全考量，伊朗安全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过多的公开露面。此外，美媒注意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日前造访美国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与技术专家团队会谈。这些专家可能在美伊关于浓缩铀的谈判中发挥作用。一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正处于非常严肃的阶段，有很大概率成功。 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如何处置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宣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警告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
0: 王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一边宣称说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但另外一边呢，也承认说伊朗还有21%到22%的这个导弹，这种有零有整的数字，它是从哪儿来的？
1: 美国情报部门做的一些这个评估，经过媒体披露出来，大约伊朗还能够保留它战前大约70%左右。

0: 左右的这样的这个战力。那么现在特朗普又出来了一个，他只剩下他此前战力的21%到22%，确实是看起来有整有零有整。他充分反映出来，一个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在战前对伊朗战力到底有多少具体的这个战力掌握的数据是不准的，情报有它的一个不准，这是战争迷雾的这个表现。第二个，伊朗主要在地下来确保它的这个战力的这个生存，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对地下的设施进行打击能力没有像预期的那么高，所以对伊朗战力的摧毁没有达到它预期的这个程度。第三个呢，是伊朗在战争的过程中间也设置了大量的假目标，真实的战力可能保存下来。所以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根据伊朗的持续的抵抗反击和现在的底气来看的话，大致保存在60%到70%，应该这是它的一个相对来讲可能比较接近于实际的一个情况。
1: 另外，牛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说，如果说美伊达成了协议，他愿意会见穆杰塔巴。当然了，伊朗外长已经表示这不太现实，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冲突爆发以来，然后穆杰塔巴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还没有公开露过面。那您怎么看？就特朗普这个时候抛出这个言论，他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另外，伊朗会不会接招？
2: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至少有两个意图。一个呢，特朗普就是要不断地制造新的议题，让大家把旧的议题他之前做过的那些承诺忘掉了。所以制造议题分散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是他的一个目的。那么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特朗普要拔高或者吹嘘他自己取得的成就，所有他说的这些都是要告诉美国人民说这场战争打得很好，美国可以那个实现很多目标。那么他这一次说跟穆杰塔巴见面也是这样的，因为从1979年之后，伊朗跟美国领导人就再也没有任何的那个见面了。如果能实现了这个，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他还是要那个彰显他自己取得的成就。对伊朗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伊朗也不可能接招。那么实际上从2019年当时特朗普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之后，后来伊朗不用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伊朗跟美国直接谈判，伊朗都是高度警惕的。那么在这从2019年到现在，伊朗和美国只有过一次的直接谈判，就是今年4月11号的时候在巴基斯坦谈过一次。但是巴基斯坦那次谈判破裂之后，到现在为止伊朗都不同意跟美国人坐在一个屋子里边直接谈判，更不用说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面。
1: 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关注到美国的这个核心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包括库什纳造访了美国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那这被外界看成是美伊关于浓缩铀谈判取得进展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其中的关联是什么？
0: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呢，它的这个科研人员和它的这个科学以及实验的这个条件，在核领域方面来讲的话，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是处于这个顶尖水平。那么它在一些核材料的处理，在核技术的这个研发，包括在核武器的这个研制这些方面呢，它的这个技术水平都在世界是一流的。那么现在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谈判的核心的这个人员到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进行这个造访，与专家进行商讨这个问题。第一个呢，他就表明在涉核的这个问题上的进行这个谈判，从原来的一个框架性的可能走到了一个技术细节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度。这也是您所说的，他可能是在谈判向外释放一个可能在涉核问题上谈判在向前推进这样一种这个信号。第二个呢，他向外的表达伊朗的核材料的这个处理要由美国来进行控制，某种程度上是在向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美国是有条件和有能力来对伊朗的核材料进行相应的处理。
1: 就在美伊斗法的同时，美国媒体竟然爆出五角大楼将以色列对美国的间谍威胁等级上调到最高级别。那这样一对亲密盟友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美官员消息爆料，五角大楼越来越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最近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担忧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特朗普政府在中东问题上进行的内部讨论和决策信息。以色列方面否认这一说法，称是假消息，五角大楼和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则拒绝置评。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就中东问题爆发激烈矛盾，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

0: 另一方面，美媒披露，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期间，曾秘密向伊朗邻国阿塞拜疆部署精锐作战与情报部队，建立用于情报收集、无人机行动以及战时搜救准备的前沿据点。美媒称，这是以色列在伊拉克、阿联酋等地构建秘密军事网络的一部分，旨在为打击伊朗的各类军事行动提供配套支撑。阿塞拜疆方面否认了美媒的相关报道。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牛老师怎么看美国媒体这个爆料，说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的间谍威胁等级上调到最高级，美以如此亲密的盟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
2: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以色列最近加强对美国的情报收集，它完全是那个有可能的，并且也是合理的。就在战争最开始的时候，美以之间在军事上的合作是亲密无间的，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战争打到现在，美以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在战争目标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那么更重要的是，就在从4月8号临时停火开始，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以色列被排除在外了。所以谈判到底谈了什么，那么美国内部的考虑到底是什么，那么以色列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动用自己的情报资源来掌握美国的动态，它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呢，就在历史上或者在现在，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经常对他采取情报行动。在1985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就抓了一个海军情报的分析员，就是以色列的间谍，然后这个人后来被判了30年有期徒刑在那个美国。所以之前这样的事情也有，那么现在肯定也有，特别是在最近美以矛盾尖锐，以色列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意图不清楚的情况下，加强对美国的情报收集是可能性很大的。
1: 所以美以这样一对看似亲密无间的盟友，实则是亲密有间。而这样的亲密友见恐怕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吧，王老师？
3: 是的，其实盟国之间呢，情报既有合作，其实也有这个竞争。以色列对美国的这个情报活动，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情况，就是1997年1月份的这个时候，是美国的国务卿跟那个阿拉法特呀，他们之间有一个密信的这个往来，可能就涉及到有一些这个耶路撒冷啊，还有巴勒斯坦的一些这个区域，哪些区域可能美国要求以色列进行这个撤军，就涉及到刚才刘老师所讲到的，在以色列的一些重大的这个利益的问题上，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底线，因此就有一个以色列在美国的特工，就用打电话就向他的上级请示，说能不能够让这个梅加呀，就是 Mega 去了解一下这个信件的这个情况。他用了一个代号，这个代号就是一个以色列的特工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埋下来的一个特工。那么这个电话就被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局截获了，就开始引起了两国的这个纠纷。但是直到现在，这个 Mega 这个人到底是谁都没找出来，1997年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人给抓出来。后来有一些偷这个美，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特工偷美国的专业技术情报、出卖情报，这些都被抓起来了。但这个 Mega 就这一个代号的这个 Mega 的这个人，一直就没有知道他是谁。所以这个情报一直搞间谍活动，一直都存在。
1: 那当前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总台驻以色列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综合来看呢，在过去3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1: 王老师，之前我们关注过，在这样一场冲突过程

0: 当中，以色列在包括伊拉克这样一些的中东国家是有秘密的军事据点的，现在又爆出来在阿塞拜疆也有，而且在整个这个中东方向，不光是在一两个国家，它是有这个秘密的军事据点的网络。你怎么看以色列的这种布局？
1: 以色列和伊朗这一对宿敌啊，他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接壤。那么以色列要对伊朗进行打击，战争方式主要是空中打击，而空中打击必须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距离对空中力量的限制，第二要提供有效的基地的支撑。现在他建立的这个围绕着伊朗周边这样的一个秘密的基地网络体系，主要要提供三个方面的这个能力。第一个方面的能力呢，就是要让他的空中力量能够抵近到伊朗来对他发动相应的袭击，要有一些简易的基地。第二，要有一个战斗搜索与救援的前进基地，这通常情况下要保障他的直升机深入到伊朗境内去营救可能被击落的飞行员，把他迅速的救出来。第三个就是确保一些近程的无人机能够对伊朗的目标展开这个特殊的这个突击，还可以确保这个特种分队在需要的时候地面渗透也可以进到伊朗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域。我们还可以这个从这个梅伊战事中间看到，不仅是在周边的国家建立了这样的秘密的这个基地，其实以色列通过他的人力情报也在伊朗的境内也建立了一些秘密的这样基地，为下一次可能发生的这个冲突再做相应的准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0: 我们看到中东方向的局势复杂多变，各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在继续，我们也将与您一道持续关注局势的发展和变化。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吴军称对俄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方称可能会加大针束导弹的攻击力度，并称 FPV 无人机日产量已超过1.5万架。欧盟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首个集群谈判，美国突然取消在德国部署战斧导弹的计划。俄总统普京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进行友好的一对一热聊，却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提议泼了冷水。英法德三国领导人集中会见泽连斯基，德国提出北约对乌700亿欧元新军事支持计划。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3: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11: 云贵川小战士当时在腊子口战役当中

0: 创造的英雄壮举，至今也是我们每一个腊子口传人一直去赓续的一种红色精神。
1: 加油啊，冲刺！
2: 你们可以，能不能行？
3: 啊，
2: 好，你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4: 红军战士们就是身负再重的伤，也咬牙宁死也要过到这个场地，这个精神打动了我，我觉得我这点伤我也可以坚持。
5: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发出的提问。而在今天，长征胜利90年后，官兵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1: 报告声
2: 对，
1: 你能不能坚持住？
2: 报告，没问题。
0: 华北某地，陆军第82集团军奇袭辣子口连的战士们，每天清晨都在用脚步丈量训练场。91年前，这支部队的先辈在长征路上打了一场著名的硬仗——奇袭辣子口。辣子口，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最险的关隘之一。
3: 在1935年9月，咱们红军部队呢走到了甘肃迭部这个地方，有个叫辣子口的地区。这个地方呢，应该说这个地势非常的险峻，同时呢，国民党部队在此又布下了重兵，他们企图通过这种险要的地形和强大的这种火力兵力的压制，对我红军部队试图扼杀于此。
0: 辣子口地势险要，两侧是垂直崖壁，中间只有数米宽的隘口。历史上有人过辣子口如过老虎口的说法。
3: 在面临这种作战困局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应该说攻了5、6次都没有攻下，这个然后又上不去。当时我们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扬民主，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哎，其中有一名官兵就说，哎，我们可以通过，啊，当然他是通过多方面的侦查，发现在敌人这个碉堡的上侧没有掩护的力量。于是他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一部分力量上去，然后从上面对敌人实施打击。
0: 然而，辣子口崖壁之险，并非常人所能攀登。就在部队面对天险犯愁时，一名小战士站了出来。
3: 有一个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他从小啊在家里面练就了过硬的这种爬山技术，在这个迂回过程中，他用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一头呢，这个绑紧了一个铁的钩子，然后他就用这个竹竿往上一节一节的往上爬，最终啊爬到了山顶，通过与

0: 下面部队再进行通连，把下面的这个战士呢一个一个拉上去，在敌人的这种上面有了一定的作战力量，这样我们这个正面的强攻与侧面的迂回上下合击，最后达成了这次作战的目的，一举拿下了腊子口。
1: 这个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苗族小战士，官兵们叫他云贵川，虽然只有17岁，却不怕困难，开动脑筋为大部队开辟了通路。今天奇袭腊子口连的班长刘少杰也在经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腊子口。
2: 加速加速。
1: 刘少杰是连队出了名的体能达人，体能素质在全旅都名列前茅。
3: 去年的时候是考取了这个军事体育这个特三级，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个人的这个军事体能方面还一直保持的还算可以。去年的话就是在全旅组织的军事体育运动会当中取得了一个个人的单项第一，一个个人单项第二，然后一个个人单项第三，还在去年就旅里组织的一次集训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个全旅第二名。
2: 加速加速。
1: 既然体能素质如此突出，刘少杰为什么还要带领全班狂练体能呢？
2: 快快快跟上，孙军
4: 到，
2: 人能不能行啊？
4: 报告，我能行。
2: 不知道上回考全连倒数第二吗？
1: 原来刘少杰所带领的班级在上次全营组织的考核中排名倒数，这给一直拔尖的刘少杰很大打击。
3: 因为我个人的这个军事成绩啊，就是拿体能方面来讲，我是这个还算可以的。开始搞之前，我的对我们班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然后到最后这个冷冰冰的成绩出来之后，对我个人这一块还是这个有所打击的。
1: 虽然刘少杰已经是3期士官，但是他的班长生涯还处于新手期。刚刚从驾驶员转岗班长不到半年，他就遭遇了军旅生涯的腊子口。
3: 当驾驶员的话，我只用把车开好就可以了，但是当班长的话，我得考虑到班里每个人的训练成绩，还有得考虑到班作为一个最小的作战单元，就是任何时候上级赋予我一项作战任务，我得保证班里能够执行这项任务。
1: 刘少杰认为，要想在下次考核中取得好成绩，不能只是自身素质过硬，还要带领全班把身体素质练上去。
5: 我们这个在发力的时候，要让这个肱二头肌发力，然后正直向上、向下。
3: 随着这个距离的拉长，我发现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人民这个体能啊，这个战斗体能它明显的跟不上，所以后来导致了这个。我们在运动后半程的时候，有好几名同志，由于体力不支，然后导致无法完成后续这个科目，然后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全班性的，对战斗体能进行这个训练。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加练，班里战士们的体能出现成效，那么接下来的测试结果会改善多少呢？
2: 快快快，跟上！还能不能跑动了？
4: 能！快一点，快一点！冲刺，冲刺！坚持住！
6: 最后一名，1小时51分30秒，
2: 全班向我靠拢！
1: 这一次，刘少杰班虽然成绩略有提升，但排名依然倒数。
3: 当时说实话，就是对我新任职班长来讲是比较这个迷茫的。
1: 几周的刻苦训练收效甚微，这让刘少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接下来该如何提高训练成绩，成了刘少杰迫在眉睫的问题。直到他读到了17岁苗族战士的故事。
3: 他当时仅靠一根竹竿还有一个铁钩，然后最终这个撕开这个天险腊子口， 然后在这个战斗过程当中，我感到就。

0: 就是我们作为一名战士来讲，就是我们再去完成一些战斗任务，不能光靠我们蛮力，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得智取。
1: 刘少杰明白了，要想成功，不光要有勇，还要有谋。他不再只盯着体能，而是带着全班研究战术，掩体怎么挖又快又稳，防毒面具怎么快速戴好，伤员怎么在火力下安全运回。
0: 我总结出应该是要把每个人的这个特长给他这个发挥出来，把班级分成了这个两个编组，一个这个前方的侦察组，以及让副班长这个带领后续的这个火力组还有反装甲组，然后这个他们跟在后侧进行这个跟进。体能有弱差的同志，再有这个军事素质就体能成绩比较好的这些同志，对他们进行这个帮带以及鼓励，这样的话就效率明显就是高起来了。
1: 最终考核，刘少杰带领全班拿下了全连第二名，他也不再是那个迷茫的新班长。
0: 云贵川小战士当时在腊子口战役当中创造的英雄壮举，至今也是我们每一个腊子口传人一直去跟续的一种红色精神。
1: 今天刘少杰和他的战友用行动回答了90年前那个问题，那就是每一代人都要跨过自己的腊子口。
0: 我感觉就是对我们新时代这个革命军人或者新时代这个带兵人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一些问题或者说在面对一些艰难险重的任务过程当中，我们不光要有这个军事体能作为基础，但我们更要有自己的谋略。
1: 有勇有谋才能完成奇袭，这就是90年后战士们的回答。从腊子口向北约300公里便是甘肃会宁，这里是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之地，这里的战士又将如何回答90年前的提问呢？
2: 各位同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序厅，
3: 联系紧密配合展望图案。
1: 每年新兵下连，武警甘肃总队会宁中队的第一课都会在这里上。
2: 在红军长征途中呢，翻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有20余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包括当时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还有孟比山、长坂山、打鼓山、贝母山等。在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红军长征过雪山时当时一些必不可少的装备。
4: 你好。看到这边是中央制124方面军的一个贺电，然后这边
1: 新兵张帅从下连第一天起就揣着一个小本子。
5: 我想把就是我看到的还有就是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学习到的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带回中队，把这些故事讲给不知道的人，对这方面不了解的人，毕竟我们就是在会宁嘛，这片会师之地上。
4: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1: 不是走马观花，张帅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讲解员所说的每一段历史每一件展品他都记在本子上也记在心里。
4: 我看它是一个枕头的形状，它那个枕头还在吗？
2: 情况上面写着姓名李道森。
1: 参观中，张帅在一张党员登记表前站了很久，这是在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张党员登记表，那是当年一位老大娘冒着生命危险藏在枕头里的。
4: 这张纸的话保存的还是非常的完好的，就是当时他那个枕头里面就等于说是从来没有拿出来过，又一直藏在里面。
1: 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一张纸，这极大的震撼了张帅。从那时起，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张帅脑中。
5: 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念？是什么样的信念，就是让他们就坚持下去？就那样的恶劣环境下，比如说夹金山，夹金山可以说是雪山之上

0: 难的一座山吧，海拔也挺高的，他们凭什么信念走下去的？凭什么信念走过草地的？
1: 参观完纪念馆，这个问题张帅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0: 在我看来，是他们对新中国的渴望，是不想让下一辈人继续走他们的生活。他们用血肉为盟，趟出了一个新时代。
1: 用血肉趟出一个新时代，这句话从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嘴里说出来，格外有分量。
2: 今天，我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部队胜利会师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这场为纪念长征胜利而排演的晚会即将在会宁上演，武警会宁中队收到了邀请，可以派战士观看，但名额有限，该让谁去呢？中队长和指导员决定用一次武装5公里考核来选拔观众。
3: 那么下午我们有一场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此项训练训练表现和成绩作为重要的评判依据，希望同志们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1: 新兵周宇哲3次报名当兵，前2次都遗憾落选，第3次才如愿以偿。可刚下连不久，他的膝盖就查出了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拉伤。
5: 下午那个5公里我还是想参加。
6: 哎，你不是有伤吗？你身体允许吗？
5: 报道长允许。
6: 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5公里越野训练？你是不是想看演出呀？
5: 哦，跟演出没关系，就不想拖家后腿，不想掉队。
6: 好，这个精神非常好，那你就参加吧，但是在参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1: 中队虽然安排他好好休息，但这一天他还是站到了起跑线上。
7: 自从看了那个会师精神，我感觉他们过雪山过草地，然后包括那个陈寿湘
8: 师长，
7: 宁愿把自己的肠子给扯断也不愿意被俘虏。然后红军战士们就是身负再重的伤也咬牙宁死也要过到这个草地，这个精神打动了我，我觉得我这点伤我也可以坚持。
6: 周宇哲，
5: 哦，
6: 腿怎么样？
5: 报告，能坚持。
6: 好，这个咱们这4名同志为一个帮扶小组，一会儿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他的伤情，做好帮扶。同志们清楚没有？
4: 清楚。
2: 好，5公里武装越野，准备。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5公里武装越野，对健康的战士都不轻松。周宇哲的膝盖每落地一次，就像被针扎一次。这5公里，他能跑下来吗？
9: 腿疼吗？
10: 腿有点，主要是这下坡太陡。
9: 这哪个腿？
10: 右腿。
9: 右腿。
10: 对。
1: 路程还没过半，周宇哲的腿就疼了起来。
2: 后面的快点！
6: 腿怎么样？
10: 可以。
6: 能不能行？
10: 能。
6: 好，你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1: 考核途中，周宇哲一瘸一拐，但还是咬牙坚持。为了避免周宇哲再次受伤，中队长陪在他身边搀着他前进。
11: 加油加油，第一名王兆强。
1: 半小时后，周宇哲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0: 马上到了，加油！周医生，
1: 加油！加油！
0: 哎！到！31分钟，
2: 腿怎么样？
3: 可以的，
0: 不错啊，能坚持跑完非常不错啊。
4: 虽然周宇哲的成绩没有及格，但所有人都说他赢了。
5: 怎么样，兄弟？
6: 还可以。
5: 看后边一直在咬牙坚持。
7: 对，我觉得那个前辈们翻雪山过草地，那么艰苦的环境，而且身负重伤，然后他们还拼死的走出那片草地，我觉得我这点伤和前辈那些比起来的话。
4: 战友都被这名新兵的精神所打动，中队长决定让他入选晚会观众，而新兵张帅也因成绩优异入选。舞台上，演员们重现会师场景，舞台下两名新兵的眼睛里闪着胜利的光。
8: 我觉得长征的可以说是一份毅力吧，在困难面前你必须要有一份就是常人不能之所以的毅力，靠这种毅力走下去，包括是平常的训练还是生活之中，这种毅力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9: 坚韧不拔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咬牙往前上，总有过去的时候，就不会惧怕困难嘛。

0: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成功会师。毛泽东曾说：“会宁好地名，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咱们会宁
2: 成功会师。
1: 所以，作为会宁人，我们要
2: 团结。
1: 时代的好少年，大家能不能做到？
2: 能。
0: 90年过去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从刚上学的孩子到刚入伍的新兵，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住那段历史。
3: 终点不代表已经结束了，终点只是我们一项阶段性任务的取得的成功或者胜利吧。我们不能说打赢了一场战斗就永远躺在这场战斗胜利的功劳簿上所以每一项任务的结束以后也就是到达了我们所谓的终点我们要总结之前战斗任务的得失，然后为下一项任务的开始做好准备。所以我认为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0: 90年过去了，当年的问题早已有了答案。如今千千万万个和他们一样的年轻军人，正在用训练场的血汗，用带伤奔跑的倔强，用传承红色故事的执着，写下属于这一代人的答案。长征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座山，一道口，等在每一代人的路上走过去，就是答案。

0: 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很荣幸能够分到这个中队，然后分到这个充满红色故事的地方，然后我希望我以后的路把革命先辈他们这些红色的精神传承下去，这是我觉得我能做到的。
3: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啊，我们已经从老前辈手中接过了这个时代的接力棒啊，所以我们既需要带着这个接力棒啊，传承他们前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啊，继续把这个接力赛跑下去。
4: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5: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

0: 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
1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一件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总会面临被敌方火力击中的风险。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抢救抢修分队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装备恢复战斗力。无论是空中的战机，还是地面的坦克装甲车辆，抢救抢修都是装备直面严酷环境，时刻保持战斗力的关键。今天的军武零距离，就让我们走进多型装备的抢救抢修训练现场，看战损装备如何重返战场。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这里被称为是机务人员的摇篮，是我国最早一批专门培养航空机务人员的院校。校园里的这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它记录着我们的机务事业发展的历程。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创业史、奋斗史。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航空学校在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成立，这就是这所院校的前身。而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们的日常学习和训练中感受到浓浓的实战的味道。
1: 同志们，前期我们已经完成各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了检验大家的学习成效，今天我们组织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实兵演练活动。
2: 检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打赢这场战斗有没有信心？
3: 有有有。
4: 比武是正式开始了。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学员们从十九五正升机上面拆下来这个直角叶。那么今天这个演练的背景呢，是模拟我们三架直升机出击之后呢，遭到了敌方地面火力打击受损。回到基地之后呢，我们的学员们要对它的故障情况进行快速的检测，然后呢，进行快速的维护和抢修，让它能够更快的投入到下一次作战当中。
2: 在这边，我们的抢修专业的战士们啊，制作的这个鳞片，
4: 这个是要来补这个机身上的金属部位的这弹孔，而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补材抢修的现场。
0: 在我的认知里，包括直升机在内的航空器制造维护都需要非常精细的工艺和复杂的设备，这在这样的野战条件下，就靠学员们手里的这些装备，这战损的直升机就能修好吗？答案是能，但是必须具备过硬的技术。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学员们学习抢修技能的课堂。今天我可以和他们一起体验给飞机修补破口，这可是在真正的飞机壁板材料上打孔啊，想想就兴奋。
5: 我们这个呢是用一个模拟的板架来进行修理，假设板模拟蒙飞机蒙皮上有一个破孔，然后我们要先在这个把这个破孔给它修整光滑，采用的工具呢主要是这个风钻，它用这个压缩空气作为能源，作为能源，这是一个开关，控制这个功率，就是劲儿的大小，您先体验一下。
2: 我给你拿一下，这个是需要怎么拿？是
5: 一般用中指抠扳机，
2: 中指抠扳机，
5: 抠扳机，食指呢贴上，贴到钻身，无名指和小指呢扣紧，捏紧，
2: 这样哈，
5: 这样保持这个风钻稳定。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2: 行行行，好嘞。
5: 一般站的身体要站稳定一点啊，
2: 是为了左脚在前是吧？
5: 站成个弓步啊，
2: 站成弓步啊，
5: 这样为了保持这个钻身的稳定呢，我们也可以左手找个依托啊，找个依托，然后托住这个钻，双手呢更稳定一些啊，这样钻不会到处跑。
2: 行，
5: 我试一下。
2: 想想您刚才说的那个动作要领，一个是要前后。快弓步是吧？
5: 它要弓步，这个防止碎屑进到眼睛呢，因为戴着护目镜。
2: 戴护目镜啊，对，
5: 戴护目镜比较好。
2: 就让我想起这个，我们有些这个实弹射击的训练，包括您刚才介绍这个枪托持方法的时候，也说这个叫扳机，对吧？
5: 叫扳机，
2: 这个很像我们射击的这个动作啊。
5: 这个轴是吧？找个轴可以顶在上面。
2: 这个扳机比我想象的要硬。
5: 要硬一些啊。挺好，操作。然后加点力，往里顶顶力。这次可以。
2: 这打滑有什么？这个是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的办法没有？
5: 先把钻头接触你要钻的位置，然后用左手把钻头
2: 拧一下，
5: 转一转，转一转，轻轻转一转，让它滑出一个小坑。这个小坑呢就可以起到定位的作用，比较安全。好，
2: 这倒是没有滑。
5: 最后快钻穿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问题，像你刚才就把钻头卡住了，
4: 卡进去了。
2: 就别看我刚钻3个多，我觉得里面汗已经下来了。
5: 这个是个体力活啊，消耗一点体力。
2: 而且像这么大一块这个板件的话，其实要把这个洞钻一圈是吧？
5: 对，钻一圈。
2: 然后呢，这我就有问题了，就是您看这个四四方方画这个线，我为什么到这边我要挖这个弧形出来呢？
5: 弧形呢，主要是我们修理飞机开这个孔的时候啊，不能留尖角。
2: 不能留尖角。
5: 尖角呢容易应力集中，就是一受力啊，它容易撕裂。
2: 陈建设。

0: 是为了我们
1: 影响飞行安全，
0: 为我们安全考虑。
1: 对对对，
0: 行，我再打俩。
2: 当然，开孔作业只是破口维修的一部分。挖开这个孔后，机务人员还要打造一片形状精准的板材，严丝合缝地贴补到刚才的破口上。您也许会觉得，这不就是给飞机打了个补丁吗？确实，但是这样的补丁就能保证飞机在战场上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投入战斗。
1: 打仗的时候抢的要抢时间啊，时间可能就意味着胜败啊，所以说在战时可能有时候需要采用一些快捷灵活的方法，减少这个维修的时间啊，就所以说我们就抢修。
2: 不过现在新一代的航空产品上可不光只有这样的金属件，比如碳纤维的复合材料，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在很多先进军机上都已经开始大面积使用了。而针对这种材料的抢修工作，就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了。比如出现破损就不能打孔了，而是要打磨。他们把这个方法叫做挖补法。
3: 好，打磨的工具啊，就是这个打磨机，在打磨头部有一个砂纸碟啊，这个砂纸碟呢主要是用来打磨这个
4: 上下区。它这个打磨主要是靠这个砂纸。
3: 对，就是靠这个砂纸。哦，我们这个纤维的铺层呢，每一层都是有方向的，你仔细看，那这一层它就是一个45度方向啊，是吧？所以我们在打磨的时候一般沿着这个纤维的方向去进行打磨，
4: 沿着它的这个纹路，
3: 对，
4: 是吧？
3: 对，沿着这个纹路进行打磨，手一定要稳啊。如果说你这个稍微的往下深了一点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一个深度出现了。

0: 我本以为非金属材料嘛，哪儿经得住这高速旋转的砂纸盘？结果一顿操作下来，教员告诉我，连一层都没有磨掉。
1: 这个还没打到哈，
2: 还没打到，
1: 还有的。
0: 当然，也不能因为想快点完成任务就用蛮力。打磨的工作，磨的是材料，更是我的耐心。
1: 不够，还不够，
2: 还不够，
1: 还不
2: 够。哎，这太难了。
1: 这个才只是一层，是吧？
2: 对。
1: 按照我们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是要
2: 打三层。
1: 三层。
2: 对。
1: 舞台维修的专业学生，他们。大概练习多长时间能够达到一个
2: 合格的效果？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困难的这些技能点都需要反复去训练40个学时左右的样子。
1: 40个学时就40节课。
2: 嗯，对，
1: 上40节课。
0: 正式掌握了这过硬的战场抢修本领，学员们走向部队后才可以在即使最艰难的条件下也找到让受伤战鹰重回蓝天的办法。
3: 刚刚实施过的挖土法来对这个水平尾翼呢进行快速的抢修。
0: 相比于平时在教学舰上训练，今天的实战化比武中学员们都是在真正的直升机上完成操作的。这会让他们遇到真正工作中才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3: 上了直升之后，这个操作难度其实更大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机身的表面，因为空气动力学设计的要求，它是一个圆弧形。要比昨天我们在这个模拟的教学的这个地板上打洞呢，要困难得多。
0: 而负责维护直升机动力系统的学员，还要爬上直升机顶部进行检查。他们不仅要对直升机内部结构了如指掌，而且要对这狭小的机身顶部行走动线轻车熟路。
3: 我刚知道直八旁边这个梯子是这么用的。这边我们的学员呢，正在对直八的桨骨进行检查。
4: 这是连接关系，这一整套都是连接关系。

0: 就是他不是要上下挥嘛、
1: 啊、
0: 然后调整桨叶的那个角度都是靠这一块，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两个油
1: 啊，花油跟那液压油上，
0: 对对对，
2: 我们整个的演练的活动的背景和目的就是基于这部队的需要来培养的，整个的科目从科目设置包括这个主战装备是和部队是同行同带，从实现了装备是一样，科目是一样，人员的基础编配是一样，以及整个的实行的环境构造也是一样，这样一种视同的打造，从而实现学员在当前的部队训练以及和院校训练尽量实现无缝衔接，缩短它整个培养周期。
3: 相比空中的战鹰，在地面战场上的坦克装甲车辆遇到战损等情况的机会更多一些，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直面对手的火力打击。
4: 有一辆运载坦克，现命我班迅速前出进行抢救任务，下面我将人员作业划分。
3: 这支精干的小分队要在实战背景下完成一场野外抢救抢修的演练。
5: 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深坑当中啊，我们摆放了一辆99A 的主战坦克，它就模拟一个受困的装备。然后呢，因为是一个近似实战的环境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组其实还是在附近的，包括我刚才看到这个车长还在车上，然后呢，前面有一名车组成员在远处啊进行一个持枪警戒的一个状态，坡度还是挺大的，坡度还挺大的，深度也是。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坦克还遇到这种失去动力的情况，所以呢，只能靠其他的车辆通过拖拽的方式把它救出来。然后，这里面可能还包括，这坦克上还有战损啊，比如说受到敌方打击、火力打击，有一些零部件损坏。那么脱臼出来之后，他们还要尽快的呢，找一个地点对它进行抢修。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啊，野战的条件下，我们的维修分队如何让这样一台战损并且受困的主战装备能够快速的恢复战斗力，继续投入战斗。其实我发现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居然不是我们的这个抢修车的车组，而是我们的无人机。他到现场之后呢，会先对车辆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包括遇陷情况，包括受损情况，进行一个提前的观察。

0: 快的，我们的抢修车过来了。它因为采用的这个底盘跟主战坦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主战坦克能够到达的地方它都能到，这样呢便于它提供这种伴随式的或者像这种应急情况下的这种抢救这样的任务。快了，到这个近的位置，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抢救车上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像这个推土机的这个出产，然后在这个车底的上方还配备了这个烟雾弹和流线弹的这个发射器，如果说它在战场上遭遇到敌方打击的时候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释放烟雾的方式保护自己，防止被敌方炮火击中，这个也是它能够执行战场抢修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像它这种跟主战坦克相对比较接近这种钢筋铁骨的车体也可以阻挡一些轻武器，包括炮弹爆炸产生的破片这种影响，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也保证这个装备在战场上的生存。毕竟只有它在战场上不被摧毁，它才可以去执行像抢救抢修这样的一些任务。大家看一下这个躺在这深深的陷进的这个土里边，它这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把这个车身能够牢牢的固定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上。
1: 很快，战士们从抢修车上拿出了一堆我叫不上名字的工具，通过娴熟的配合，战士们很快完成了抢修车

0: 和被困坦克的连接工作。不过拖拽一辆坦克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工具呢？
1: 对，这些都是刚才所用到的器材。
2: 我刚才看见有两个战士先跑到坑里面，其实是带这两个先下去。
1: 对，这两个是一米钢丝绳。
2: 一米钢丝绳。
1: 一米钢丝绳是连接我们的滑龙和被救车辆两端。然后通过这个是连接卡，我们叫做连接卡，也叫大小连接环。
2: 这几个东西都多重啊？
1: 像这个
2: 应该还好
1: 这个还好一点。
2: 我看看这个，
1: 哎呀，这个有个30斤，
2: 也就是个哑铃的一个重量哈。
1: 对，但是也是挺重的。
2: 这个短的当
1: 这个就有50斤了。
2: 这有50斤了是吧？
1: 这个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扛着跑。
2: 是吧？
1: 拉起来。
2: 我试试，我看我能不能扛一下。这就是50斤的感觉是吧？
1: 对。我们正常都是一个人扛着跑这个。
2: 这个是不是更重？
1: 像这个滑龙是100斤滑龙。
2: 100斤。
1: 对，100斤滑龙。这个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只能推着跑，一个人提的话就比较费劲了。
2: 我能试试吗？哎呦呵。就拎着走就。
1: 对，拎着走
2: 就很费劲了哈。
0: 这个大铁疙瘩虽然笨重，可在任务中它可是个力量倍增器。这个力量倍增器就是字面意思，
2: 这就是我们这个物理上说的啊，动滑轮。为什么要用动滑轮呢？像一个动滑轮可以在那个拽的那一端能省一半的力啊，就我们用更省力的方法就能把这坦克救出来。这个妙啊，太妙了。
0: 这钢绳张紧时咯咯作响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虽然是省了一半的力，但这拖拽的力量也是数以吨计。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抢救车还要克服淤泥的阻力。绝对的力量和平稳的力量输出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2: 现在基本上已经出坑了，接下来这个抢救工作对坦克的战斗力恢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近期的一些局部战争当中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坦克在战场上被敌方的火力击中特别现在很多自杀式的无人机他们打得非常准，但是呢战斗部杀伤的威力有限，所以呢并不能确保把这个坦克击毁，只是一个击伤或者这个损坏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这一刻抢救车马上要从救生员变身救护车，尽快带领遇险坦克离开危险地带并赶赴维修点进行下一步的抢救工作。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坦克在现代化的作战条件下，它的生存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这个生存能力不仅仅是包括它通过自己的这个装甲把这个敌方打过来的子弹、炮弹、导弹能够挡得住，那更重要的是它如果在被击中的情况下不要被击毁，对吧，保证我们成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保证它的基本功能的这个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战场的这种抢修能力就能够把它尽快的恢复作战性能，继续的投入作战。所以说我们的野战抢修能力也是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由于是在野战条件下，战情紧急，所以坦克上战损的部件一般会选择直接更换。99A 主战坦克动力部分的很多大部件可以快速拆卸，然后通过吊车完成更换。但是像履带这些行动部分的战损，就主要要靠战士们手工处理了。
2: 在战场环境下，主动轮或负重轮还有诱导轮损坏之后，然后我们将履带断开，履带调整器扳手将履带调整器松开，而后将断联器从左至右砸开，完之后将履带断开。那我

0: 我们先第一步先松开哪个螺栓，
1: 松开这个履带调整器，
0: 这个直接卡上去就行是吧？
1: 对，
0: 这拿锤子砸是吧？
1: 对，
0: 这可以砸是吧？
1: 可以砸，砸、哦、砸下去之后才能使劲。
0: 我看这个扳手还挺精美的制作，杠杆原理是吧？我往这边来就行是吧？
1: 对，往右边开
0: 就行。今天是个刚跑完的坦克，但螺栓咬的还比较紧，
1: 对，用力的呢，对，太费劲，加力的，
0: 有点像我们健身房里的划船机，还没松是吧？
1: 对，
0: 啊，缓缓，
2: 持续几十秒的全力输出，让我开始眼冒金星，精神涣散。虽然心想着咬牙坚持一下，但看到费了这么大个劲才拆掉一个螺丝，多少有点让人沮丧。
0: 我还有那么多圈儿啊，这个其实还能看出来，它这个螺栓里面有一些沙土啊。刚才拼爆发，现在得拼耐力了。

0: 天运动量应该够了。啊，三个楼上卸掉，但是这个铝带板还没有断开，因为之前说过有这个叫断连器是吧？
1: 对，这叫断连器。
0: 断连器，还得把它弄下来。
1: 好，这我们砸这边。
0: 不稳呐、
1: 啊！好
0: 哦，哦，这样履带就断开了。
1: 对对对，
0: 在野外，像换负重人、换诱导人这种，是不是这个体力消耗更大一点？
1: 对对对，如果在野外抢救的话，我们抢修的话，一般这个都要找体格大一点的
0: 才能干，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
2: 体能是基本的，基本的储备体能。没有体能，这些任务都是完不成的。
0: 这像你们，就最累的那个是哪个岗位？
2: 最累的岗位，一个是车长，
0: 一个是车长。
2: 车长是一方面要兼顾，在这个行动过程中所有的指挥协同，让大家的配合，还要去统筹抢救过程中所使用的器材，所需要到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在。车辆的指挥方面和上级通联方面，包括车长也要自己拉这些器材去进行连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3: 事实上，刚才拆开履带板，一般都只是完成了抢修的第一步，接下来才能进行负重轮或者诱导轮等部件的更换工作，最后战士们还得把履带接回去，这样坦克才算最终恢复了基本的行动能力。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

0: 北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薛老师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真的是坏人吗？
11: 他们不是还没有开这个解剖课吗？
12: 下学期。
11: 那你怎么认识的？
10: 他平时上课还挺受欢迎的，我们偶尔会去旁听。
13: 你是想资源入股？
12: 咱们一明一暗，别说拿下这个小小电机厂了，就是以后玩转整个宁江市也都不在话下。
13: 这个抛尸者呢，是想利用咱们警方的手来抓徐家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属就有作案动机了。

0: 这样哭就不能去道歉，你知道吗？刚说什么来着？啊，七八年前的事你现在说出去有人相信你吗？我给你这些钱是因为你刚说了缘分两个字。我告诉你，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你要看到你的话，我保证让你死得很难看。
1: 来了。

0: 那个人谁呀、
1: 啊？哦，来这要饭的。
0: 你认识啊？
1: 不认识。

0: 好，快来吃吧。
1: 开饭，开饭，该凉了。嗯，
0: 怎么样了？
1: 指纹提取已经完成两片区了，剩下的也已经在催了。
0: 那个漏采名单给我看一眼。
1: 好。

0: 哎呦，有熟人啊。
1: 谁啊？
2: 哎，不重要。
1: 陈广善。

0: 到了那个学校，你呢负责这个。
1: 干嘛呢？
0: 谁是？
1: 薛家健性侵的受害者，我正想办法让他报案呢。
0: 还报呢？
1: 哪那么容易啊？
0: 需要二叔帮忙。
1: 那不用，你们要进去了，人更不放松。
0: 哎，
1: 哎，哎，
0: 不是，
1: 干什么？
0: 不找，
1: 不给你们的，给人姑娘的。
0: 你跟他熟啊？
1: 要么怎么说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儿有时候脑子里就只有案子，跟不同的人沟通要用不同的方式。哎，学着点。

0: 我先吃点东西，那有喜欢吃的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你想想，你如果不站出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1: 你二嫂每次想花大钱的时候，也用小礼物贿赂我。好使吗？好使吗？把妈去了。
2: 小张同学是吧？啊，还是上次那个事情，
3: 对于爱情，你们俩不是一个宿舍的吗？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
2: 上次我都说了呀。
3: 我知道的都说了，
1: 对，主要是我们这个事情有点复杂，还是有些新的信息呢，想跟你再确定一下，也看看你有什么能提供给我们的。你别紧张，好吧，咱们就当聊聊天。
4: 对，随便聊，
1: 知道知道，
4: 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行了。来，
1: 大的，哎，
3: 谢谢谢谢，
1: 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4: 别客气，来，
1: 哎，有热水吧？有，
4: 好，
1: 对，倒点热水。
3: 你给我换个颜色，啊啊！你不吃什么？你这种老式口香糖，色素太多了，我就不吃了。
1: 那你老了，你老了，我岁数比你大多了。嗯，
3: 二姑娘，喝点热乎的啊。
2: 谢谢。
1: 那你们年轻女孩现在都喜欢什么呀？
2: 不同的人不一样吧，像我就比较喜欢看电影。哦，嗯，有的人喜欢滑旱冰，去歌舞厅的也有，但不多。学校不提倡孩子去那些场所，
1: 是乱，也不安全哈。于爱群喜欢什么呀？他
2: 平时在宿舍里除了吃饭跟打水，跟我们交流很少的，基本上就是听歌、看书这样。他外出吗？
1: 如果他外出，他会去哪儿呢？这我不知道，但他出门都会化妆，而且穿的也很好看，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们去哪儿，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你上次那个同学说猜他有男朋友，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吧，反正谁也没见过。也不好奇是吧？也不问问。
2: 这有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花园。哟，你听听人大学生都会说话，秘密花园。回去我督促我姑娘，让她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哦，对，我记得有一次她在被窝里哭，还挺伤心的。不过我以为她是想家了，就没有多问。
1: 什么时候？
2: 好像是放寒假之前吧。
1: 对，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嗯，他有这个夜不归宿的时候吗？嗯，
2: 这是查案子，你知道什么就跟人说什么。嗯，他偶尔回来会晚，但夜不归宿只有一次。嗯，都是成年人了，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1: 当然。

0: 哭之前哭之后？
1: 之前，对，好像之前。
0: 之前，
2: 同学，你再想想，就是跟他接触当中有没有什么表现异常的地方呢？
1: 他平常不太跟我们交流，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
2: 是，这也是难为了，是吧？你行了，那你想到什么了，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1: 好。
0: 好。
1: 那个，薛老师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真的是坏人吗？
0: 他们不是还没有开这个解剖课吗？
3: 下学期。
0: 那你怎么认识的？
1: 他平时上课还挺受欢迎的，我们偶尔会去旁听。
0: 好，没事，
3: 你回吧。你先。
2: 谢谢同学啊。
1: 好。
2: 干什么？
3: 变色了吗？
2: 你还以为真有色素啊？你真行。
3: 我给你倒杯热水。
2: 不用，
0: 走了。哎
2: 呀，这就叫代沟。
3: 辛苦了啊。
4: 这是于爱琴的戒备记录，他还挺好学的。
5: 别人呢？啊，
4: 他经常来我们这儿借书。哦，
5: 坐哪儿啊？
4: 坐在总在那个角落。文文静静的姑娘，头发黑直黑直的，总是低着头戴着耳机看书，要么就是写东西。

0: 些什么呢？
1: 厂长跟几个副厂长都已经明确表态了，高秀莲那边由他们来安抚，后续也不会再来打扰我们。
2: 看来这赵公子还真不是徒有其表。
1: 这么大一个见面礼，胃口肯定也小不了。
2: 不管他什么胃口，入了咱们的席就得按照咱们的规矩来。按计划办吧。
0: 好。
2: 你懂红酒，去准备几箱你觉得好的。早就听说赵公子善于替人答疑解惑，神通广大，今天能来我这儿是我的荣幸。来坐。赵公子是第一回来宁江吗？
0: 聂主任太客气了。
2: 别，可别叫我聂主任，那都是社会上的人给我下起的绰号，你就叫我宝华就行。
0: 你有这个外号也是因为别人服你啊，
2: 无非就是混得久了大家给个面儿。来吧，咱们初回见面，第一杯我干了。
0: 这玩意儿街边小店喝个热闹还行，这个酒可配不上你这儿的环境啊，也配不上聂主任你。
2: 我这人啊不会玩虚的，这东西酸了吧唧的不习惯。来吧，先干为敬。
0: 我听说聂主任

0: 你们家都是老电机厂的，令尊还当过车间主任，你还去顶了他的班。后来因为你父母得病了，你实在没办法，为了养家糊口才下的海。
1: 佩服，咱俩之前没见过吧？赵公子把我的底细全都了解清楚了。
0: 我来就是为了帮你的。

0: 咱们喝了这杯酒，再往下谈。
1: 其实厂里上下也都下了功夫了，看来还是你道行深。你也是投鼠忌器，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一味来硬的也是不行的。
2: 你是怎么用软招把他们给制服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每个人都是贪的，只是贪的法不一样。就好比那厂长，他只是一心想要往上爬，我答应给他铺路。 他就得听我的，还有这个二把手，他儿子想要出国改年龄，这我都能给他办。可后来呢？你也得给我办事儿啊！
0: 佩服，折腾了半天，不如你一句话。
1: 所以，聂主任啊，咱们都聊了这么久了，该谈正事儿了吧？
0: 这是我改造电机厂的策划书，给点意见。
3: 聂主任，你想要把电机厂改造成公司，开发电子产品，对吧？
1: 你这计划啊，我还是很认可的，不然我也不会贸然想要加入。
3: 那跟我说说，你打算怎么跟我加入？
1: 很简单。
3: 聂主任，你还是亲自招办，
1: 谁也替代不了你。但这个项目后续还有很多资金要进来，这上上下下有很多关系要打通，得有人牵线搭桥。我没别的本事，就这点资源，还是有一些的。
3: 你是想资源入股？
1: 咱们一鸣一暗，别说拿下这个小小电机厂了，就是以后玩转整个宁江市。 也都不在话下。看来聂主任的摸底工作做得不太透彻呀。

0: 既然咱们达成共识，接下来厂里的头头就交给我，厂里底下的工人可就得你来负责了。
1: 说定了。
0: 行吧，我等你好消息。
2: 哎，
1: 你
0: 还有事儿？
1: 来都来了，在我这儿好好放松一下，玩玩再走。

0: 二叔，于爱琴的私人物品我已经从技术科要到了复印件，还有这个范克的磁带。
1: 他的亲属关系我又查了一圈，确定他在本市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2: 好，这么着，这上面所有出现的这个书名按图索骥买了给我。
0: 好嘞，好了，
3: 快去啊，
0: 拜拜。

0: 我还得看看这什么东西，真是要了命了！真是。哎，来了。嗯。
1: 人呢？都走了。两位受害者都不愿意指认薛家健。为啥？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老公还有亲戚朋友知道这种不光彩的事。
2: 当然，这个不光彩是要打引号的。
3: 这性侵案就这样，这王老就卡在一个点上。你看，算上那个结婚那姑娘，三个了吧，都不愿意报案。
4: 也说明他们家人确实还不知道。
1: 嗯，这一点我在交流过程中也反复确认过了。
2: 我会继续找他们再做工作，但是坦率的讲，希望不大。
3: 这还真得抓紧，要不时间越久啊，越查不到。你看现在，唯一没查到的。
4: 上车，干嘛？上车！上什么车？我有事儿。跟我走一趟。我有事儿。今天我生日，
3: 你不前两天刚过完吗？你蒙什么呀你？
4: 哎，
3: 可我走一趟，我不能不走。
4: 上小霞那儿去。
3: 哎，改天陪你一块去走。
4: 哎。 小霞，去哪儿？
5: 天王指挥，往前开。

0: 宋楚，哎，忙着呢。海岩，忙着呢。
1: 宋楚，哎呀，
0: 这屋里边就咱们俩，别叫了，宋楚叫师哥。哎，我给你买了水果，别忘了吃啊。
1: 谢谢。
0: 你看，跟我还这么客气啊？受害者查怎么样了？
1: 薛家健就是摸清楚了这些受害者的心理，才会这么有恃无恐的。他现在只承认自己盗窃一名。他这个就典型的避重就轻，想得美。啊？既然薛家健已经排除了杀人碎尸的嫌疑，为什么你们还这么重视这个案子？
0: 哎，老魏嘛，有个假设，他是说这个抛尸者呢是想利用咱们警方的手来抓薛家健。
1: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属就有作案动机了。意思是，虽然我不能报案，但是我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报复你。
0: 没错。按通过调查呢，刘美雅和她的家属基本上可以排除，所以要找到其他的受害者是当务之急。
1: 可是，为了报复薛家健去杀人碎尸，这有可能吗？
0: 哎，不管可能不可能吧，就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要咬死他。
2: 薛家健这个。

0: 绝对不能放他。
1: 是啊。
0: 哎，里边有于爱琴的吗？
1: 我们会找他的同学来辨认，但是从款式上来看，不像是学生会穿的。

0: 这是。
1: 坐。我过生日嘛。

0: 哎，
1: 这个你拿着。
0: 什么？
1: 治失眠的特效药。
0: 小雨。
1: 哎，哥。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和平，来了个朋友，不好意思，过来晚了。
1: 嗯。
0: 你要傻愣着，拿酒给国平倒酒。
1: 嗯。
2: 倒什么酒？我喝酒吗？什么情况啊？我不喝，别给我倒。
0: 哎，那倒茶，咱们喝茶。国平，我知道你忙，但是你再忙也得张弛有度。今天咱们就是朋友小聚，在我这儿放松放松。
2: 咱俩是朋友吗？我犯得着跟你放松吗？你让我来的，我来了。现在我有事儿，走了。
3: 本来不让走啊？
0: 不是这个意思。今天特殊，至少喝了这杯茶。
2: 你茶里下药了呀？你让我喝我喝呀？我傻呀？特什么殊特殊？
0: 你真忘了今天几月几号了？8年前的3月17日，你救了我妹妹小雨。从那天起，他就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我妈给他的，还一个算是你和陈山河给的。所以今天这杯茶，我们必须喝。来，我以茶代酒，先敬陈山河兄弟。

0: 你瞅我这记性，不喝酒。哎，不喝酒好。咱爹就是喝酒没的。有一年，我爹在外边喝酒跟人打架，被带进了派出所。是一天、三天还是五天？我也记不得。反正那时候家里没人，小雨饿的，天天就剩下哭了，哭到最后连哭的劲儿都没了。我呢，就管隔壁的陈商婶要了狗窝头，就伸往小雨嘴里塞。结果他一口气没上来，差点被我给噎死。后来我就去菜市场给他捡点什么吃的。你知道那天我去菜市场遇到什么事儿了？我从来就没见过那菜市场地下那么干净。我走来走去，溜溜转了一下午，什么也没捡着。我一屁股坐在菜市场的角落里头，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我也是孩子嘛。最后快收摊的时候，我好不容易看到远处有一颗烂了吧唧的白菜，可我高兴呢，跑过去捡起来就往我们家跑，结果被人一下薅着脖领子，上来就一大嘴。
1: 你偷人东西，人能不揍你？
0: 我冤不冤呀？我哪知道那白菜它还有人要啊？你知道那扇我大嘴巴的人是谁吗？陈山和他爹。

0: 陈友会。
1: 后来我都当了车间主任了，跟陈叔算是平级，
2: 心里有阴影啊。因为这事儿，我见着他，我心里就犯怵。回头约上你师傅啊，我请他吃饭。
3: 哈，我约不出来，我也不能约。什么事儿找人家？
2: 没什么事儿。这么多年了，也就是化解一下尴尬。再有就是电机厂改造的事儿，想跟他老人家汇报一下。你别慌，电机厂半死不活的，这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为什么不一起趁这个机会拼一下呢？这话不是空手套白狼，那可是得拿出真金白银说话的，不能因为陈叔对我个人的这个成见，就毁了整个电机厂翻身的机会吧？
3: 怎么翻呢？高秀莲怎么回事啊？
2: 这事刚出的时候，你们已经查过我了。我是电机厂的子弟，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虎子是你的人，虎子他姐宝莉是你情，你说跟你没关系啊？
2: 那个二愣的让着他姐姐跟我的这层关系，在外边做什么都按在我头上，我拦得住吗？是，我过去没走正道，那是我不懂事儿。可现在呢？宝华商务有限公司，这些话我跟陈叔说不着，但你不一样，你跟他大儿子过命的交情，他拿你当亲儿子看。
3: 第一啊，还是那句话，我约不了也不能约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今天冲你面子来的，不是冲你。所以以后呢，别拐弯抹角让你妹妹来约我。咱们俩呢，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法在一张桌上吃饭。以后呢，就是只有我找你，没有你找我的份儿。你听明白了吗？最后呢，想好好做人没问题，但是不在于说这名片印得有多花哨，得从心里往外的想做好人，别让你妹妹跟着吃挂烙，是吧？走了，
2: 一点发小的情面都不讲，
3: 听不懂人话是吧？

0: 外面下雪了，路上您注意安全。对对对。哦，小经理。
1: 你这个传说中的小妹子，
2: 怎么了？
1: 那把花是你哥什么？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来来来，跟你哥喝一杯。
3: 你走不走？

0: 哎，老聂，刚刚出去那人是谁呀？
1: 魏国平。
2: 我说那女的。
1: 我妹妹聂小雨。
2: 长得挺带劲儿啊。
1: 什么意思？那就是个疯丫头。
2: 老聂，我在想啊，如果说让我当你的妹夫，咱们的合作不就更稳妥了吗？一个妹妹换一个相如，值了。
1: 你说什么？说着玩的吧？相如多的是，合作的人不行，项目和人我都能毁了他。
2: 老弟，我就说咱们可以合作。
0: 如果说你为了一个项目把自己妹妹都给卖了，
2: 那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1: 喝啤的吗？喝吗？
2: 可以啊。

0: 我真生气了，我是不是跟你说，就是你哥的事儿，别参与。我前天刚跟人说过，我说你跟你哥不是一路人，上来就打我脸。是不是谁又说你了？谁啊？
1: 没谁。
0: 你们同事。
1: 你不认识。
0: 你领导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都怪我，我的身份老给你添麻烦，但我就是喜欢你啊。
1: 我喜欢你，我又没办法。是有病啊你！你喜不喜欢跟我没关系，走吧。哎，
0: 拿火罐吧。走。给我。别闹！你干嘛呀？你喜不喜欢我？
1: 你怎么又来了呢？
0: 今天不一样。我就想听你说，你喜不喜欢我？
1: 你要有病！我带上医院看你去吗？
0: 我保证你今天说完，我明天就忘。
1: 给我！你不是说一句怎么了？你说你喜不喜欢我？给我！哎，行，你停！什么？好了啊？
0: 什么？
1: 那个，凤凰男孩呢？拿给我！
0: 你说什么？听不清，你大点声！
1: 你平平时你的事情，我说是我说了呀。
0: 你抓小偷的时候不挺大声的吗？
1: 废话，我不喊人能站住？
0: 那行。 那你说喜欢我，就说站住，
1: 啊！
0: 你要不喜欢我，你就让我走。
1: 那你走吧。

0: 别在这哭了，扰民。
1: 啊、我很伤心，我就想哭了，怎么了？
0: 人家都睡觉了，几点了？
1: 就想听你说句话，怎么就这么难？

喜欢我吗？站住！我不要你可怜我，我就想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1: 站住！
0: 你喜欢我吗？
1: 说了吗？站住！
0: 你再说一遍！
1: 站！干嘛？站住！站住！

0: 这个老蒋给老婆看病，好不容易攒了3万块钱，昨儿让人给抢了。
1: 三万都抢了？
0: 你说咱们局里现在正在搞专项治理，这不就是顶风作案吗？
2: 是啊，厂家那边给反馈了。
3: 怎么说？
2: 啊，是他们的牌子，发售渠道也找到了。
3: 行，太好了，走。
1: 哎，干什么去？
3: 我要再提审一次薛家健。
1: 不是你吃完了再去吗？
4: 卫队，哎，我们顾组长让我问您，薛家健案的受害者要不要去看一下？
5: 我去。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

0: 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3: 这个老蒋给老婆看病，好不容易攒了3万块钱，昨儿让人给抢了。
4: 3万都抢了？
3: 你说咱们局里现在正在搞专项治理，这不就是顶风作案吗？
5: 是啊，厂家那边给反馈了。
6: 怎么说？
5: 啊，是他们的牌子，发售渠道也找到了。
6: 行，太好了。走。
4: 哎，干什么去？
6: 我要再提审一次薛家健。
4: 不是你吃完了再去吗？
7: 卫队，哎，我们顾组长让我问您，薛家健案的受害者要不要去看一下？
8: 我去。

0: 小聂总，
1: 你吓死我了！
0: 怎么，有人跟着你吗？
1: 没有吧，是我太敏感了。你怎么在这儿？
0: 聂主任怕你生气，所以派我过来看看你。
1: 不用他。行了，那你回去吧。
0: 我先送你啊。
1: 不用，我要去小霞那儿呢。走了。
0: 我陪你去吧。
1: 回去吧，拜拜。
2: 没睡，
3: 想跟你说一会儿。这怎么又看一宿书啊？都扔我这儿了，你这乱七八糟的，你说你这……
4: 哎，我帮你收拾。
3: 真行啊！

0: 你这一晚上看这么多书啊？
1: 你怎么看完的？
2: 我有简介嘛，傻子。
1: 嗨，啥不傻子？
3: 哎，对了，头儿，昨天晚上我听派出所人说，你昨天晚上抓了俩小偷。
4: 顺道手抓的。
1: 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还顺道手抓小偷了？
5: 屋里太冷了，出去拿了啊。
1: 晚上外面更冷，
5: 我要你管。
2: 你师傅有事儿啊？
1: 坐去，这什么书这是啊？死之莫想，死亡之恋。好家伙，哎，就这书啊，要是我姑娘看，我得担心死。
6: 没有，也有小说，
5: 爱情的，但是都是悲剧结尾。
3: 我，这么大声啊！
1: 你外放一个，我们都听听。
3: 完了，
1: 真的。
2: 没见过世面的那帮玩意儿，死亡金属。
1: 这就对了。哎，这就这音乐啊，这书不是一个正常大学生应该听应该看的，是吧？这符合咱推断。他的同学也说了，说他性格孤僻，不容易和别人接触。
2: 至少说明一点，
1: 嗯，
2: 他应该是在这个感情状态里。
1: 你昨晚到底干嘛去了？
2: 他们那个图书馆的老师也说，说这姑娘啊，没事就愿意看着这些书，听着这些音乐来做笔记。
1: 嗯，
2: 那这笔记呢？我们这个现在拿到的就是她一本课堂笔记。
1: 你的意思，她应该有本个人笔记，咱没找到。哎，你好，爸，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7: 没见过。
1: 哎，你好，打听一下，这个女孩见过吗？
8: 没见过。
1: 你仔细看一下。
8: 没见过。
1: 来，大哥，您看一下这个女孩，你见过吗？啊，
8: 没见过。
1: 确定？
8: 啊，没见过，没见过。
2: 你确定是这件吗？
1: 我确定。他同学说了，他总来这条街买磁带。哎，你好，看一下这个女孩见过吗？
9: 没见过。
1: 仔细看一下。
9: 哎，真的没见过，没见过。
1: 哎，你好，这个女孩你见过？
10: 为什么没见过？
1: 你仔细看一下，
10: 真的没见过。
11: 哎，去看磁带。
1: 哎，你好，
11: 这个，
1: 拿手去啊。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11: 哎，老板，哎呀，你千万别耽误我做生意，不要磁带。
1: 哎，你仔细看一下。
11: 看什么呀？我这是卖磁带的，不是卖人的，没见过。
1: 我打听个人，你这什么态度啊？
11: 你买不买磁带？不买磁带，别在我摊前站着啊！
12: 耽误我做生意。
1: 你这有死亡金属吗？
11: 哎呀，你懂得还不少啊！就你们这种的，还听死亡金属啊？快回家听听邓丽君得了啊！
1: 不是，我就问了、啊，
2: 你这磁带都是正版吗？啊？
11: 正不正版？正不正版？
12: 松手！
11: 有关系吗？
12: 松手！
11: 干嘛呀？警察同志，我这个是我朋友放在我这儿的，正版正版，这个您放心啊。
1: 死亡金属有吧？
11: 有，来，都是死亡金属。
1: 来看一下，
11: 来，
1: 见过吗？
2: 好像是在哪儿见啊？好像是。
1: 给你提个醒，大学生来你这儿买过磁带吗？
2: 大学生。
11: 我想起来了，之前 Rose 带他来过这儿。
2: 什么事？
11: 罗斯，一个玩乐队的，他也卖打孔磁带。
1: 你确定他带这个女孩来买过这个磁带？
11: 确定啊，每次都是他带过来的。
1: 联系方式有吗？
11: 那我没有。
1: 住哪儿知道吗？
11: 这个玩乐队的扰民，经常搬家。再说了，我跟这个罗斯真不熟。警官，
1: 来，手伸出来。
11: 哎，
1: 手伸出来。这是我联系方式，如果看到这个螺丝，联系我，
11: 啊，
1: 听到了吗？

0: 等一下，那哥，我不是黑车，
1: 要不要玩一玩？玩什么呀？麻将、炸金花，你想玩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安排。不好意思，我不玩这个。
0: 哎，不是哥，你听我说完嘛。哎，哥，保证你能赢。
1: 都这么说，谁信？哎，不是，那……哎呀，哥，现在警察查的严，我们那安全，我们厂子不为赚钱，就为了赚人气。这样吧，哥，你等会儿跟我去看一看，你要觉得好，咱就玩两把；你要觉得不行，掉头就走，没事的。

0: 行行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
1: 时间差不多了，我还要去医院呢。
2: 大哥，
0: 今儿就到这儿吧。啊，
2: 大哥，
1: 哎，你今天牌子这么好，不得多来几把是吧？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就是倒霉，你说我咋能那么倒霉吗？
1: 王霞，你放心啊，这些人啊，他一个一个都跑不了啊。
2: 老包，
0: 哎，来了。
2: 哎呦，怎么了？
0: 这个老蒋给老婆看病，好不容易攒了3万块钱，昨儿让人给抢了。
2: 3万都抢了？什么人抢了？怎么知道你有钱呢？
0: 我也不知道，就是。
2: 去医院的路上，然后突然冲出4个小子就把我给抢了。
0: 嚯！
2: 锁链、棍子、砖头、刀。啊！你当时用什么装的钱？
0: 就是，这么一个布袋子，我都慌了，也不敢吱声。
1: 你说咱们局里现在正在搞专项治理，这不就是顶风作案吗？
2: 是。
0: 行，这不已经报案了吗？给你好好找找吧。
2: 好，行，行，回去吧。好，等消息，人没事就行。行，好，那我走了。
3: 好，好。哎，我有漏彩名单给我看一眼。
4: 蒋广善，
5: 怎么了？
3: 都吓成那样了，还能记着人拿什么？记挺清楚。
4: 你们这片最近有关于乐队扰民的投诉没有？
5: 那我帮你查查。

0: 哎，坐坐坐，
1: 好，
0: 你看看想吃点啥，
1: 就来份炒面就行了。
2: 炒面，
0: 好嘞，你坐。
1: 好
0: 啊，马上啊。嗯。

0: 这小地方弄得还挺干净，还是挺乱的。嗯，哎，我才发现你是左撇子。
1: 嗨，这不是，这只手伤了吗？哦，哎，我们这些人活着干，死了算，总不能因为这点伤就关门吧？
0: 不容易，
1: 是吧，卫队？嗯。哦，对了。上回那个指纹那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你看，哎呀，这不一忙我就忘了，
0: 感染了，
1: 回头我就换。
0: 那指纹好了再按吧。
1: 好嘞，嗯，哎，
0: 你手坏了也没个人帮你啊？
1: 哎呀，那小哥们儿啊，生病了，我今儿就没让他过来。
0: 不容易，不过干的也还挺好。我看见门口助力车都买上了。
1: 那车呀、啊，那是领导让社区为了帮助我解决困难，就借给我的。哦，
0: 哎，那你们这社区还挺照顾你们外地。你是外地人吧？
1: 我其实是县里的，说到底也算是乡下的。哦，
0: 老婆也是你们那片的？
1: 对对对，我俩是一起的。哦。我们俩呢，是家里人给介绍的，见了没两面就结婚了，
0: 不容易。户口过来了吗？
1: 户口还在原地呢。哦，
0: 没迁过来。
1: 魏队长，是不是因为我没去按指纹，给你们添麻烦了？嗯，专门过来查我。哎呦，
0: 怪我，我是职业病，我逮什么都想问问。没事，你别多想。
1: 真没事啊？
0: 没事，你忙着。
1: 好嘞，稍等啊。哎，魏队长，好了。哎，哎，趁热。
0: 好，
1: 喝饮料吗？
0: 不用了。
1: 好。哦，哎，魏队长，哎，能不能要个？您的这个传呼号，
0: 没问题啊。
1: 好啊，这样我
0: 对有什么事你随时找我。
1: 对啊，我看你们也经常来是吧？
0: 哦，您写好，124
1: 幺二四，
0: 呼四五九八。
1: 嗯，这个哈，嗯，好嘞，
0: 好，
1: 嗯，谢谢啊，嗯。

0: 真是赵主任的亲戚，您就让我进去吧。
1: 这是办正事的地方，不是庙会，谁想进就进。
0: 您帮我通传一下，好吧？
1: 跟你说，我们有规定，你就别难为我了。
0: 哎，您别走，别走，别走。您看啊，我这大老远的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我从老家给赵主任带点东西，您见着赵主任帮我给他一下，行不行？
1: 放这吧。
0: 好好好，谢谢啊。
1: 下回别来了。啊，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小道先生，这包东西是你老家亲戚，说是带给你哥的，叫我转交。什么东西啊？
1: 花生。
0: 花生？我老家哪来这种亲戚啊？
1: 我看也不像，但是我又找不到你哥，你就得转交给他吧。
0: 行，你先忙。
2: 好好。
3: 送花生。

0: 宋叔，
1: 哎，
0: 您来了，
1: 打饭。
0: 哎，
1: 哎，哎呀，
2: 哎，宋叔，
1: 跟你说了吗？没人的时候叫师哥。吃饭了吗？
2: 还没有。
1: 正好，我妈呀，早上就开始炖这个肉，说让我给你带过来，特别好吃。快快快，赶紧，别弄了，赶紧吃。
2: 谢谢啊，那么多我也吃不了，你给魏国平他们分点吧。
1: 给他们干什么？再说老魏吃我妈做的饭吃的还少啊，不给他，就给你吃。
2: 你俩也挺逗，有时候就跟小孩一样。
1: 那也是他，跟我没关系。
2: 哎，薛家见那个受害者找怎么样了？
1: 不是，开言就是咱们俩见面只能聊案情是吗？
2: 宋楚，现在还有什么比案情更重要的事情吗？
1: 啊，是这样啊，顾组长，这些天呢，我又把所有这些年性侵的案件又翻了一遍，确实跟薛家健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可以吃饭了吗？
2: 哎呀，
1: 怎么了？是他口供有什么疑点？
2: 哎呀，这个人呀，
3: 组长，厂家那边给反馈了。
2: 怎么说？
3: 啊，是他们的牌子，发售渠道也找到了。
2: 行，太好了。走。
1: 哎，干什么去？
2: 我要再提审一次薛家健。
1: 不是，你吃完了再去吗？
2: 不吃了。
1: 不是，炖了4个小时呢。哎呦，你真是。

0: 徐小姐，怎么样？问题考虑清楚了吗？
1: 考虑清楚了，不就是倒卖点乙醚吗？顶多判缓刑。
0: 不管怎么判，你出去都没有前途了。
1: 是，我的前途没了，你不也没得到你想要的吗？
0: 你干过什么，想隐瞒什么，我们心里很清楚。你笑什么？
1: 没什么。我干过什么呀？我隐瞒什么了呀？你让他们指认我呀？
0: 他们？哦，你说说看，他们都是谁呀？
1: 没有谁。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他们，因为我本来就是无辜的。
0: 你觉得我们找不到吗？
1: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0: 你对内衣的品味挺固定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款内衣你给你的女朋友梁云买过，凭良相的受害者当天穿的也是这款。
1: 哎，挺巧的。
0: 只是巧合吗？
1: 不然呢？
0: 人民商场内衣专柜你去过吧？
1: 没去过。
0: 撒谎，梁云的内衣不就在那儿买的吗？
1: 梁云是我前女友，时间过得太久了，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面熟，好像在哪儿见到过。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秦岛路，你就拎着这个袋子推着自行车，我就站在你身后。

0: 哎，爷爷，
1: 怎么跟我走了呀？啊，我还有点事儿，刚才。哦，
0: 来，我帮你吧。啊，
1: 不用不用，我能行。
0: 天这么黑，要不我送送你？
1: 不用，马上就要到了，您忙去吧。
0: 好。你运气好，碰到个行医啊。

你露馅了，这款内衣就是你犯罪的激发点。你对受害者是有选择的，你专门挑选买这一款内衣的女性，而这些内衣又都是从同业地方售出的。你觉得我们通过销售记录能不能找到她们？

0: 喜欢这个歌吗？
1: 还真是死亡金属啊！
2: 我们这是 punk 朋克。嗯，你们是
1: 警察？谁叫罗斯？
2: 不！
3: 来看一下，这个女孩认识吗？
2: 这不是于爱琴吗？她总来我们这看演出，怎么了？
3: 你是她男朋友吧？
4: 她倒是惦记人家，但人家也不搭理她。
5: 要不人家最近咋没来呢？就是你给人家表白一次吓跑了。
3: 去你的！
2: 你别听他们瞎说啊！我那是跟他们开一玩笑，人家有男朋友。
3: 她有男朋友，你怎么知道的？
2: 她跟我说的呀。
3: 那她说没说过她男朋友叫什么，住哪儿？
2: 这我怎么知道啊？又不是我男朋友。
1: 于爱琴遇害了啊！
2: 他到底怎么了？
1: 多余的你先不用问，回答我们的问题。

0: 是有个男朋友，不过就是个鼻影，没事聊些什么哲学什么的。是真人我真没见过。
1: 关于那个笔友，他提过什么吗？
0: 他平时话比较少，这些都是那天他过生日喝了点酒才跟我说的。
1: 哪天过的生日？
0: 12月6号。
1: 过完生日他回宿舍了吗？
0: 他那天不是喝了点酒吗？然后就在我家住的。
2: 但是他们都在呢，他们都能作证。
1: 把那天在场人的名单、联系方式都给我写一下啊！最近你如果离开宁江的话，通知我们一声，好吧？
0: 哎，知道了。

0: 于爱琴，夜不归宿那天晚上啊，接触了几个人，名单基本上在这儿，挨个联系看看情况。
1: 还有啊，根据这个于爱琴看过的书目，到市图书馆把他的借阅记录全部调出来。
2: 好，
1: 各高校图书馆要过一遍。
3: 是，明白。
1: 哎，另外邮局啊，邮局看看最近他这个书信往来情况啊。
2: 卫队，
3: 哎，
2: 我们顾组长让我问您，薛家健案的受害者要不要去看一下？

0: 陈海平。
1: 对。
2: 哪儿找的？听着罢了。
0: 半年前你在人民商场上班。
1: 对。
0: 主要卖什么？
1: 女士内衣。
0: 那这么说你有可能见过我，我在你们那儿买过东西，但说实话真是挺贵的。
1: 是，那时候商场刚进高端女士内衣专柜，好些花式我们都没见过，去的人挺多，但真花钱的确实少。
0: 对，一些款式现在看起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还挺不好意思的。
1: 那时候人保守，我们当柜员的看着那些款式都不好意思呢。
0: 哎，我当时买了一条红色蕾丝边的内裤，你对那个款式有印象吗？
1: 那么长时间了，那么多款式，我哪能都记得呀？
0: 上面写着，你后来主动调离柜台了，为什么？因为不好意思吗？
1: 啊，
0: 哎呦，那损失了不少奖金呢，你舍得啊？
1: 还行吧。
0: 你当时是不是有个男朋友？
1: 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3: 是他吗？
0: 你别紧张，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涉嫌强奸，但我们觉得他不止犯过一次案，所以现在在搜集证据，还有受害者。
1: 你们为什么找我呀？
0: 我们问过你的组长，他说有一天你哭着跟他说要调离柜台，是因为你的男朋友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
1: 那时候我们俩正交往，发生这事儿我说不清楚。
0: 来，
1: 谢谢。
0: 这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
1: 应该有。
0: 谁啊？
1: 组长儿子。
0: 你怎么确定他知道呢？
1: 那时候他挺喜欢我的，也追求了我挺长时间。后来我调离柜台之后，他就再也没来找过我。组长肯定跟他说。
0: 组长的儿子叫什么？
4: 胡少。
5: 好消息，由于我们顾组长呢不懈努力，陈海平终于答应起诉徐家将，鼓掌！来来来来，到公堂坐镇，
6: 站住！
5: 但是由于这个时间啊间隔比较长，陈海平的报案啊，能否钉死徐家将性侵的这件事情，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不过我们找到了新的调查对象，胡峰，他是陈海平单位组长的儿子，曾经追求过陈海平。而且对陈海平性侵的这件事情也了解一些内情，正好符合我们卫队所说的报复薛家健的主观动机。
7: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报复薛家健？
5: 两点：一，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报复薛家健；二，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8: 那他就直接敢拿尸块报复吗？
0: 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凶手碎尸到底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是有意让我们警方发现？
5: 而且凶手是为了报复薛家健才杀的于爱琴，还是他杀完于爱琴发现，哎，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薛家健暴露，咱们都不能排除，知道吧？
9: 你们觉没觉得这姓胡的和于爱琴喜欢的小说里面男主角有点像？
10: 还真是真是。
7: 哎，那假设啊，于爱琴喜欢这个胡峰，胡峰喜欢这个陈海平，胡峰知道陈海平受了薛家健的气。

0: 鱼虫大到穿山甲、梅花鹿，
1: 这不是违法了吗？
0: 人家号称能够做人体标本的，不过没有证实啊。不过这一点足以说明这个人的能力。哎，
2: 如果他要是做过标本的话，那说明可能这个作案的场地也就有了。
3: 他还无业，是不是作案时间也有了？
4: 根据刚才所有的分析，那作案动机也算是有。
5: 那还等什么？赶紧把他带过来吧！
3: 把他带过来，
5: 赶紧问呗！
0: 等，坐，抓什么抓？
5: 问啊！
0: 问什么？不但什么都问不出来，反而会惊到他。
1: 对啊，别搞出第二个薛家健。
0: 我呢，倒有一个想法，布控，盯死他的行动，一旦时机成熟，咱们就抓捕。
2: 你布控，这人六个月没动静，你布六个月啊？守株待兔？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倒有个想法，不布控，不能守株待兔，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就是我们找一个跟他专业对口的人，把他勾出来。哎呦，
0: 魏队，您说的太容易了吧？这人哪儿找去？啊，即便找着了，胡峰凭什么相信？就算他相信了，他凭什么跟你交易呀？这都是问题，对吧？
1: 我也有个想法。

0: 工扎实，笔触细腻，连羽毛的细节都一丝不差，真的是栩栩如生。
1: 我画画的时候不喜欢有人看，麻烦你走开。
0: 是胡风胡老师吗？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国平贸易有限公司的，我姓顾，这是我的名片。
1: 有什么事儿等我画完了再说。
0: 好。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刚刚说过了，一看就是高手。
0: 你刚才说你是哪个公司的？
1: 国平贸易有限公司。我们公司开业，老板想在办公室放一只鹰，鹏程万里嘛。我听说你手里有货。
0: 你说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手里可没有，你找错人了。
1: 说您手里有好几只大飞禽，特意慕名而来的。我们老板说了，风险越大，收益越大。
0: 就怕收益是你们的，风险是我的。
1: 哎，胡老师，您的画
2: 送你了。

0: 好山好水好地。上钩了吗？
1: 警惕性很高，压根儿不咬钩。
0: 一看就是个老手啊。
1: 我就怕我再去找他，他更怀疑了。
0: 你俩上树吧，下来下来下来，爱护公物知道吗？
1: 洪老师，
2: 带我去你们公司。
1: 现在去公司？啊，那我打个电话让公司派车来接咱们吧。
2: 不用，打车去。
1: 好，这边请。

0: 这边请。
1: 就这么点路，你一直上厕所，就不能到了再上？
0: 我也是突然肚子不舒服，实在不好意思。这边请。啊，这边请。
2: 副手，哎，来了。
0: 老板呢？
3: 总经理办公室呢？
0: 这边请。
4: 副手。
0: 老板，胡老师来了。
5: 哎呦，你还真把胡老师给请到公司来了。小顾啊，我给你立一功啊。哎呦，胡老师，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快来，里边坐。哎，我这是个新公司，很多东西啊都没拆呢，你也看了，快坐。哎，

0: 哎，你看，凶手分完尸直接拿血一冲，血直接就流到地下去了。
1: 但是缺了个东西，鞋纹冻掉了。
2: 胡峰啊，他觉得自己特了不起，那我觉得啥也不是。
3: 他承认自己知道陈海平被强奸的事情，但是从他的反应来看，他把更多的不满是放在了陈海平的身上，对薛家健没有太大的仇恨。
4: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1: 有人投诉。是这样啊，
4: 不要解释了。你这个人呢，做事不太守规矩，但太出格的事儿

0: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谢谢，
13: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我们就
15: 困难
16: 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

0: 心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4: 云贵川小战士当时在腊子口战役当中创造的英雄壮举，至今也是我们每一个腊子口船人一直去跟续的一种红色精神。
5: 加油！
6: 可以可以，能不能行？
5: 好，你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7: 红军战士们就是身负再重的伤也咬牙宁死也要过到这个场地，这个精神打动了我，我觉得我这点伤我也可以坚持。
3: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发出的提问。而在今天，长征胜利90年后，官兵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1: 马高升，
2: 对，
1: 你能不能坚持住？
2: 报告，没问题。
0: 华北某地，陆军第82集团军奇袭辣子口连的战士们，每天清晨都在用脚步丈量训练场。91年前，这支部队的先辈在长征路上打了一场著名的硬仗——奇袭辣子口。辣子口，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最险的关隘之一。
3: 在1935年9月，咱们红军部队呢走到了甘肃迭部，这个地方有个叫辣子口的地区。这个地方呢，应该说这个地势非常的险峻，同时呢，国民党部队在此又布下了重兵，他们企图通过这种险要的地形和强大的这种火力兵力的压制，对我红军部队试图扼杀于此。
0: 辣子口地势险要，两侧是垂直崖壁，中间只有数米宽的隘口，历史上有人过辣子口如过老虎口的说法。
3: 在面临这种作战困局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应该说攻了5-6次都没有攻下，这个然后又上不去。当时我们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扬民主，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哎，其中有一名官兵就说，哎，我们可以通过啊，当然他是通过多方面的侦查发现，在敌人这个碉堡的上侧没有掩护的力量，于是他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

0: 我们一部分力量上去，然后从上面对敌人实施打击。
1: 然而喇子口崖壁之险并非常人所能攀登，就在部队面对天险犯愁时，一名小战士站了出来。
0: 有一个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他从小啊在家里面练就了过硬的这种爬山技术，在这个迂回过程中，他用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一头呢，这个绑紧了一个铁的钩子，然后他就用这个竹竿往上一节一节的往上爬，最终啊爬到了山顶，通过与下面部队再进行通联，把下面的这个战士呢一个一个拉上去，在敌人的这种上面有了一定的作战力量，这样我们这个正面的强攻与侧面的迂回上下合击，最后达成了这次作战的目的，一举拿下了喇子口。
1: 这个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苗族小战士，官兵们叫他云贵川，虽然只有17岁，却不怕困难，开动脑筋为大部队开辟了通路。今天奇袭喇子口连的班长刘少杰也在经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喇子口。
2: 加速加速。
1: 刘少杰是连队出了名的体能达人，体能素质在全旅都名列前茅。
3: 去年的时候是考取了这个军事体育这个特三级，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个人的这个军事体能方面还一直保持的还算可以。去年的话就是在全旅组织的军事体育运动会当中取得了一个个人的单项第一，一个个人单项第二，然后一个个人单项第三，还在去年就旅里组织的一次集训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个全旅第二名。
2: 加速加速。
1: 既然体能素质如此突出，刘少杰为什么还要带领全班狂练体能呢？
2: 快快快跟上，司机
4: 到，
2: 人能不能醒来？
4: 报告，我能醒。
2: 不知道上回考全连倒数第二吗？
1: 原来刘少杰所带领的班级在上次全营组织的考核中排名倒数，这给一直拔尖的刘少杰很大打击。
3: 因为我个人的这个军事成绩啊，就是拿体能方面来讲，我是这个还算可以的。开始搞之前，我的对我们班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然后到最后这个冷冰冰的成绩出来之后，对我个人这一块还是这个有所打击的。
1: 虽然刘少杰已经是3期士官，但是他的班长生涯还处于新手期，刚刚从驾驶员转岗班长不到半年，他就遭遇了军旅生涯的喇子口。
3: 当驾驶员的话，我只用把车开好就可以了，但是当班长的话，我得考虑到班里每个人的训练成绩，还有得考虑到班作为一个最小的作战单元，就是任何时候上级赋予我一项作战任务，我得保证班里能够执行这项任务。
1: 刘少杰认为，要想在下次考核中取得好成绩，不能只是自身素质过硬，还要带领全班把身体素质练上去。
5: 我们这个在发力的时候，要让这个肱二头肌发力，然后正直向上、向下。
3: 随着这个距离的拉长，我发现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人民这个体能啊，这个战斗体能它明显的跟不上，所以后来导致了这个。我们在运动后半程的时候，有好几名同志，由于体力不支，然后导致无法完成后续这个科目，然后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全班性的，对战斗体能进行这个训练。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加练，班里战士们的体能出现成效，那么接下来的测试结果会改善多少呢？
2: 快快快，跟上！还能不能跑动了？
4: 能！快一点，快一点！冲刺，冲刺！坚持住！
6: 最后一名，1小时51分30秒，
2: 前方向我靠拢。
1: 这一次， 刘少奇。

0: 接班虽然成绩略有提升，但排名依然倒数。
1: 当时说实话，就是对我新任职班长来讲是比较这个迷茫的。
0: 几周的刻苦训练收效甚微，这让刘少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接下来该如何提高训练成绩，成了刘少杰迫在眉睫的问题。直到他读到了17岁苗族战士的故事，
1: 他当时仅靠一根竹竿，还有一个铁钩，然后最终这个撕开这个天选辣子口。然后在这个战斗过程当中，我感到就是我们作为一名战士来讲，就是我们再去完成一些战斗任务，不能光靠我们蛮力，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得智取。
0: 刘少杰明白了，要想成功，不光要有勇，还要有谋。他不再只盯着体能，而是带着全班研究战术，掩体怎么挖又快又稳，防毒面具怎么快速戴好，伤员怎么在火力下安全运回。
1: 我总结出应该是要把每个人的这个特长给他这个发挥出来，把班级分成了这个两个编组，一个这个前方的侦察组，以及让副班长这个带领后续的这个火力组还有反装甲组，然后这个他们跟在后侧进行这个跟进。体能有弱差的同志，再有这个军事素质就体能成绩比较好的这些同志，对他们进行这个帮带以及鼓励，这样的话就效率明显就是高起来了。
2: 跟我来。
0: 最终考核，刘少杰带领全班拿下了全连第二名，他也不再是那个迷茫的新班长。
1: 云贵川小战士当时在腊子口战役当中创造的英雄壮举，至今也是我们每一个腊子口传人一直去跟续的一种红色精神。
0: 今天刘少杰和他的战友用行动回答了90年前那个问题，那就是每一代人都要跨过自己的腊子口。
1: 我感觉就是对我们新时代这个革命军人或者新时代这个带兵人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一些问题或者说在面对一些极难险重的任务过程当中，我们不光要有这个军事体能作为基础，但我们更要有自己的谋略。
0: 有勇有谋才能完成奇袭，这就是90年后战士们的回答。从腊子口向北约300公里便是甘肃会宁，这里是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之地，这里的战士又将如何回答90年前的提问呢？
3: 各位同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序厅，
4: 联系紧密配合展望图案。
0: 每年新兵下连，武警甘肃总队会宁中队的第一课都会在这里上。
3: 在红军长征途中呢，翻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有20余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包括当时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还有孟比山、长坂山、打鼓山、贝母山等。在展柜当中看到的都是红军长征过雪山时当时一些必不可少的装备。
5: 你好。看到这边是中央制124方面军的一个贺电，然后这边
0: 新兵张帅从下连第一天起就揣着一个小本子。
6: 我想把就是我看到的还有就是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学习到的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带回中队，把这些故事讲给不知道的人，对这方面不了解的人，毕竟我们就是在会宁嘛，这片会师之地上。
5: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0: 不是走马观花，张帅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讲解员所说的每一段历史每一件展品他都记在本子上也记在心里。
5: 我看它是一个枕头的形状，那它那个枕头还在吗？
3: 情况上面写着姓名李道孙。
0: 参观中张帅在一张党员登记表前站了很久，这是在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张党员登记表，那是当年一位老大娘冒着生命危险藏在

0: 枕头里的。
1: 这张纸的话，保存的还是非常的完好的，就是当时他那个枕头里面就等于说是从来没有拿出来过，又一直藏在里面。
2: 嗯。
0: 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一张纸，这极大的震撼了张帅。从那时起，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张帅脑中。
3: 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念？是什么样的信念？就是让他们就坚持下去？就那样的恶劣环境下，比如说贾金山可以说是雪山之上最难的一座山吧，海拔也挺高的。他们凭什么信念走下去的？凭什么信念走过草地的？
0: 参观完纪念馆，这个问题张帅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3: 在我看来，是他们对新中国的渴望，是不想让下一辈人继续走他们的生活。他们用血肉为盟趟出了一个新时代。
0: 用血肉趟出一个新时代，这句话从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嘴里说出来，格外有分量。
4: 今天我们1、2、4三个方面军主力部队胜利会师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这场为纪念长征胜利而排演的晚会即将在会宁上演，武警会宁中队收到了邀请，可以派战士观看，但名额有限，该让谁去呢？中队长和指导员决定用一次武装5公里考核来选拔观众。
5: 那么下午我们有一场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此项训练训练表现和成绩作为重要的评判依据，希望同志们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0: 新兵周宇哲三次报名当兵，前两次都遗憾落选，第三次才如愿以偿。可刚下连不久，他的膝盖就查出了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拉伤。
7: 下午那个5公里我还是想参加。
8: 哎，你不是有伤吗？你身体允许吗？
7: 报道长允许。
8: 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5公里越野训练？你是不是想看演出呀？
7: 哦，跟演出没关系，就不想拖家后腿，不想掉队。
8: 好，这个精神非常好。那你就参加吧，但是在参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中队虽然安排他好好休息，但这一天他还是站到了起跑线上。
9: 自从看了那个会师精神，我感觉他们过雪山过草地，然后包括那个陈寿湘
10: 师长，
9: 宁愿把自己的肠子给扯断也不愿意被俘虏。然后红军战士们就是身负再重的伤也有牙宁死也要过到这个草地，这个精神打动了我，我觉得我这点伤我也可以坚持。
8: 周宇哲，
7: 哦，
8: 腿怎么样？
7: 报告，能坚持。
8: 好，这个咱们这4名同志为一个帮扶小组，一会儿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他的伤情，做好帮扶。同志们清楚没有？
6: 清楚。
4: 好，5公里武装越野，准备。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0: 5公里武装越野，对健康的战士都不轻松。周宇哲的膝盖每落地一次，就像被针扎一次。这5公里，他能跑下来吗？
11: 腿疼吗？腿有点，
7: 主要是这下坡太陡。
11: 是哪个腿？
7: 右腿。
11: 右腿。
7: 对。
0: 路程还没过半，周宇哲的腿就疼了起来。

0: 腿怎么样？
1: 可以。
0: 能不能行？
1: 能。
0: 好，你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2: 考核途中，周宇哲一瘸一拐，但还是咬牙坚持。为了避免周宇哲再次受伤，中队长陪在他身边，搀着他前进。
0: 加油，加油！第一名王兆强。
2: 半小时后，周宇哲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0: 马上到了，加油！怎么样？
1: 可以的，
0: 不错啊，能坚持跑完非常不错啊。
2: 虽然周宇哲的成绩没有及格，但所有人都说他赢了。
3: 怎么样，兄弟？
4: 还可以，
3: 看后边一直在咬牙坚持。
4: 对，我觉得那个前辈们翻雪山过草地，那么艰苦的环境，而且身负重伤，然后他们还拼死地走出那片草地，我觉得我这点伤和前面那些比起来的话，九牛一毛，一点区别都没有。
2: 战友都被这名新兵的精神所打动，中队长决定让他入选晚会观众，而新兵张帅也因成绩优异入选。舞台上，演员们重现会师场景。舞台下，两名新兵的眼睛里闪着胜利的光。
5: 我觉得长征的可以说是一份毅力吧，在困难面前，你必须要有一份就是常人不能之所以的毅力，靠这种毅力走下去，包括是平常的训练还是生活之中，这种毅力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6: 坚韧不拔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咬牙往前上，总有过去的时候，就不会惧怕困难嘛。

0: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成功会师。毛泽东曾说：“会宁好地名，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咱们会宁
2: 成功会师。
1: 所以，作为会宁人，我们要
2: 划着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争夺时代新人，
1: 做新时代的好少年。大家能不能做到？
2: 能。
0: 90年过去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从刚上学的孩子到刚入伍的新兵，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住那段历史。
3: 终点不代表已经结束了，终点只是我们一项阶段性任务的取得的成功或者胜利吧。我们不能说打赢了一场战斗就永远躺在这场战斗胜利的功劳簿上所以每一项任务的结束以后也就是到达了我们所谓的终点我们要总结之前战斗任务的得失，然后为下一项任务的开始做好准备。所以我

0: 我认为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1: 90年过去了，当年的问题早已有了答案。如今千千万万个和他们一样的年轻军人，正在用训练场的血汗，用带伤奔跑的倔强，用传承红色故事的执着，写下属于这一代人的答案。长征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座山，一道口，等在每一代人的路上，走过去，就是答案。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很荣幸能够分到这个中队，然后分到这个充满红色故事的地方，然后我希望我以后的路把革命先辈他们这些红色的精神传承下去，这是我觉得我能做到的。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啊，我们已经从老前辈手中接过了这个时代的接力棒啊，所以我们既需要带着这个接力棒啊，传承他们前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啊，继续把这个接力赛跑下去。
3: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4: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5: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丹拿鲜虾吐司，真材实料，满口鲜弹，鲜脆一口到位。丹拿食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5月17号，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上，两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发生了碰撞，随后坠机，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均安全弹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4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4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0: 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两架战机在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复制粘贴的同步姿态，这非常罕见。王先生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一个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2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那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0: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2: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4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2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0: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2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2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 ，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 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2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

0: 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近期美军唯一的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就在两个多月以前，美国空军也发生了一起疑似空中相撞的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同温层油船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事故，其中一架 KC-135 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 KC-135 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一般来说， KC-135 只有空中加油能力，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有少数 KC-135R 在驾驶舱上方安装了空中受油口，使其具备空中受油能力。这种改型被称为 KC-135RT。 美军总共只改装了九架 KC-135RT， 其中四架已退役。发生事故的两架 KC-135 可能是刚刚被改装为 RT 型。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共同回顾了2026年3月份发生的两架美军飞机疑似相撞的事故。王先生，在您看来，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两架 KC-135RT 在加油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呢？
3: 从这个空中加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它的基本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叫航线空中加油，第二种叫空域空中加油，第三种叫增程空中加油。航线空中加油实际上就是空中加油机去伴飞着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进行远程机动，在航线上完成相应的这种加油。空域空中加油呢是汇合的，那么在这种任务规划的时候划定一个空域，那么空中加油机在接到命令以后就飞向相应的任务空域，那么这些需要进行受油的这些飞机呢也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到空域与加油机进行相应的汇合，来进行这个空中加油。第三种形式就是增程加油。增程加油这个它是特定的，就是加油机给加油机加油，一架加油机在这个机动的过程中间它的油量也不够了怎么办呢？另外一架加油机跟它进行加油，让这个其他的这个飞机能够更远的进行相应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两架空中加油机碰面的情况，那么空中相撞的概率就增加了。而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为什么它的加油机在这个伊拉克的西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作战飞机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外，还需要解决以色列远程打击的时候空中加油力量不够的情况。美国是它的加油机是配置在两个空域，一个是伊拉克的北部空域，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机进入伊朗之前最后的一次空中加油的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空域呢，实际上就在伊拉克的西部，增程加油的这种作业的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在伊拉克的西部区域。所以这一次的大概率还是两架空中加油机在一个任务空域里面他们会面了。由于长时间的这个执行任务，而且是连续执行任务，态势感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情况，再加上疲劳状态之下的反应就不是那么迅速，操作不是那么精准，这样两架飞机出现了一些空中相撞的情况。所以从作战的过程中间来看的话呢，这种高强度持续的这个作业处于疲劳状态，对这个作战行动的这种作战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两架加油机相撞的一些可能性啊，再来说说从技术层面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比如说一些航空爱好者肯定会知道，在民航飞机上都会配备 TCAS 防撞预警系统，它可以说是民航飞机航路上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了。那请教一下魏先生，民航飞机上有这样的系统，那么在军机上是不是也配备有这样的系统？
0: 客观来讲，大型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117运输机以及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是可以加装这种防撞系统。因为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往往呢是在民用的机场进行起飞和降落。那么周边的空域环境很复杂，有很多的民航客机

0: 这种民航的客机，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安装啊防撞系统，进行这种警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发送，能够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但是，一般战斗机就是小型的战术飞机，不会有这种防撞系统，有一些战斗机还要进行低空通防。那你飞得比较低了，那么利用这种地形的起伏啊，利用对方的雷达盲区，去隐匿自身的这样一个行踪。那么同样的，它也不需要这种防撞系统对它进行提示。那主要还是依托于，飞机的先进性能和飞行员他针对作战平台的这种熟练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1: 嗯，那对于近期发生的这两起美军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外界对于事故的原因猜测，大多数都是基于此前发生的相似案例。比如说，在2022年，美国达拉斯航展上也曾经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2: 2022年11月1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翼航展上，一架 P-63 眼镜王蛇战斗机在编队飞行表演时撞上一架 B-17G 飞行堡垒轰炸机，造成轰炸机上五人和战斗机上一人全部遇难。两架飞机是极少数当时仍能飞行的古董飞机。2024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早在策划飞行表演方案时就已经埋下隐患。表演编队没有为保持间距做详细计划，仅靠地面上持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的航展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再加上飞行员的目视避让。然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航展界的飞行指挥官专业程度远不如民航界的空中交通管理员。美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飞行指挥官像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那样接受系统训练和定期考核，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发生在2022年11月的达拉斯航展空中相撞事故。我们看到在这一起的事故调查报告当中啊，美国航展界地面指挥人员不专业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航展的地面指挥员到底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3: 飞行表演的这个地面指挥员，实际上他要对飞行表演的安全要承担重要的这个责任。空中飞机的这种动态，表演机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协调，所以对他来讲要求四个方面的这种要求。第一个，专注，他必须要精力高度集中，因为飞行表演实际上就在一个狭小的这个空域里面，飞机而且是多架飞机这种高速机动的过程中间，间隔距离高度差非常小，那么如何去防止他们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必须要求地面的这种指挥员高度的去关注空中的动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定要果断。正像我们所说的，在一个狭小空域里面，多架飞机高速的机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出现的这个偏差，它必须要非常果断的去下达它的一些这个口令，不要有犹豫。第三一个是这种感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间，这些飞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样它在下达口令的过程中间或者做决策的时候，他才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第四一个，沟通，下的这个口令要让空中的飞行员能够准确的理解，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歧义。这个时候对于地面指挥员的这个要求，就是他的这种沟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当然也必须得是非常正确。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前期的计划不周，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地面指挥协调不利，这个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而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后方的飞机没有及时观测到前方飞机的位置。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提前预防掉呢？
0: 有一些飞行表演它使用的是这个老飞机，那么首先呢，这个视野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呢，它是不同型号的这个飞机在同一个狭小的空域进行这个飞行表演，那么这些老飞机操控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啊。如果沟通协调有问题，又在操纵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确实可能会出现相撞的情况。那么我们讲啊，专业的这个飞行表演队，那么主要呢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标准。这里面呢，有的时候不需要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前面 面做好了方案之后，大家熟悉方案，

0: 然后呢要整齐划一的啊去进行这种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这个飞行表演的这种展示效果做到一个最佳最优，同时呢也可以保证飞行安全。
1: 近年来，美军各军种的军机频繁违反航空安全条例，多次侵入民航航线，最终导致了2025年年初震惊全球的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惨剧过后，美军吸取了教训了吗？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1月29日晚，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撞上一架正在着陆的民航客机，导致两机上67人全部丧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后认为，航线规划不合理，美军直升机未开启应答机，塔台与直升机飞行员沟通不充分，直升机高度仪表故障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然而，在这起惨剧过后，美国军机与民航飞机空中接近事件仍在持续发生。2025年7月，一架美国天西航空客机降落时，竟发现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迎面飞来，不得不紧急躲避。2025年12月12日，一架从库拉索起飞的美国捷兰航空客机为避免与一架美军加油机相撞而终止爬升，客机飞行员称美军加油机未开启应答器。2026年3月24日，美联航589号航班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约翰维恩机场降落时，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横穿客机航线，客机机组人员收到防撞系统告警后终止下降，两机最接近时仅160米。
1: 在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拟出台法案，要求对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直升机航线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强制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飞机必须要配备自动相关监视广播接收系统，使这个空域内的飞行员都能够了解彼此的位置。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建立在血的教训之上的法案在今年2月份居然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否决。对于这件事情，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3: 首先我们看这一个法案，第一点，它要求军机必须装 ADS-B 的接收系统，就是要收到这个信号。那么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你通过自己机上的设备就能够了解我周边这个飞机的相关的这些位置，那么采取一些主动性的措施，比方说可以一些主动避让啊，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确保这个安全。第二一个呢，军机不能够豁免，他认为自己非常特殊，总想搞例外。民机要遵守规则，军机就想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军机民机大家都一样。为什么这样一个法案没有得到通过？那么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他宁愿去买一些进攻性的这样的作战力量，他也不愿意在安全上做更多的这个投入。第二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这种军机老大这个思想在作祟，不愿意把自己自身的特权受到限制，这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它针对的也是美国国内，对于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是没有限制的。那是不是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对于当地的民航安全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威胁？
0: 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美军的一些飞机由于它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可靠性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有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海外基地啊，它的周边都是人口密集区，一旦它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意外情况，美军飞行员是可以弹射跳伞逃生的，但是这架战斗机摔下去，可能就会把所在国家的这个民宅或者说相关的人口密集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给砸坏，甚至可能会导致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进行演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机载的设备啊，像副油箱啊，弹药脱落的情况，那么它也会构成很大的风险。所以当美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保持这种支持霸权体系的这种军事存在的时候，那

0: 么空中作战体系的老旧、人员素质的下降，那么只会给相关国家的民众带来更大的风险。
1: 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辣肉。
14: 向
15: 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从5月17号两架美军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相撞一事说起，盘点了近年来几起涉及美国军机的空中相撞事故。尽管发生了这么多骇人的事故，但是美国军机在全球的活动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规章的约束，酿成惨祸的美军人员也鲜少受到应有的处罚。可以说，只要美军的海外军事存在不停止，美国军机的活动就会为当地的民航飞行带来危险。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8: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9: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8: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9: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7: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8: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7: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8: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7: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

0: 一起撑起。
1: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学在部队生的那一件，怎么收起，怎么打起。
2: 我记得都
1: 是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德全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0: 我没有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1: 云贵川小战士当时在腊子口战役当中创造的英雄壮举，至今也是我们每一个腊子口传人一直去赓续的一种红色精神。
2: 加油啊！
3: 可以可以，能不能行？
2: 啊，
3: 好，你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4: 红军战士们就是身负再重的伤，也咬牙宁死也要过到这个场地，这个精神打动了我，我觉得我这点伤我也可以坚持。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匠心护肤，品牌之选，值得信赖，犀利体。沪豫精谱以精诚意，匠心传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汇星美河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朗云轩门窗，尽享品质生活每一天。湖南粤东建材有限公司，匠心品质，您放心的选择。东莞市浩星模具制品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护肤无止境，时间有答案，肤美时车行万里，安稳相伴。高密氏惠利森布业有限公司用心做好味道，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发出的提问。而在今天，长征胜利90年后，官兵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1: 报告胜利。
2: 对。
1: 你能不能坚持住？
2: 报告，没问题。
0: 华北某地，陆军第82集团军奇袭辣子口连的战士们，每天清晨都在用脚步丈量训练场。91年前，这支部队的先辈在长征路上打了一场著名的硬仗——奇袭辣子口。辣子口，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最险的关隘之一。
3: 在1935年9月，咱们红军部队呢走到了甘肃迭部，这个地方有个叫辣子口的地区。这个地方呢应该说这个地势非常的险峻，同时呢国民党部队在此又布下了重兵，他们企图通过这种险要的地形和强大的这种火力兵力的压制，对我红军部队试图扼杀于此。
0: 辣子口地势险要，两侧是垂直崖壁，中间只有数米宽的隘口，历史上有人过辣子口如过老虎口的说法。
3: 在面临这种作战困局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应该说攻了5、6次都没有攻下，这个然后又上不去，当时我们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扬民主，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哎，其中有一名官兵就说，哎，我们可以通过啊，当然他是通过多方面的侦查发现，在敌人这个碉堡的上侧没有掩护的力量，于是他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一部分力量上去，然后从上面对敌人实施打击。
0: 然而辣子口崖壁之险并非常人所能攀登，就在部队面对天险犯愁时，一名小战士站了出来。
3: 有一个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他从小啊在家里面练就了过硬的这种爬山技术，在这个迂回过程中，他用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一头啊这个绑紧了一个铁的钩子，然后他就用这个竹竿往上一节一节的往上爬，最终啊爬到了山顶，通过与下面部队再进行通连，把下面的这个战士呢一个一个拉上去，在敌人的这种上面有了一定的作战力量，这样我们这个正面的强攻与侧面的迂回上下合击，最后达成了这次作战的目的，一举拿下了辣子口。
0: 这个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苗族小战士，官兵们叫他云贵川，虽然只有17岁，却不怕困难，开动脑筋为大部队开辟了通路。今天奇袭辣子口连的班长刘少杰也在经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辣子口。
1: 加速加速。
0: 刘少杰是连队出了名的体能达人，体能素质在全旅都名列前茅。
4: 去年的时候是考取了这个军事体育这个特3级，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个人的这个军事体能方面还一直保持的还算可以。去年的话就是在全旅组织的军事体育运动会当中取得了一个个人的单项第一，一个个人单项第二，然后一个个人单项第三，还在去年就旅里组织的一次集训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个全旅第二名。
1: 加速加速。
0: 既然体能素质如此突出，刘少杰为什么还要带领全班狂练体能呢？
1: 快快快跟上，司令
2: 到，
1: 人能不能行啊？
2: 报告，我能行。
1: 不知道上位考全连倒数第二吗？
0: 原来刘少杰所带领的班级在上次全营组织的考核中排名倒数，这给一直拔尖的刘少杰很大打击。

0: 因为我个人的这个军事成绩啊，就是拿体能方面来讲，我是这个还算可以的。开始搞之前，我的对我们班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然后到最后这个冷冰冰的成绩出来之后，对我个人这一块还是这个有所打击的。
1: 虽然刘少杰已经是三期士官，但是他的班长生涯还处于新手期，刚刚从驾驶员转岗班长不到半年，他就遭遇了军旅生涯的辣子口。
0: 当驾驶员的话，我只用把车开好就可以了，但是当班长的话，我得考虑到班里每个人的训练成绩，还有得考虑到班作为一个最小的作战单元，就是任何时候上级赋予我一项作战任务，我得保证班里能够执行这项任务。
1: 刘少杰认为，要想在下次考核中取得好成绩，不能只是自身素质过硬，还要带领全班把身体素质练上去。
2: 我们这个在发力的时候，要让这个肱二头肌发力，然后正直向上向下。
0: 随着这个距离的拉长，我发现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人员这个体能啊，这个战斗体能它明显的跟不上，所以后来导致了这个我们在运动后半程的时候，有好几名同志因为体力不支，然后导致无法完成后续的这个科目，然后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全班性的对战斗体能进行这个训练。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加练，班里战士们的体能出现成效，那么接下来的测试结果会改善多少呢？
3: 快快快，跟上！还能不能跑动了？
4: 能！快点快点！冲刺冲刺！
5: 加油！
4: 坚持住！
5: 加油！加油！
6: 最后一名，1小时51分30秒，
3: 全班向我靠拢！
1: 这一次刘少杰班虽然成绩略有提升，但排名依然倒数。
0: 当时说实话，就是对我新任职班长来讲是比较这迷茫的。
1: 几周的刻苦训练收效甚微，这让刘少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接下来该如何提高训练成绩，成了刘少杰迫在眉睫的问题。直到他读到了17岁苗族战士的故事，
0: 他当时仅靠一根竹竿还有一个铁钩，然后最终这个撕开这个天险辣子口。然后在这个战斗过程当中，我感到就是我们作为一名战士来讲，就是我们再去完成一些战斗任务，不能光靠我们蛮力，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得智取。
1: 刘少杰明白了，要想成功，不光要有勇，还要有谋。他不再只盯着体能，而是带着全班研究战术，掩体怎么挖又快又稳，防毒面具怎么快速戴好，伤员怎么在火力下安全运回。
0: 我总结出应该是要把每个人的这个特长给他这个发挥出来，把班级分成了这个两个编组，一个这个前方的侦察组，以及让副班长这个带领后续的这个火力组还有反装甲组，然后这个他们跟在后侧进行这个跟进。体能有弱差的同志，再由这个军事素质就是体能成绩比较好的这些同志对他们进行这个帮带以及鼓励，这样的话就效率明显就是高起来了。
3: 跟我来。
1: 最终考核，刘少杰带领全班拿下了全连第二名，他也不再是那个迷茫的新班长。
0: 云贵川小战士当时在辣子口战役当中创造的英雄壮举，至今也是我们每一个辣子口传人一直去跟续的一种红色精神。
1: 今天刘少杰和他的战友用行动回答了90年前那个问题，那就是每一代人都要跨过自己的辣子口。
0: 我感觉就是对我们新时代这个革命军人或者新时代这个带兵人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一些问题或者说在面对一些艰难险重的任务过程当中，我们不光要有这个军事体能作为基础，但我们更要有

0: 自己的谋略。
1: 有勇有谋才能完成奇袭，这就是90年后战士们的回答。从腊子口向北约300公里便是甘肃会宁，这里是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之地。这里的战士又将如何回答90年前的提问呢？
2: 各位同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序厅。
1: 每年新兵下连，武警甘肃总队会宁中队的第一课都会在这里上。
2: 在红军长征途中呢，翻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有21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包括当时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还有孟比山、长坂山、打鼓山、贝母山等。在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红军长征过雪山时当时一些必不可少的装备。
3: 你好。看到这边是中央制124方面军的一个贺电，然后这边
1: 新兵张帅从下连第一天起就揣着一个小本子。
4: 我想把就是我看到的，还有就是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学习到的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带回中队，把这些故事讲给不知道的人，对这方面不了解的人，毕竟我们就是在会宁嘛，这片会师之地上。
3: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1: 不是走马观花，张帅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讲解员所说的每一段历史、每一件展品，他都记在本子上，也记在心里。
3: 我看它是一个枕头的形状，它那个枕头还在吗？
2: 上面写着姓名李道村。
1: 参观中。张帅在一张党员登记表前站了很久，这是在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张党员登记表，那是当年一位老大娘冒着生命危险藏在枕头里的。
3: 这张纸的话保存的还是非常的完好的，就是当时他那个枕头里面就等于说是从来没有拿出来过，又一直藏在里面。
1: 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一张纸，这极大地震撼了张帅。从那时起，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张帅脑中。
4: 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念？是什么样的信念，就是让他们就坚持下去？就那样的恶劣环境下，比如说夹金山，夹金山可以说是雪山之上最难的一座山吧，海拔也挺高的，他们凭什么信念走下去的？凭什么信念走过草地的？
1: 参观完纪念馆，这个问题张帅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4: 在我看来，是他们对新中国的渴望，是不想让下一辈人继续走他们的生活。他们用血肉为盟趟出了一个新时代。
1: 用血肉趟出一个新时代，这句话从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嘴里说出来，格外有分量。
5: 今天，我们1、2、4、3个方面军主力部队胜利会师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这场为纪念长征胜利而排演的晚会即将在会宁上演，武警会宁中队收到了邀请，可以派战士观看，但名额有限，该让谁去呢？中队长和指导员决定用一次武装5公里考核来选拔观众。
6: 那么下午我们约一场5公里武装越野训练，此项训练训练表现和成绩作为重要的评判依据，希望同志们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1: 新兵周宇哲3次报名当兵，前2次都遗憾落选，第3次才如愿以偿。可刚下连不久，

0: 他的膝盖就查出了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拉伤。报告队长，下午那个五十公里我还是想参加。
1: 哎，你不是有伤吗？你身体允许吗？
0: 报告队长允许。
1: 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5公里越野训练？你是不是想看演出呀？
0: 哦，跟演出没关系，就不想拖家后腿，不想掉队。
1: 嗯，好，这个精神非常好。那你就参加吧，但是在参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2: 中队虽然安排他好好休息，但这一天他还是站到了起跑线上。
3: 自从看了那个会师精神，我感觉他们过雪山、过草地，然后。包括那个陈寿香
4: 师长，
3: 宁愿把自己的肠子给扯断，也不愿意被俘虏。然后，红军战士们就是身负再重的伤，也咬牙宁死也要过到这个草地。这个精神打中了我，我觉得我这点伤我也可以坚持。
5: 周伟哲，
0: 哦，
5: 腿怎么样？
0: 报告，能坚持。
5: 好，这个咱们这四名同志为一个帮扶小组，一会儿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他的伤情，做好帮扶。同志们清楚没有？
6: 清楚。
7: 好，5公里服装越野，准备。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7: 看呀。
2: 5公里武装越野，对健康的战士都不轻松。周宇哲的膝盖每落地一次，就像被针扎一次。这5公里，他能跑下来吗？
8: 腿有点，主要是这下坡太陡。
9: 是哪个腿？
8: 右腿。
9: 右腿。
8: 对。
2: 路程还没过半，周宇哲的腿就疼了起来。
7: 后面的快点！
5: 腿怎么样？
8: 腿可以。
5: 能不能行？
8: 能。
5: 好，你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2: 考核途中，周宇哲一瘸一拐，但还是咬牙坚持。为了避免周宇哲再次受伤，中队长陪在他身边，搀着他前进。
10: 加油加油！第一名王兆强。
2: 半小时后，周宇哲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5: 马上到了，加油！
10: 1分钟，
5: 腿怎么样？
8: 可以的，
5: 不错啊，能坚持跑完非常不错啊。
2: 虽然周宇哲的成绩没有及格，但所有人都说他赢了。
11: 怎么样，兄弟？
12: 还可以，
11: 看后边一直在咬牙坚持。
12: 对，
13: 我觉得那个前辈们翻雪山过草地。那么艰苦的环境，而且身负重伤，然后他们还拼死地走出那片草地，我觉得我这点伤和前辈那些比起来的话，九牛一毛，一点神气都没有。
2: 战友都被这名新兵的精神所打动，中队长决定让他入选晚会观众，而新兵张帅也因成绩优异入选。舞台上，演员们重现会师场景，舞台下两名新兵的眼睛里闪着胜利的光。
3: 我觉得长征的可以说是一份毅力吧，在困难面前你必须要有一份就是常人不能之所以的毅力，靠这种毅力走下去，包括是平常的训练还是生活之中，这种毅力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坚韧不拔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咬牙往前上，总有过去的时候，就不会惧怕困难嘛。

0: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成功会师。毛泽东曾说：“会宁好地名，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咱们会宁
2: 成功会师。
1: 所以，作为会宁人，我们要
2: 还原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争夺时代新人，
1: 做新时代的好少年。大家能不能做到？
2: 能。
0: 90年过去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从刚上学的孩子到刚入伍的新兵，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住那段历史。
3: 终点不代表已经结束了，终点只是我们一项阶段性任务的取得的成功或者胜利吧。我们不能说打赢了一场战斗就永远躺在这场战斗胜利的功劳簿上所以每一项任务的结束以后也就是到达了我们所谓的终点我们要总结之前战斗任务的得失，然后为下一项任务的开始做好准备。所以我认为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0: 90年过去了，当年的问题早已有了答案。如今千千万万个和他们一样的年轻军人，正在用训练场的血汗，用带伤奔跑的倔强，用传承红色故事的执着，写下属于这一代人的答案。长征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座山，一道口，等在每一代人的路上走过去，就是答案。

0: 我很荣幸能够分到这个中队，然后分到这个充满红色故事的地方，然后我希望我以后的路把革命先辈他们这些红色的精神传承下去，这是我觉得我能做到的。
1: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啊，我们已经从老前辈手中接过了这个时代的接力棒啊，所以我们继续要带着这个接力棒啊，传承他们前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啊，继续把这个接力赛跑下去。
2: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3: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

0: 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华普商贸，产品品质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人设计的战机能飞得起来吗？共和国数万航空人用20年前赴后继给出了答案。

0: 歼八首批一共生产了两架，一架准备首飞，而另一架留在厂房进行静力试验。
1: 这个是他们搞强度必须遵守的原则，你既要保持强度又不能超重。
0: 用绳索拉拽模拟飞行的真实情况，直至极限以测试飞机强度，这是放飞前最重要的测试科目之一。
2: 加载到67%，

0: 实当时讲能达到95%就算成功了，182谁也得鼓掌，心情很难受。
1: 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我很快镇静下来，喊停止加载。一段时间，现场一片肃静。静力试验证明，飞机的强度不够，这样一来，谁敢担保飞机的设计没问题呢？质疑歼八的声音，从这时起悄悄多了起来。02架在厂房里破碎，仅剩的01架则是小毛病不断。机轮爆破解决了没几天，飞机的前机身又开始像船似的晃动。一架小毛病不断的飞机，谁也不敢贸然让它上天。原定于1968年7月1日的首飞，只好被迫推迟。一连几个月，技术人员都忙着分析、试验、排障，可是歼八仿佛闹脾气的孩子，时好时坏，就是不给大家机会。
2: 顾总呢，是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飞机的前途。就顾总当时就听每天这个试车的声音，他只要能听到这发动机声音，啊，顾总就觉得啊，没问题。这有一天呢，就没有这声音了。后来了解到，就是那个轮胎爆了。

0: 1969年年初，有人表示要停止歼八飞机的研制工作。静力试验结束后不久，空军副司令常乾坤来到静力试验车间视察。常乾坤看得很仔细，他走进那架已经掰成两半的歼八飞机，安静地看了许久，走到后机身破坏处，还用手摸了一下。
1: 常乾坤是第一批用的苏联学飞行的，这个人特别好，没有脾气，说话特别尽人情。我们总盼他来，他来的话促进我们工作。
0: 这是静力试验指挥小组

组长吴长良第一次见到常乾坤。常乾坤问吴长良，你说歼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上天吗？吴长良说，这种情况歼八不能上天。常副司令讲，知道了，谢谢讲实话。

0: 衣物准备。
1: 因为纺织，因为人家别人都已经走过了那些弯路了，你是走人家成熟的路，成功的路。可是新研制的飞机呢，那就完全不一样，那不知道出什么问题，是搞试制零件就觉得太烦了，你怎么总改呢？就是那试制本身确实就是不断的改纠错过程。
0: 人们发现飞机断裂处本应安装64枚4毫米的钢钉，实际安装的却是3.5毫米的铝钉。就是这些小小的铆钉，让新中国第一个自研歼击机项目离下马只剩一步之遥。调试了起落架后，轮胎再也没出现过问题，飞机运行初期的问题被逐渐解决，对歼八最后的质疑集中在了水平尾翼上。
1: 平尾呢，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多面，因为它是起着俯仰，起俯仰的这个作用的，这是直接影响飞机的稳定性、安定性。
0: 水平尾翼关系到飞机是不是能安全起飞和降落。有人觉得，比照歼七的设计，歼八的尾翼太低，可能连前轮都抬不起来。验证平尾效率的直接方法是吹风。但当时用于试验的风洞条件太局限了，
2: 没有试验设备。我们最大的风洞当时只有3米高4米宽，那只能摆一个1:10的模型进去，所以你真实情况都不能模拟。国漫24米乘24米的都有，全尺寸风洞，苏联、美国全有。没钱啊，你造不起这么大风洞。你得想想我们国家的条件，当时不是吃饭还得定量吗？
0: 评委选型曾做过20多个方案，因为模型太小，传感设备又不齐备，设计师只能反复吹风，贴近设备用肉眼观察。有一次风洞内的天平测力不准，情急之下有科研人员为了调试设备钻进了风洞。

0: 这种试验进行了半年多，从吹风上看，评委可以提供足够的升力，而歼八也完成了首飞的一切机务准备，但是没人敢为首飞拍板，飞机只好在试飞站干等着。他就是属于排到最后，生产这个歼六三，要求一个月就生产30架。
1: 那你别人谁工厂还能干别的事吗？那啥事也干不了，连机组人员都下去干活。歼六飞机此时大量生产，经过调试，便立即转场装备部队，每年产量达到300-400架。 这一年年初，中国的边境并不安宁。这时，歼六还。

0: 还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歼八在试飞战一直等到1969年6月底，离这架飞机原定上天的日子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
1: 最后一次来的是曹副司令员曹礼怀，他们一来以后飞行员都来了，十一航校的副校长也来了。
0: 受常乾坤的委托，空军副司令曹礼怀此时来到沈阳，他只带了一名随行秘书，到访十分突然。
1: 十一校有个副校长上校，赶以和常乾坤曹礼怀对话，就顶他。那曹礼怀受不了啊，那就问我们，你们这有没有把握，行不行？
0: 反对放飞的人列举了歼八的一系列小毛病，而最顾虑的还是评委。飞机不放飞，就没法证明评委设计是成功的。但一旦评委有问题，贸然放飞可能机毁人亡。
1: 真要叫你说没问题，心里不敢说。尤其新飞机，前面还来一个机轮爆破，还来个前轮摆顿，副手失效晃了晃的。我们计算整是没问题，没问题可以。那有没有把握，那谁知道。
0: 反对意见扑面而来，随行秘书建议曹礼怀再做考虑，是相信试验数据，还是相信经验判断？曹礼怀心里自有决断。这天深夜，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试飞小组负责人向大家转达了放飞歼八的消息。这是曹礼怀刚刚做出的决定。
1: 你们就飞吧，曹礼怀就这么说，就问那飞行员，首席飞行员，你们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你就飞吧，你们是老飞行员，飞了多少年，你就表扬他们，你很有经验，是没问题。说了很多，就这样飞机才开始飞，就准备真飞。
0: 1969年7月5日，沈阳的天气有点阴沉，地勤人员反复为飞机做最后的检查。尹玉焕被指定为这次首飞的试飞员。
2: 好长时间各个审查都是有这个有可能是那个可能是什么问题，他这上去还能不能下架的嘞？
1: 到真正开始飞的时候呢，大家害怕，就没有很多人参加，很少几个人参加。
0: 就在起飞前半小时，顾颂芬又一次被请到了主席台前，又一次解释了评委的问题。而试飞员尹玉焕此时正一个人来回踱步。
1: 一切都准备好了，飞机就飞机之前了，我就到飞行员旁边，我说没问题，你飞吧，没问题。他说好，这样飞，我们的心都掉到嗓子眼上，害怕了。

0: 顾颂芬当天测得的数据证明了评委效率是足够的。这时有人从背后拍他，他转过头来，是一个身着中山装、头戴草帽的人。
1: 他跟握着顾总的手说，你们六零一所赶上一个好飞机，那个人就原来后来是这个张继慧，很轰动，当时这个歼八飞机首飞的时候。
0: 后来顾颂芬成为歼八飞机的总负责人。1969年7月5日是歼八飞机首飞的日子。歼八试验的原型机后来也漆上了69705的涂装，人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特殊的一天。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成语。

0: 在意大利中部山区，盟军以排山倒海的炮火掩护一支由精锐特种兵组成的小股部队，这是他们第一次采取联合行动。
1: 1943年底，盟军已经沿意大利半岛向北推进，离罗马非常近了，但是他们必须突破纳粹冬季防线才能进军罗马。
0: 二战已经持续了4年多，形势开始对德国不利。盟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德国占领区，但是德军仍在进行殊死抵抗，他们借助高山地形让盟军无法逾越。攻势陷入停顿，盟军急需打破这一僵局，继续解放欧洲。于是盟军制定雨衣行动计划。
1: 雨衣行动的目的是突破德军的冬季防线。要突破冬季防线，关键就在于拉迪芬萨山。如果能拿下拉迪芬萨山，那就等于在整个德军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洞。
0: 遵照雨衣行动部署，盟军将三头并进

0: 对拉迪芬萨山发起攻势。英军负责进攻左侧的卡米诺山，美军攻击右侧的马焦雷山。而这支从未上过战场的黑色魔鬼特种旅将负责攻击中间那座最危险也是最重要的拉迪芬萨山。首先，他们要在黑暗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携带装备，人均负重40公斤，登上几乎完全垂直的峭壁。他们要持续攀登，绝对不能被在主峰上巡逻的德国哨兵发现。一旦安全登顶，魔鬼旅将迎来后面的艰难挑战。他们即将面对大约400名全副武装的德国守军。这些德国守军隐藏在深挖的工事内，构建起火力网，包括 MG42 速射机关枪、多门迫击炮以及源源不断的弹药供应。如果魔鬼旅能成功完成这次行动，他们将继续向下一个目标拉雷门塔尼亚山挺进。比尔斯托里和侦察小组被派去寻找上山之路。作为温尼伯轻步兵团的年轻副排长，在这次行动最紧张的时候，斯托里志愿参加跳伞训练，加入特战旅。他聪明机智，纪律性强，不久就被分到总部的特种小队。现在他将盟军前几次攻取这座山失败的证据带了回来。
1: 我看到尸体到处都是，躺在那儿一个月了，我相信那是最后一次攻取拉迪芬萨山的行动。幸存者一直受到德军的火力压制，无法把阵亡者弄回来。
0: 斯托里上士到了德国人精心构筑的射杀区内，德国人似乎已将上山的路全部封锁了。但是斯托里和侦察员找到了一条可以由侧翼包抄德军的路。
1: 所有上山的路都尝试过了，德国人将山顶封锁得风雨不透，因此魔鬼旅只有一条路可走，从悬崖面直接上去。
0: 这是一个近乎于自杀的大胆计划，只有像魔鬼旅这样有着特殊背景和技能的部队才敢于设想。约瑟夫·多菲内，加拿大人，来自马尼托巴大草原，是天生的战士。因为喜欢恶作剧，有两次被从下士降为级别最低的二等兵。他被选入一支由优秀的登山者霍华德·凡·奥斯戴尔和汤姆·芬顿率领的四人小组。当他们用绳索登山时，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2: 霍华德和汤姆借助绳索往峰顶爬，我们把绳子系在他们的绳子后面，他们把绳子带到山顶。
1: 利用夜幕的掩护来登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那是一次豪赌。如果他们爬到半道就被德军发现，那么任务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要严格控制声音和光亮。
0: 峰顶下面是一段60米长的峭壁，以70度角陡然下降。爬到山顶边缘，侦察员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2: 霍华德说他们想从峭壁外往里偷看，所以要再爬高一点，可他们刚一偷看就发现一名德国哨兵背身往里走。
0: 魔鬼旅受到了命运的眷顾，如果此时被发现，德军就会立即采取无情的打击行动。德军的机枪和迫击炮都预先测量过方位，可严密封锁上山的每一条道路。他们精密计算了射程和角度，闭着眼睛也能命中目标。但在东北侧垂直上下的峭壁无人防守，因为他们认为谁也不可能从那里上来。现在，多菲内和伊莲的100人正沿这个看似不可能攀登的道路向上，他们当中有美国二等兵肯尼斯·贝茨，还有加拿大中士唐纳德·麦克金农。就在麦克金农、贝茨和伊莲战士登山时， 美军炮兵进行

0: 型炮火准备，从16公里外向拉迪芬萨山峰发动炮击，仅一个小时就有 2.2 万发炮弹落在峰顶。
1: 从头顶飞过的炮弹就像货车疾驰而过，声音要把耳朵给震聋了。
0: 弹幕射击让德国人无法抬头，如果魔鬼旅此时被德军发现，行动就将功亏一篑。经过半小时的攀登，塔纳德、麦克金农和伊莲到达拉迪芬萨山峰顶，没有遇到麻烦，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成功。罗斯林上尉的伊莲很快与二连三连在山顶会合，他们的兵力增加到了300人。三连位于右翼，二连位居中路，而伊莲则位于左翼。此次任务的第一步及最关键的一步已经完成，队员们现在要准备下一步，近距离夜间突袭。成功与否不仅决定他们能否获胜，还事关他们的生死。魔鬼旅的300名战士在一片漆黑和瓢泼大雨中攀上了拉迪芬萨山峰顶，夜间攀登为他们赢得了发动突袭的先机。此时此刻，为避免伤及自己人，盟军炮火转向了一些距离较远的目标。德国士兵意识到盟军的步兵攻袭马上就要来临，他们用预先设好角度的枪炮向东边的上山小路射击，他们预计进攻将从那里开始。但是那些小路空空如也，魔鬼旅的战士们已经上山并慢慢逼近。18岁的唐纳德·麦克金农中士和伊莲位于左翼。
1: 我们来到了德军阵地上，这是有人踩松了一块石头。
0: 侦察兵霍华德·凡·奥斯戴尔开了第一枪。对此没有防范的德国人反应非常迅速，他们占据了主峰后面多个错落的防守位置，魔鬼旅必须一个一个将其攻克。但首先他们要依靠枪弹的力量在交战中占得上风，压制德军火力。现在魔鬼旅二团的战士站到了拉迪芬萨山峰顶，他们的下一个任务是清除主峰周边由200名德国老兵把守的据点。3个连分开行动，加拿大士兵多菲内和麦克金农，还有美国士兵贝茨与伊莲弟兄部署在左翼。他们都知道只能前进不能撤退。麦克金农中士率小队用火力与机动战术压制扑向悬崖边缘的德军，对现代陆军来说这也是一项重要战术。每16个人一个班，配备轻机枪的火力支持，美国兵贝茨操纵着班里7.62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机枪，这是他首次参加实战，射击非常猛烈。
2: 有1小时一直险象环生，我们从没有参加过战斗，但训练帮了我们大忙。
0: 二等兵约瑟夫·多菲内率部队爬上绝壁，位于部队左翼，在德军密集的火力下向前推进。随着黎明将近，魔鬼旅距离目标已经不到90米了，其目标就是德军守卫拉迪芬萨山主峰的洞穴掩体和碉堡。
1: 艰苦训练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密集而快速的火力让德军难以招架，魔鬼旅的侧翼攻击进入了预定位置。如果火力不能直接或间接的见效，你就要靠近目标用手榴弹干掉它。
0: 大部分战斗是在极端近距离内完成的，
2: 德国士兵一定晕头转向了，因为他们刚刚被猛烈的炮火轰击过，紧接着疯狂呼喊的盟军士兵突然冲向他们的攻势，与他们搏杀。
0: 魔鬼旅凶猛而突然的杀戮扭转了局势，德国人的前哨部队开始后撤。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玉福部品牌，精工品质，安心之选，季润匠心，工行方程工匠，纵香美味，月圆好礼，品质之选。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黎明时分，残余的德国守军向拉列门塔尼亚山撤退，那是连接拉迪芬萨山与卡米诺山的部位。魔鬼旅取得了战术上的重大胜利，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战术行动的第一步，夺取了拉迪芬萨山这个要塞。魔鬼旅毙敌75人，但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人牺牲，160人受伤。这支伤残部队在继续夺取第二个目标之前，必须把守好拉迪芬萨山。魔鬼旅本应该继续向第二个目标拉列门坦亚山挺进，但他们被德国人凶猛的反扑压制了9个小时，无法动弹。迅猛而突然的反击是德国陆军的一种惯常打法。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由凯塞林指挥，他是希特勒手下精通防御战略的将军，外号微笑的阿尔贝特。他的战略是迫使盟军打一场消耗战，让其攻击由一连串山体组成的天然防守屏障。现在德国炮兵炮轰着魔鬼旅的前沿阵地，爆炸声中火箭尖锐的呼啸声响彻天际，这说明德军部署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武器。1941年，德军列装的火箭发射车是一种可牵引的6管火箭发射车，射程超过5.4公里。它使用遥控，让所有火箭在一次性齐射中完成毁灭性打击，10秒内射出6枚火箭。在德军密不透风的炮击和机枪扫射中，魔鬼旅的伤亡数字在攀升。

0: 太阳升起，魔鬼旅完全暴露在德国人的另一支武装面前，德国狙击手藏在岩石丛中。
1: 每个德国作战单位都会安排一定比例的人训练成狙击手，我们有不少人就死在这些狙击手手里。德军狙击手小组每两人一组，一个负责瞭望，一个负责射击，这两名狙击手每30分钟互换一次任务。狙击手的主要目标是军官，然后是特种部队，出色的狙击手是不会轻易出手的，除非有绝对把握，否则他会因为暴露位置而招致危险。最好的狙击手不光是神枪手，而且很会藏身，懂得如何保持耐心，如何利用声音进行判断。
0: 魔鬼旅本应该向第二个目标拉雷门坦亚山挺进，但是德国的狙击手和火箭弹让他们寸步难行。美国指挥官弗雷德里克上校亲自上山查看战局，
1: 这可以提升士气，在第一时间控制局面，但这么做也会让指挥官丧失大局意识，暴露在危险中。但是别忘了，弗雷德里克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线电并不那么可靠，电话线常被炸断，他没有监控无人机，也没有头盔摄像头来掌控战局。
0: 弗雷德里克可以从山顶对整体局势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但形势不容乐观。魔鬼旅需要夺取下一个目标拉雷门坦尼亚山，但他们受到了来自侧翼一座高地猛烈火力的压制，该高地仍在德军控制之中。到12月3日结束时，美军142步兵团已经拿下了北部的马焦雷山，但在德军猛烈火力的攻击下，英军被迫退出卡米诺山顶。魔鬼旅的行动也在这个时候陷于停顿。魔鬼旅在与德军的火力僵持中，在山上度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们孤军作战，精疲力尽，水和弹药已经所剩无几，所有供给品都要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运上山来。德国守军任何一次坚决反击都能把他们赶下山，除非英国人拿下卡米诺山，情况才会有所好转。但英国人没有秘密捷径可走，地形迫使他们只能从正面发起攻击，而且每次进攻都会遭到冰雹般的迫击炮弹和机枪的扫射。上士比尔斯托里接到部队的第一次战场任命，填补因为伤亡而造成的军官缺口。他一直待在团指挥部，所以他是从指挥的角度看待这场行动的。
1: 我站在拉迪芬萨山山顶，望向卡米诺山，我看到英国人就要登上卡米诺山山顶了，但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又撤下山去。我看到他们不止一次这样做。
0: 盟军部队通常会呼叫空军进行支援，用炸弹、火箭弹和航炮摧毁德国人的防御。但是英美两国的飞机都因为恶劣的天气无法起飞。弗雷德里克上校传给总部的战场报告说，形势非常危急，
2: 战士们疲劳到极点，行动暴露，而且天气寒冷，德国狙击手造成了致命伤，他们所在的位置非常的不利，因为德国人控制着卡米诺山的北坡。
0: 待在山顶的魔鬼旅终于获得足够的弹药、给养和增援，他们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了。德国人在拉迪芬萨山与卡米诺山之间的连接部挖掘了大量工事，让魔鬼旅和英国部队难以推进。弗雷德里克上校派出4个连去清除山上的德军，在武器上装上刺刀后，魔鬼旅战士开始前进。两座山之间

0: 间的连接部由德军的 MG42 机枪、狙击手和迫击炮所为。经过几个小时近距离的残酷战斗，美军清除了阵地中的德军。这位魔鬼旅向第二个目标拉连门坦尼亚山挺进铺平了道路。魔鬼旅已经失去了400多人，近1/3的人阵亡、受伤或者因为过度疲劳而失踪。现在他们必须全力完成最后的残酷攻势，这将决定整个行动的成败。魔鬼旅已经登上山顶，占领了拉底芬萨山。为了守住山头，整整消耗了3天时间。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继续前进，完成最后的使命。经过数日鏖战的德国人也已疲惫不堪，全线后撤。次日下午，即12月7日下午，英国部队夺下最后一座山峰卡米诺山。至此，通往卡西诺的大道已经打开，罗马就在眼前。在遭到德军火力摧毁、忍受严寒和极度缺乏睡眠的情况下，魔鬼旅终于在6天后撤出了阵地。这支部队完成了二战中最著名的一次夜袭，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夺取了战略意义极其重大的山峰，并牢牢控制了战争主动权。
1: 第36步兵师一直驻扎在拉迪芬萨山脚下，试图攻上山，但3个月过去了，他们一直都没有能登上峰顶。而我们开到这里的时候，有人讥笑说，恐怕你们来的不是地方，还说祝你们好运，这就是我们在登山前所听到的话语。但是当我们下山以后，他们全都震惊了，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然而魔鬼旅为此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昂。
1: 行动结束时，魔鬼旅战士已经筋疲力尽，几天来他们一直在战斗，之前还爬上高耸的崖壁。战士们稀稀拉拉地下了山，尽管胜利了，但身体疲劳到极点。
0: 这次非常任务的幸存者包括加拿大士兵斯托里、麦克金农、负伤的多菲内，以及美国士兵贝茨和他们的长官弗雷德里克。他们将用这个冬天剩下的时间为盟军扫清进军罗马的道路。1944年6月，就在诺曼底登陆几天前，魔鬼旅成为开进意大利首都罗马的首批盟军部队。在成功奇袭拉迪芬萨山之后，这支精锐武装征战意大利，继而转战法国。随着战争在欧洲战场步入尾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已全面崩塌，魔鬼旅肩负的特殊使命也已经完成。加拿大和美国士兵接到命令，回归他们各自的部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咸宁本地菜更有咸宁味，
2: 用好馆住好家，我选佩安德。
3: 匠心传承，草本呵护，萤草纲木牙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制作，值得信赖，精心呵护，品质为您。匠心品质，保定市爱拓蓄电池销售有限公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各级党组织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以为战而建、为战而抓、为战而干为标尺，破解难点堵点，服务基层所需，把教育成果转化为

0: 提升战斗力的实际成效。
1: 铁翼飞旋，战鹰升空，一场野外机降训练正在展开。突击队员搭乘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低空隐蔽机动。到达机降点，队员们快速索降离机，短时间内即展开战斗队形，对目标发起突击。
2: 对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场上打得赢。我们将政绩观教育融入练兵备战，以打赢治校作为检验标准，常态开展兵种间的协同训练，积极开展战法训法创新，把训练里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把心思全部放在提升战斗力上。
1: 正如官兵们所说，检验训练成果最牢靠的标准是能否提升打赢治校，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政绩是破解战训中的难题。这个旅常态化开展训练复盘，集思广益，对机降训练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展开研讨交流，并制定整改措施。直升机外吊挂飞行属于显然飞行科目，机动途中如何使吊挂物尽量小的摆动，抵达目标地域后如何精准投放吊挂物是训练中的攻坚难点。飞行员沈志江潜心梳理经验，与其他业务骨干对外吊挂飞行难点问题逐项研究，攻克了这个科目的多项训练瓶颈，实现直升机遂行外吊挂任务快速安全机动精准投送。
2: 军队是要打仗的，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要自觉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破解更多的堵点难点，助力战斗力跃升。
1: 一个个训练瓶颈难题被破解，官兵们训练质效也日益提升。连日来，这个旅连续组织多场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官兵们克服环境气候复杂、地域陌生等不利因素，先后完成海上低空突防、外吊挂飞行、野外场地起降等多个重难科目训练，先后攻破直升机海上超低空突防、海上搜救等多个战训难题，推动战斗力生成模式加速转变，部队战斗力得到稳步提升。
3: 能打胜战是军人最过硬的政绩，我们坚持以战斗力作为政绩评判标准，纠治备战打仗中的政绩观偏差，全力破解战训难题，创新战法训法，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0: 近日，陆军某旅展开侦察兵渗透破袭演练，全程立足陌生地域，且无后勤依托，检验侦察兵隐蔽突入、精准破袭的能力。
1: 多架侦察无人机率先升空，快速构建立体空中侦察。通过实时回传的数据，指挥员精准研判战场态势，科学规划渗透路线。机动途中，陌生水域阻断前进路线，侦察骨干率先带头实施武装求渡，在水域两岸架设绳索，搭建临时绳桥。突破水域障碍后，小队沿峡谷隐蔽渗透，成功抵近敌后方核心区域。
4: 武装求渡、崖壁攀登、牵引横越，都是我们侦察兵的日常必练科目。我们日常反复打磨各类地形的处置技能，就是为了适应各种战场环境，利用复杂地形隐蔽渗透，出奇制胜。
1: 成功渗透至敌方任务区域后，担负火力引导打击任务的队员利用激光测距仪等专业装备，精准测算敌兵力部署、关键阵地坐标等核心数据，为后方远程火力精准打击提供情报支撑。
4: 在动态对抗、极限施压中锤炼侦察分队临机研判、自主处置、全域获情的实战本领，持续打通侦察、研判、引导、评估作战链路，为遂行复杂战场多元情报保障任务夯实能力根基。
0: 近日，武警部队各级结合担负使命任务，展开多科目演练，将战术背景融入训练全程，检验官兵综合作战能力。
5: 武警重庆总队某部展开特战小队技战术融合训练，完善空地一体作战流程。在水中捆绑解脱训练中，参训队员熟练运用解脱技巧完成自救，锤炼特战队员的心理素质与自救技能。 在战场上，高效机动是特战队员的必备技能。在摩托车机动训练场，特战队员熟练操控摩托车，完成 S 型转弯、八字绕。

0: 型等高难科目。空地协同战术演练同步推进，地面战术小队开展战术搜索、阵地防御等实战演练，空中穿越机快速完成空域侦察、目标锁定、精准打击等任务，为地面作战单元提供情报支撑、火力辅助，构建起空地一体、察打协同的全新作战模式。
1: 通过实操训练，打通空中无人侦察、地面机动突击、火力精准打击的智能化作战链路，有效提升智能制胜、立体攻防的新型作战能力。
0: 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实弹射击考核，官兵要在规定时间内自主完成目标判断、运动射击。考核还设置了武装奔袭后现实射击科目，官兵在大强度运动、心率骤升的条件下迅速调整状态，完成精确打击。
2: 奔袭完之后呼吸很急，手臂也容易晃动，这时候再打精度射击就特别考验基本功，平时练得扎实，动作形成了肌肉记忆，关键时候才能稳得住，打得准。
0: 转入夜间考核后，官兵借助微光器材完成目标识别和快速打击，检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这个支队在考核中采集射击数据，查找训练短板，为下一步针对性组训提供依据。
3: 临近毕业季，多所军队院校开展毕业考核，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果和岗位任职能力，助力他们早日完成身份转变。
4: 916，
5: 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飞行技能考核现场，参考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完成增速跟进、空中站位后飞向任务区域。考核过程中，学员需要独立完成编队飞行、战术空域、机动基础、模拟特情处置等八个科目，检验他们协同配合及精准操控等方面的能力。
6: 毕业联考是对学员四年军校学习训练情况的全面检验，他们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技术的历练和思想作风的淬炼，他们即将奔赴部队一线，在新的站位上利剑低空，守护祖国的蓝天。
5: 陆军兵种大学南京校区组织毕业学员开展指挥编组演练，学员们通过模拟系统在虚拟三维战场上不断变换指挥职务，完成机动集结、协同打击等全流程作战行动。演练全程采集学员操作数据，作为学员毕业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
3: 连日来，海军山东舰官兵走进山东临沂莒南县版权镇中心小学，开展国防教育与援建活动。扎根深蓝的首艘国产航母牵手沂蒙老区校园，传承红色沂蒙精神，续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深情。
7: 这是舰帽的跑道，这个是起飞的跑道，黄色的两条线。
8: 在山东省莒南县版权镇中心小学课堂上，山东舰航空保障部门二级上士程帆阳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用鲜活事例为学生们讲解航母的训练生活。孩子们踊跃发问，程帆阳细致答疑，赢得学生们热烈的掌声。
9: 今天这堂特别的国防教育课，让我深深为祖国海军感到自豪。山东舰的荣光背后，是海军叔叔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从他们身上，我读懂了责任与担当。感谢山东舰的海军叔叔们。
8: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将沂蒙老区视作故乡。自2021年开始，就与版权镇中心小学结成援建对子，选派优秀官兵担任校外辅导员，把强军课堂、航母故事带入校园，组织老区学子走进军港，登上战舰，精准帮扶困难学子，把爱国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升旗仪式正在举行。仪式上，海军山东舰官兵与学校师生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共叙爱国情。
9: 我深深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强大，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将来报效祖国。
10: 部队官兵一次次走入校园，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硬件设施，更用军人的担当和情怀为孩子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为老区教育注入了温暖的强军力量。
8: 同学们把他们手工制作的粮食画送给山东舰的官兵，画作之上，国产航母乘风破浪，五谷凝聚民心，巨舰守护山河，粮食象征

0: 承着丰收与希望，更承载着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1: 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共建活动，把国防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中，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茁壮成长，将来报效祖国。
2: 眼下，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防汛抗洪形势日趋严峻，军地开展联合防汛抗洪演练，全面检验和

0: 混合编组，模拟落水搜救、帆船自救、复杂水情编队行驶等场景，互学互建装备操作经验技巧，有效提升了民兵应急力量与社会救援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为应对夏季汛期洪涝灾害做好充足准备。
1: 通过联合演练，大家熟练掌握了冲锋舟驾驶、水上救援、装备维护等技能，面对复杂水情的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升，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应急防汛任务。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依托驻地野外天然湖泊，组织开展水上科目集中训练，冲锋舟编队快速机动，队形变换，操作手精准操控舟艇。在夜间训练中，官兵在微光条件下完成编队航行、装备操作等科目，全时段磨砺复杂水域救援能力。江苏省镇江区分区开展集中点验，28支分队920人参加演练，针对当地四面环江的地理环境，重点围绕堤防雷达巡检、管涌堵漏、滑坡抢险、水上搜救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全流程实战演练。
2: 我们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通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抢险和执行任务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3: 来看一组早报快讯。
0: 近日，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织百余名军事学研究生开展寻根长征路、铸魂强军梦主题实践教学活动，学员们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历史现场，触摸信仰温度，引导研究生把红色基因融入强军实践，以实干担当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我将把这次寻根之旅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严战谋胜的实际行动，在新的长征路上交出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的合格答卷。
0: 近日，海军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湖北、重庆等地开展以山河共建华夏文明、匠心同创时代新篇为主题的参观建学活动。在赤壁古战场，教员利用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学伴帮助外军学员学习中国历史。在三峡大坝，外军学员现场感受中国水电的领先科技，感悟自然与科技的交融。
5: 三峡大坝是中国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全球规模领先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一次我不再仅凭传闻与电视影像了解它，而是真正站在这里，感受中国人民超凡的智慧与卓越的创造能力。
3: 由武警海警学院联合中国海警局共同举办的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日前在武警海警学院举行。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论坛以法治护航、利剑深蓝为主题，进行主旨报告、专家访谈与圆桌会议，并同步推出海上维权执法成果展。
6: 下面来看昨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对于当前中东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7: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6: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8: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核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公布一段画面，画面显示以军当天稍早前在伊朗境内实施的空袭行动。以军称，此次行动针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空袭后现场出现次级爆炸，显示发射装置内确有防空导弹。以军表示，摧毁这些系统将增强以色列空军在伊朗领空的空中优势，以继续消除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巴基斯坦、西班牙同一天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结束冲突。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古特雷斯重申，中东地区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对话与谈判。所有相关方应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最近中东地区暴力事件的激增，强烈地提醒着人们脆弱的停火所带来的危险，并可能导致难以承受的后果。在巴基斯坦同兄弟和伙伴一起努力寻找和平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之际，尤其是在最终目标即将实现之时，真诚地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给和平多一些机会。巴方呼吁冲突各方继续走和平与外交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着光明的成功前景，而不是暴力和破坏。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八号发表声明，敦促冲突各方切实遵守停火承诺，不要再次诉诸暴力行为，危及平民、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以及破坏地区稳定。西班牙政府重申，对话与外交是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唯一途径，当前必须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达成解决方案，从而结束这场冲突，并推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此外，国际社会应承担应有责任，推动恢复地区稳定，维护国际法以及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1: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0: 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

0: 决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斯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8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9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上空拦截了一架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称袭击成功且精确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被拦截，另一枚未能抵达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8号表示，在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的一次空袭行动中，以军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三名高级成员。以军公布的名单显示，死者包括该组织工程部门负责人及其副手，以及该组织反坦克导弹部门的成员。另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8号遭以军空袭，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济南晴，18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29度。兰州晴，15到30度。拉萨多云，13到26度。上海阴，20到26度。武汉多云，17到29度。南京多云，18到30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4到27度。台北大雨转暴雨，21到25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雷阵雨，25到29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找他谈话，让他担任军委要职，他为何坚决请辞？
7: 他希望能够到基层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哪怕是到炮校去当一名教员。
6: 是什么消息让千余人从延安日夜兼程挺进东北？他们又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从零起步艰难创业？
8: 朱瑞就带着我们的炮兵学员们大江大河里面捞炮的部件。
6: 一场战斗已经打赢，他为何非要到地雷密布的突破口查看实战效果？一封未能寄出的家书，三次震撼人心的抉择。时光军事馆为您揭开被毛主席誉为中国炮兵元帅的朱瑞的传奇一生。本期播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特别节目，人民炮兵奠基人的三次特殊抉择，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我是主持人蓝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先从一张特殊的合影说起。这张照片由著名红色摄影家郑景康拍摄于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之后的延安，记录了毛主席与一位将领谈话的珍贵瞬间。鲜为人知的是，后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正是以这张照片的神态作为重要蓝本创作而成的。但是历史却留下了一个令人心痛的巧合，这位与毛主席并肩而立的将领没能等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他在1948年10月1日壮烈牺牲，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差一年整。而这位将领的一生中有三次特殊抉择，每一次都出人意料，也都发人深省。其中第一次就发生在他与毛主席的这次谈话时。
1: 这是一段宝贵的历史影